说实在的话，天地鬼神所见的，我们常讲，当然只是诸佛菩萨还能够看到所以然之理。你为什么迷惑？你为什么造业？你为什么受报？何以说诸佛菩萨能见到所以然之理呢？大家在无量寿经上读过，极乐世界的人，即使是刚刚往生的、下品下生的，他们的能力天眼洞视，天耳彻听，他心辨知。换一句话说，对你这个人，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那些情况他都了解，所以他知道所以然的道理，累积恶业的积习嘛，累积养成了一个恶习惯嘛，恶习气嘛，不容易改掉啊。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世间有一些不善之人，业障习气很重，过去生中啊，从恶道中来，还带着有恶道残余的习气。那么像这些道理，天地鬼神就未必能看得清楚。阿罗汉他的能力能看一个人五百世，过去五百世他能看到，五百世以前呢，再往上去呢，他就看不到了。所以必须彻底明了，说法才能够契机，才知道用什么方便法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感应篇在此地讲的也是个原则，原则是一般性的，只要人能够遵守，决定得利益了。在过去，在中国，儒释道这个三教都是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也都是多元文化一体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贡献的。三教虽然有别，但是也有它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无论修学哪一个道门，决定是以积德为本，这个是三教公认的。积德从哪里积起呢？从心地上做功夫啊，心地一定要光明磊落，佛家讲超凡入圣，凡是什么？凡是凡情，我们今天讲情绪，这个情绪是凡情的，

也就是说，情绪在用事，情绪用事就有过失。我们常讲感情用事，能够把情执放下了，舍弃了，这个人就是圣。圣就是一个明白人、觉悟的人。圣的定义就如此。所以做圣，做个明白人，做个觉悟的人。如果不把情执转变成智慧，你就做不了圣。换一句话是，你永远不会明白，永远不会觉悟。情执从哪里发生的？佛法从理上讲，从你分别执着四相上发生的。四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分别这个四相，执着这个四相，这个是情执的来源呢。因为你分别执着，所以你才会有自私自利，你才会有是非人我，你才会有贪嗔痴慢。不但你的言行造业，起心动念都造业。这前面跟诸位说了一个大概啊，起心动念是意我，你心我心不好啊。佛菩萨觉悟明白了，觉悟的人没有我，没有自己。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尊敬别人。明白人才能做到啊，儒家也是如此啊。明白之后啊，才懂得自卑而尊人。自己谦虚卑下，尊重别人啊。只有迷惑的人啊，才自高自大了。自己抬得很高啊，没有瞧起别人啊，受不得委屈。受一点点委屈，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感召啊不如意的果报。大家都晓得嗔恨堕地狱。所以佛菩萨为什么不住六道？为什么不住十法界？视线在六道里面，人家还是住一真法界。道理在哪里？没有我嘛，没有我才能够卑下了。觉悟的人处卑下，他快乐，他自在呀。只有迷惑的人才高高在上。这个道理啊，诸位细细去思维，细心的去体会，受用无穷啊。真正了解三世因果，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啊，人与人之间绝对没有占便宜的，也绝对没有吃亏。你占人家的便宜，

将来要还债啊，欠命的要还命啊，欠钱的要还钱啊，《红楼梦》里都说欠人眼泪要还人眼泪啊。这个速度是真的，不是假的。唯有真正觉悟、真正明白的人，他不造业了，他才真正做到随缘度日，在随缘里面成就自己的功德，十大愿王讲的随喜功德嘛。功德是什么？信德的流露就是功德。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没有办法建立。如果这个观念能够建立，菩萨道就不是个难事情，积功累德了，那是轻而易举之事。啊，什么个观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这个观念我们没办法建立，而诸佛菩萨都是这个观念。佛证得清净法身了，法身是什么？法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肯定是自己，绝对没有丝毫疑惑，就是自己，真是自己，这个人就成佛，他证得清净法身。所以他为一切众生服务，是为自己服务。还有什么话说？还有什么好执着的？不是为别人，为自己嘛。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啊，宇宙是怎么复杂，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怎么复杂。我们身体是宇宙的浓缩，宇宙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扩大，这个里面复杂的状况不增不减的，完全相同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小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啊。华严经上讲的啊，小大宝啊，大能包容小，小也包容大啊，芥子纳须弥，须弥纳芥子，这个才是不思议的境界。所以诸佛菩萨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帮助一些没有觉悟的众生，就是从这个观念上出发的，从这个观念上建立。所以法不思议法，人也是不思议人呢。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清莲法师的论观，他在五重玄义里面每一条都加上不思议，
很有道理啊。如果他自己没有契入这个境界，这个话他说不出来。他对于事实真相体会到了，认知了，契入这个境界，所以他才能说得出来。我们多了有几成的体会，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这里面有障碍，障碍就是不外乎烦恼障与所知障。烦恼障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所知障用今天的话来说，对于学术知识方面的成见，如果是因果上面的成见，那还是属于烦恼障。见思烦恼里面的一类呀，属于知识的，这个叫所知障，自以为是，所以事实真相你就见不到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用功夫，去一分障碍，你的智慧就往外透一分了。这个障碍怎么去法？我们要明了，这个障碍的除去，对于这些情执分别逐渐逐渐淡了，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一年比一年淡，一月比一月轻，分别执着就轻了，淡了，这个就是分分离开了。菩萨51个阶级，净土四土三辈九品都是这个样子，烦恼习气少一分，你的品位就增高一层，到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你就圆满成佛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烦恼啊。所以他还得不到圆满啊，他的功德还没有成就啊，没有就近成就啊，必须舍得干干净净。这个才是究竟圆满的成就，所以我们要舍，要放下。如果不肯放下，
那就是累积罪业。放下呢，你就是积功累德。为什么放不下？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把这些假的当作真的。这是你看错了，想错了，所以你才会做错，你才会招致恶报。可是放下跟看破是相辅相成的，你能够放下一些，你就多看清楚一分，能多看清楚一分呢，你就又能够多放下一些。换一句话说，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成佛道，就是看破放下，相辅相成啊。六波罗蜜里面，般若波罗蜜是看破，其余的五度都是放下。你们想想对不对？布施放下贪心呐，持戒放下恶念呐，忍辱放下嗔恚，放下嫉妒啊，精进放下懈怠懒惰啊，禅定放下散乱呐，通通是放下了。般若是明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六波罗蜜归纳起来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吧。我们要真干，这些经论名相绝对不是念念就算了，念念就过去了，那怎么行啊？你真看破了，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放下了，你的罪过就没有了。那能不长生？长生是无量寿啊。所以要求长生，要求佛报，一定从心地上求，心生万物。佛经上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前面我们也读过，一切法从心想生，佛法叫内学。内里面圆满了，外面境界就顺心了。所以说，心想事成，在佛法里面讲决定正确。你想恶，恶的事情成；你想善，善的事情成；你想佛，佛成了。你想贪嗔痴慢，三恶道成了。心想事成。你想贪，魔鬼成了；想嗔恚嫉妒，地狱成了。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你自己心里想出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就变现出这个境界。既然是这么一回事情，为什么不想佛呢？为什么想别的呢？想佛就做佛，心想佛口称佛，身做佛做的事情，口说佛的言语，这个人就成佛了吗？
所以我们要想做佛，经不能不读啊。经要不读，就胡思乱想了吧。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与佛的经教完全相应。起心动念想的是佛在经典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教训，所说的境界，想这个，这是我劝大家了，把无量寿经念3000遍，道理就在此地。你经不熟，你想什么？你没有法子想啊。首先要把经念熟，念得会背，背得很熟，起心动念，这个经里面的理论境界完全可以现前。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我教大家的。信不信由你啊。有人相信他这么做，他得好处了。他很欢喜来告诉我。告诉我，我也欢喜。我为他欢喜。不肯接受的，不肯干的，我看到也欢喜。为什么呢？他心想事成嘛。虚空法界就是这么回事情吧。这一生不能得度，总算是种了善根。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得度的因缘，有个得度的种子，也好。只是得度不在这一生罢了。李老师以前讲的，还要长劫轮回，还要受很多苦难。所以我们真正相信，真正依教奉行，这一生呢，就把这个事情办了了。这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来所有人都欢
1: 认识了温玉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1/4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晨，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晨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8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

0: 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细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3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借由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都拦不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3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啦，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经典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它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啊，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律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梗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诞生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继续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

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那人类总是推卸责任啊，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

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

救人之为，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

买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
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居士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 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哈、哦，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 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 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才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安

0: 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翻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夏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夏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迹，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

0: 恶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1: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0: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不定，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

0: 由老生前玉金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宗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今天你俩知道。”后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在你给这个再住2年的，这你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隔天老和尚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1: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愿意，这是清远寺，寺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

0: 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2: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4: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啊、哦，那你几岁啊？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

0: 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性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二十岁。
1: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这个太白顶，出家老和尚上师傅。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菜。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吃嘛，小时候他老妈让40岁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儿啊，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1: 头也都说，
2: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1: 干嘛
2: 的？连一辈子都说，你能改变有事都这回来， 哎，我说，认出来，太热了。

0: 太等人，太等
1: 人，
2: 快点开庭里了。
1: 这等人儿啊，媳妇出出出五个病，然后是出个家人，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出来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还是接大手接新手，转着这是一身，头发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是？装个，叫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这个，这这不是谁？长出了一口气，我兄弟。
3: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给我分了三人的，提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都会讲是吧？
1: 啥都会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2: 没有啊？
1: 没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我没有下手。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的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宅屋呢，都是赖狗，不许开这破烟。我老了个，我给人喂一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呢，年轻人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人。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5: 团结了。
4: 基本上。
5: 来个
4: 谁
5: 院？
4: 然后是谁院？这叫开院，这叫开院。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火，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个烟火。
4: 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3: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

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

0: 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行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说一下，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了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这
1: 是人就是说
2: 投地投生都死了，
1: 老
2: 是
1: 死，
3: 老
1: 是
3: 死，
1: 你
3: 说老是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中。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也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话真不好。以后做你是不是？你知道天津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了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他治，这治还过了，学出家的，你学出家，不学出家的。你当一个老宅户，光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心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直说话。
2: 不要直说话，
1: 真说，
4: 真说，
1: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是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 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感觉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 要能受苦，能受。

0: 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无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0: 简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墙法师如是说：“
1: 你直接都说
2: 真是个
1: 菩萨应是啊，菩萨应是，
2: 真是
1: 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你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真给黑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

0: 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身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俭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护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生，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完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

0: 新期的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十副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1: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讲到这个小圣修行正果的这个全方便，就是还没有证得圣果之前所修的啊，也就是这个名词术语啊，讲的知量位啊，知量。这个知量啊，在古代旅行，知是钱财，粮是粮食，这是出门旅行啊不可缺少的。那么用这个资粮来比喻我们修行啊，也是要预备资粮，以这个来比喻啊，来形容。那么我们讲简单一点啊，就是修行啊，也要有本钱啊，也就是你修。

行要正果，这个事前就是事先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样才能顺利的

修这个戒。那么小圣的戒呢，先从身口，先从身口戒起，从这个地方啊，先戒，啊，从这里开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学佛呢，多少了，都会修一点戒，多多少少比如说这个五戒呢，有很多同修呢，起码第一条呢，就不杀生了。甚至有很多同学呢，也吃素了。那么有的同学呢，吃的戒呢就更多甚至住在道场，那么在道场啊，这个遵守这些规约这些都属于戒。都属于戒身口这两方面。那么身口的戒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我们心清净的。那么我们刚刚学习或者呢学习很长时间这个身跟口戒了，但是心呢还是定不下来心呢不能安定有各方面的业障现前。那么在小圣里面呢，他就是用这个五庭心观来调整让这个不安的心呢停止下来，所以这个知量位呢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个五庭心观实在讲不但佛法世间法呢，说实在话呢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心极度的不安定不安稳你要从事世间的事业也有障碍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通事出事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第五个了第一个呢多贪众生修不净观第二个呢多嗔众生修慈悲观第三个呢多善众生修属习观第四个呢多痴众生修因缘观第五个呢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念佛那么这个念佛呢又有大圣小圣不同在小圣 佛法从这个小圣来讲呢他念佛呢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知道有十方诸佛所以小圣教我们要知道呢他念佛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圣教呢这个才有讲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呢是大乘佛教的地区因此呢这个大小圣都有特别呢弘扬这个大乘佛法因此讲到念佛呢大部分注解也都

引用大圣经典。啊，那么在四十二章经新书啊，这个寄生于居士呢，他就引用这个啊大圣经典了。啊，那么这里讲多藏作念佛观啊，为业障深者，如多昏睡，则观应身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身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啊，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啊跟大家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清朝灌顶大师呢，他注解里面也有注到这一方面的，啊，就是指我们念佛人啊，啊，念佛人呢，在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呢，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善根化相，啊，就是念佛了。身心呢得到清安，啊，清就是很轻松，安呢心里非常安稳，晚上睡觉呢都做好梦，善的梦境，啊，或者呢闻到异香，啊，或者呢见到佛像，见到莲花，啊，身心呢很轻松安稳。智慧呢增长，啊，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遇到很繁杂的事情，啊，或处容榻而触念皆通，啊，遇到再困难再繁杂的事情，一接触，马上就通达了，啊，智慧增长，啊，烦恼啊很轻微。那么念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个就是属于呢善根发相，啊，这是好相，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刚好是相反，啊，叫业障发相，啊。业障发相呢，就是此地讲第一个昏沉。啊，第一个昏沉，啊，那么第二个呢？多恶念，恶念就是吊起这个心里呢，那个妄念啊，昏灰，啊，恶念呢特别多，啊，要停呢停不下来，啊，那第三个呢？啊，见到恐怖的境界，啊，让你这个整个身心呢。陷入极端的恐惧，不得安稳，啊，那么此地列出这三种多障，啊，就是障碍很多。那么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灌顶大师再给我们举出两种，啊，第四种是病势障，就是身体呢突然呢就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很严重，啊，第五种呢是事物牵缠，啊，就是很多人事，啊，会来给你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影响你修行，啊，来干扰，啊，让你心不得安定。那么这些现象啊，我们都要明白。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啊，会有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可能包括自己

在内。包括我们修行啊，这个业障发相的占多数，占大多数。善根发相的呢，就很少，是少数。大部分啊，业障发相的非常之多。那么业障发相呢，不外乎这几大类。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昏沉啊，这个是多昏睡，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很多同修来问这个问题啊，他不修行不念佛，他就精神好得很啊，一坐下来呢，那这个精神就提不起来，就昏昏沉沉的想睡觉啊，眼睛怎么睁也睁不开。那么这是一种业障之相啊，因为这个昏睡呢也是业障比较重啊，属于昏沉盖啊。那么应该呢观佛的应身三十二相啊，就是眼睛啊常常看庄严的佛像啊。上一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彩画的像。啊，这个下一次呢，我再请这个网络的，同学呢，把这个庄严佛像啊放在网站上，啊，提供给各位同学呢，来做观相念佛用的。那么你常常看佛像啊，眼睛睁开看到庄严的佛像在眼前，眼睛闭着还是庄严的佛像在眼前。在目前常常观这个三十二相啊，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昏沉盖啊，这是一个方式啊，这个叫念佛。另外呢，拜佛也是一个方法啊。那么人身体有在运动，就比较不会昏沉啊。这个眼睛看庄严的佛像，身体啊礼拜庄严的佛像，或者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提倡绕佛，就是一面念佛一面绕佛，那么身体有在动啊，就比较好。大部分昏沉盖呢是止静的时候，坐下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昏沉盖就来了啊！如果身体在动，在活动，这个就比较不会昏沉啊。所以这个绕佛、拜佛、看佛啊，这个是这个调整我们这种昏沉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自己做个调整。那么多恶念呢？它这个跟这个昏沉呢、刚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业障。恶念、妄念非常多。我们一般讲吊举，心呢、好像被吊起来，被举起来。妄念纷纷。坐在那里呢，全身是不对劲。那么这个就要观报身佛无畏智慧啊，要常常啊观想啊这个报身佛。那么报身佛呢，我们多读经啊，特别大家如果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或者呢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十六观啊，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坐观观想的啊。这里讲出呢，是举出啊，观报身无畏智慧。

大家如果这个多恶念呐、啊，就是你把它换一个对象啊，换一个对象啊，去念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弥陀经》啊，也都有讲到。啊，《无量寿经》是讲的比较详细。啊，如果你多念这个48愿，啊，多念《无量寿经》呢，这个对治这个多恶念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大概呢，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多恶念呢，根据我个人经验呢，你最少要念200部以上，这个恶念呢，慢慢它就会减少了。啊，如果你念到600部呢，啊，这个恶念呢，大概可以减掉一半以上，啊，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啊，如果持续诵个3000部，啊，这个大概这些恶念呢，可以摆平了。这个是观报身无畏智慧一个最具体、最好的方法啊，读诵大乘经典啊，特别是《无量寿经》或者《观无量寿经》啊。如果呢没有时间的，念《弥陀经》也可以啊。那么念经呢，我们精神专一专注啊，妄念起来的时候不要理会啊，不断的专注在这个经文上。念熟悉了，自自然然，它就转成了观想这个经上所说的境界了，啊，就转移过来了。啊，恶念呢，也不要刻意的去断，啊，它自然它就没有了。啊，那么多逆境啊，这个逆就是很多不顺，特别是恐惧。啊，或者呢，晚上呢多做噩梦的，啊，这个我们白天晚上啊，这个逆境很多，啊，很多这个事情，啊，有形的、无形的来干扰，让我们身心感到恐惧不安。那么这一方面的业障呢，就必须观法身，空寂无为。那么法身空寂无为，那怎么观呢？啊，这个用《金刚经》4句偈去观是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记得。啊，《金刚经》有一首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把这些逆境、恐惧的境界呢，都用这个记，你不断去观。啊，不管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啊，所有一切有为法，就像做梦一样。啊，啊，如幻如梦。如幻啊，如抛如影，如露如电啊，常常去做这样的观想，自然可以渐入佳境了。下面讲或作芥蒂观啊，这个芥蒂观呢？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芥蒂观啊，芥呢就是整个世界，啊，蒂呢就是我们整个大地啊，所有的精神物质啊，这些事物。

我们整个世界啊，有情无情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切啊，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六大。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观起，那么从我们自己一生，那么你在。展开呢，到外面，到别人啊，整个宇宙啊，都是什么呢？地水火风空四而合成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头脑骨髓啊，我们这个整个身体这个体积呀。是属于地大啊，归地大啊，地大就是它是坚固性的啊，它有体积的。那么我们身体的血液啊，我们吐痰啊，流鼻涕、眼泪。大小便，那么都归水大，啊，那么水呢，它是有润湿性的，啊，这个都归水大，啊，第三火大就是我们身体有温度，啊，这个温度啊，就归火大，啊，第四呢，风就是我们呼吸动作。都属于风大，啊，归风大。第五个是空，空就是这个虚空，啊，你没有这个虚空，那怎么能够容得下这些万物呢？啊，就是虚空，第五个是虚空，是空大。那么第六个是四大啊，那么这个四呢，就是指我们精神的啊，我们精神部分啊。那么前面呢，地水火风空啊，我们可以给它说是物质方面的色啊，色这一方面的色法，《心经》讲这个色啊，色就是。物质，那么这个色就是精神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色就地水火风空啊，这是色法啊，受想行识叫心法啊，这个色啊，我们有八个色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识阿含尼识。那么我们整个身心宇宙，就是这个六大呢，它合成的。那么每一大呢，都有它的归属。那么我们常常做这个芥蒂观呢，有什么好处呢？啊，亦得离我及我所有。你常常这样观呢，那么也可以呢。放下这个我执，啊，这个我呢，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呐、啊，这个身见先放下，啊，知道，哎，这个身不是我，啊，我们现在呢，迷惑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认为这个身是我，啊，我就是这个身。我们现在的迷惑，这是最初的一层啊，认为这个生是我啊。那么我所有就是我们身外之物了啊，我们身体以外的
啊，那是我所有的。我们都会有这个执着，凡夫都会有这个执着，啊，有一个我啊，有我所有的，这个身是我，我身体以外的，啊，哪些东西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钱财，啊，我的家亲眷属，啊，这些都是属于我所有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呢，啊，我们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迷惑的，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啊，佛给我们讲出这个事实真相，说这个一切呢，这个当中呢，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啊，佛这个说法，目的就是破除我们执着。啊，我们现在问题呢，就是出在执着。啊，如果不执着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问题出在执着。啊，执着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错误的见解。啊，见解上的迷惑。啊，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啊，你的见解就是你的看法，思想就是你的想法，迷惑了，错了。啊，那么迷惑，那就生烦恼了，啊，生烦恼就造业了，啊，造业呢，那就感受这个苦的果报了，惑业苦就这么来的。那么。人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呢？因为执着我嘛，啊，以及我所有的，啊，这个私心就起来了。私心起来呢，那就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管别人了，啊，那么所作所为呢，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这些行为，因此呢，就造成了不好的果报，啊，这些不好的果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灾难，啊，受灾殃，受苦难，啊，原因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啊，就是看破。啊，了解事实真相，啊，了解之后呢，把这个执着放下，啊，我们修行无非就是这样而已，破执着而已。啊，我们现在为什么坚固的执着放不下呢？啊，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我们迷得太久了。一下子呢，醒悟不过来，啊，所以必须要修行，啊，要有一段啊长时间的修行，啊，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心修，啊，这样啊，我们才能慢慢的醒悟过来。那么这是给我们讲，或者做芥蒂观。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观想，啊，这个在《大方广严觉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修行方法啊，就是观想我们这个身体呢，都是归四大了，啊，你常常这样想啊，欸，你自自然然呢，你这个身见呢，它就放下了。啊，就放下。啊，我们修行啊，要在这个地方用功啊，要明理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破这个身见呢，第一个要明理。啊，如果不明理呢，那么你修的都叫无谓的苦行，无意的苦行啊，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呢。得不到利益，

啊，得不到利益。那这个佛呢，他不赞成啊，不赞成修这种无益的苦行啊。佛教我们呢，你修苦行啊，要以苦为师，修苦行。但是这个苦行呢，对你是有帮助的啊，能帮助你看破放下的，帮助你断烦恼的。那这个苦行，佛就赞叹了啊。如果没有利益的苦行呢，佛就不赞叹了啊，佛不赞成。啊，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大家也啊都听说过啊，燃香啦、燃纸啦、燃背啦、啊燃手背啦，啊这些我们都要明白它真正的含义啊，不然呢我们就照这样去燃。那你就能正果吗？啊，你就没有烦恼了吗？你就得解脱了吗？啊，如果不明道理啊，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讲啊，他说你整个身体啊都烧成灰了也没有用啊。为什么没有用呢？他那个执着还是在啊。啊，这个身体烧成灰了啊，再换一个身体继续执着，啊，问题不能解决啊，没用啊。所以这个坐惯了，在我们佛法修学呢，是最关键的一个课程。啊，那么上面呢提出这个五停心观啊，就是。小圣啊，实在讲啊，我们修大圣啊，啊，如果不是像六祖那种上上根的呢，那这些也都用得上啊。特别我们念佛法门啊，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五停心观的修学啊，对我们念佛啊，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啊，那。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最重要的呢，还是不懂得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或者听经啊，他没有听得圆融啊，就是把这个听经呢这些话呢听死了啊。所谓听死了，就是死在言下啊。这个听讲经说法啊，那么法师讲的这个。言语，那么死在那个言语之下。所谓死在言语之下，就是不懂得佛用了，不会佛用，他听的是死的。啊，那这个就有障碍了。啊，昨天上午啊。啊，四川有两位女居士来找我，啊，大概也六十出头了，啊，其中有一位呢，他的先生去年刚过世，63岁往生的，啊，肝癌啊，转骨癌啊，啊，去年啊往生的，啊，往生的时候呢也是很苦，啊，那么往生的时候他们有帮他助念。那昨天他给我讲啊，他说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啊，他提出7个问题问我，啊，其中有一个问题他问我呢，他先生是不是往生了？我说往生是肯定往生，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会往生，啊，我们学佛的人啊，都知道，人不会死。

啊，死了是什么呢？不是死了，是往生。这里死了，又往其他地方去生了。啊，那往生大家都会往生啊。啊，问题是你往生到哪里呀？啊，所以我就给他讲，我说问你问这个问题呢，啊，应该是问我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这个后面没有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的，啊，只有写个往生。一般啊，如果要问问题啊，啊，那么应该要怎么问呢？啊，要问啊，啊，你这个家亲眷属呢，现在呢，不知道他往生到哪里啊，这样问就比较清楚了。啊，那如果问一个是不是往生，那肯定往生的嘛。大家都会往生嘛，啊，这个 还有疑问吗？这个就没有问题啦，那一定都会往生的。问题是，啊，往生到哪里去？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啊，他现在去了哪里？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问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他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去，到哪个世界去，他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光目尼呢问这个阿罗汉呢也是这样的，他母亲呢再生呢都是造恶业，不信三宝，不相信佛法，那不知道呢，他现在呢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很想知道啊他母亲的下落啊，所以这个阿罗汉才入定啊去帮他找啊，结果发现他母亲堕在地狱受极大苦。啊，所以这个往生啊，这个事情啊，六道啊都是往生的地方啊。那么六道以外呢，四圣法界啊，四圣法界以外呢，一真法界啊，十方诸佛都有世界啊。到底往生到哪一个世界？那么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啊，那问我这些问题啊。我说这个问题呢，你大概是要问说你先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你常常梦到他的这个情况，肯定他不是往生到西方了啊。往生到西方呢，你不会再梦到他了。啊，那也不在六道里面呢，也不是往生到人天善道，啊，如果往生到人天善道，你也不会梦到他，他肯定啊，在鬼道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在恶道，啊，我就建议他呢，就是你这个方面呢，你要多了解呢，一定要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因为这方面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最清楚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呢，那你想要见你的家亲眷属落在哪一道，那也有这个修行方法啊，你一定要学这个经，那才能满你的愿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啊，他现在都是听同修讲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那还要念地藏经干什么呢？我说没错啊，啊，如果你没有问题，那一句佛号就好了。你现在给我问了七个问题啊，其中你要问你的家人去哪里。

里，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观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弥陀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啊，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讲这个问题呀！啊，你不读这个经，那怎么办呢？啊，我再给他进一步说明啊！啊，我说修念佛法门呐，要记住三个条件：信、愿、行。啊，你如果只有念佛，信心不够，你这个愿不切，啊，念佛不能往生，跟阿弥陀佛结结缘。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念佛的人，你问他几个人想往生呢？啊，我看了，几乎都不想去西方的，啊，为什么不想去西方呢？一生病啊，他就不想去了，啊，没有生病的时候呢，嘴里都说要去西方，啊，一生病呢，那就怕死了，就不想死了，啊，要赶快找医生啊治好，希望啊多活几年。啊，希望活个两三百岁，啊，他这个世间还放不下，你说他发的那个愿是真的想去西方吗？啊，这个藕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你有没有真信切愿？啊，没有真信切愿呢，啊，祖师也讲了，你这个佛号啊，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没有得生的道理。为什么呢？你不愿意去嘛，啊，你没有意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那个手24小时在那边等着，他很欢迎啊，我们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嘛。啊，那你真想去，真愿意去呢？那你就相应了。虽然现在这个身体寿命还有，还没有往生呢，你时时刻刻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呢啊，在那边呢、啊、游览了，那个愿没有发起来了。那为什么发不起来呢？牵挂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放不下呀。啊，那么我就给他讲，我说如果你真的信念行具足了，那一句佛号就够了，啊，甚至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了。你真信切愿就要去净土了，你这个一句佛号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真的其他通通可以不用了，放下了。啊，一句佛号啊，成佛有余了。啊，如果你没有具足信念行，只是嘴巴念佛，啊，我就给他讲啊，弘一大师啊，劝我们啊，净宗道理要坚持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就很重要了，啊，因为你没有信念，要去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去不了就还在六道啊，那在六道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啊，你可不能不要啊。他不要叫做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呢，啊，听老和尚讲经呢，听的这个他不开窍。啊，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信念行都记住了？啊，真的老实念佛了，真的这个世界都放下了，你都丝毫没有留恋牵挂了，那可以，啊，你就不需要了，啊，不需要夹杂了。

啊，如果还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啊，像昨天那个技师呢，问了7个问题，你说他需不需要？他需要啊，因为他问题没解决，他心里有疑惑啊。我们净土的修行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还有怀疑啊，还有夹杂，还有间断啊，你这个不能说不要呀。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啊，跟大家讲这些开示呢，都要看对象的啊，也要看时机的啊，这个讲话也是佛用的啊，也不是死板的啊，啊，要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啊，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啊！啊，所以这个居士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希望需要《地藏经》这个经来解除他的疑惑、他的问题啊。那么他说：“这个听人家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我说：“是啊，那你现在就去念到底吧，你就不用来问我这些问题了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那、啊、你还要问这些问题，表示你有这些疑惑在吗？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吗？那没有解决，你要找解决你现前这些疑问的理论方法嘛？啊，帮助你排解掉。啊，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那你再去老实念佛就没障碍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过去莲池大师讲啊，这个。在一个丰年的时候啊，啊，那个粗糙的五谷杂粮啊，那没人要。啊，丰年大家都吃得很丰富，过得吃得非常好，啊，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啊，人家就看不起眼了。啊，如果在一个饥年啊，就是闹饥荒的时候，哦，那个五谷杂粮那可重要了，维持生命的，没有那个你命就没有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地藏经》的序文讲啊，把《地藏经》比喻作荒年的五谷杂粮。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是荒年啊，荒年都没得吃的啊，你有这个五谷杂粮啊，赶快填饱肚子吧。先把肚子填饱了，啊，先让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啊，如果你这个肚子没填饱啊，那么肚子都快饿死了，啊，那么手里抱着一个金刚钻，抱着那个金刚钻呢，就活活饿死。啊，就好像我们抱着这个大乘经教、大乘佛法。啊，就像金刚钻一样啊！但是呢，肚子空空的，饿得都快死了啊！那个五谷杂粮你不要啊，就是抱着金刚钻啊，活活饿死，得不到受用啊！这个我们要懂啊，所以我们修行啊，这个观很重要啊，就是你观啊，他这个五停心呢，他也是有单修的，有复修的啊。那么有顺序修的、选择修的，这些都要明白。啊，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一个人，你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中午就不一样，啊，中午的心情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的心情跟晚上又不一样，你不调行吗？啊，你不调就有障碍，障碍你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呢，你就。功夫不能成就，那么我在此地呢，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经验谈啊，经验谈。好，五停心观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呢，

啊，再简单介绍这个知良味啊，第二种，别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也。啊，这个是别相啊，别就是个别的。这个念处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啊，就是缘苦地境，啊，因为苦地境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啊，是苦的，啊，什么缘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苦的环境，那么来起这个观想观照，啊，第一个呢，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那么这个叫别相念处。啊，第三呢，总相念处，即缘苦地境，观身不净，则受心法三者亦皆不净；乃至观法无我，则身受心三者亦皆无我是也。那么这个是总相念处，总相呢，也是根据这个苦地境。啊，那么观身不净，啊，那观受也是不净，观心也是不净，观法也是不净。啊，那么你观受是苦呢？啊，那观身也是苦，啊，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啊，那么你观心无我啊，观身也是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法也是无我。那么观法无我呢？观心也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身也是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处念啊。下面一段我们给它念完啊。前知五庭心观，要在降伏五种烦恼，故可谓止。此之总别相念处，要在启发根本智慧，故可谓观。以上三位皆出世必须知资本粮食，故名资粮也，又名三贤位者，为此三位是贤人之所修也。啊，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五庭心观啊，这个是主要在降伏我们五种烦恼啊，就是贪嗔痴。啊，善乱，啊，这个多障，啊，这五种烦恼，啊，这个是五庭心观呢，它的作用啊。那么这个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呢，是在启发我们根本的智慧，啊，是启发智慧，啊，所以这个总别相念处呢。啊，可以说是观啊，那么这个五庭心呢，也可以做止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华严观啊，也讲得很清楚，常常讲，即止之观，即观之止，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啊，那么我们这样来学习啊。你才会佛学佛用啊，不然呢？那止就是止啊，观就是观啊，不懂得它之间互相的关系啊。其实止当中它也有观，观当中也有止啊，只是说我们下手的时候呢，先从哪一方面下手啊？这个个人根基也是不一样啊，所以这个都是要调的。啊，因此呢，佛有十种通号，其中有一个叫调御丈夫。啊，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调御，御是降伏，调是调整。啊，我们随时要调整，要降伏。啊，这样啊，我们修行啊才会有所成就啊。如果不懂得这些原理呢，修了很久的时间呢，功夫都是用上去的，那没效果。

得不到效果，啊，这个就变成了无意的苦行了，啊，这佛就不赞叹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那这个，因为讲到这个经文啊，有关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呢，啊，也是简单跟大家啊提出一个报告啊，让我们对这些基本的啊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它的名相，啊，它的道理，啊，以及我们修行的方法有个概念，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我在往年呢，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第一部经一定是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为什么要讲这部经？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这个硬体的设施啊，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一定要有土地，要有房舍，要有建筑。有了硬体设施之后，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修道必须要依据心地。那么《地藏经》呢，就是我们第一个课程。无聊硬体设施之后，软体里头最重要的心地法门。所以我们一定第一步要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不知道从心地修起，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换一句话说，无论你怎样用功，怎样努力，怎样发奋，怎样精进，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你所修的无非是游漏的福报而已啊。所以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啊，第一位呀就是地藏菩萨。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地藏是孝敬的啊。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种显著的成就啊？大家把根忘掉了，不孝不敬。那么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他不是在修学佛法，也不是在弘扬佛法，玩弄佛法，消遣佛法，没事干呢，就消遣消遣呢，拿到佛法来消遣，确实如此。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也在玩弄佛法？修一点游漏福报而已，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到哪里想呢？畜生道想，恶鬼道想，恶道想。为什么不能在人道想？你做人的资格没有啊。所修的福不在人道想，我们要清楚啊。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啊，观经三福里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师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才能得人生。

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如果这个四句做不到，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卧道享。卧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那么这些比喻思我们都明了啊，可是我们就转不过来啊。换一句话说，明了做不到啊。为什么做不到呢？说实在话，对于这些事理了解的不够透彻，真正透彻了，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他能够回头是什么样啊。所以道场新成立了，这个地藏本愿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一定要讲。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啊，时间虽然不多，重点我们一定细数啊。其次的部分，这个古德有详细的注解啊，圣依法师有通俗的讲话，可以帮助大家做参考啊。将来诸位在国内国外弘扬佛法，凡是到一个道场，应当先讲地藏本愿啊，再说无量寿经，劝他念佛往生。这个是一定的规矩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是前清临城法师写的。他是康熙年间人，这个清朝早期的，住得非常之好。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大家就容易接受了。他前面有轮贯，轮贯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将全经大意做一个概略的介绍。轮观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教我们怎样观法，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第三个部分呢，是介绍全经大意，它的轮观写得很长。这一部分非常重要。那么在玄义部分，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说明，解释经题，辩题提示理论的依据，佛根据什么讲这部经。我们明白之后，对这个这部经，对于佛的说法，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

第三部分呢是明宗，啊，明宗是讲修行，啊，换一句话说，如何把这些道理，啊，这些理论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第四部分是论用，啊，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啊，幕后一个部分呢是讲教相，啊，教相那是说世尊教学的方式，啊，教学的仪规，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啊，地藏菩萨不可思议，本愿不可思议，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啊，在辩题里面他说不思议信实为题，啊，信是真如本性，诸佛如来之所证，实是九界凡夫的用心，九界凡夫在迷，迷了的时候就不叫性了，就叫实，啊，性是真心，实是妄心，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啊，这个太好了。佛是讲这部经依据什么？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为我们说这部经典，这个经典的这个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信地不可思议，我们讲地藏嘛，信地是真心不可思议，九法界众生那个妄心也不可思议，不思议啊，信实为经之体，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啊，本经的宗旨，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呢为用，啊，这个在我全经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啊，如果以古大德这个五种比喻，啊，比喻这个教相，

用乳酪、生酥、熟酥、提壶来表佛法的五个阶段。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了，基础是无上大法，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那么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部地藏本愿经有两个用意，一个是应九华山仁德老法师的邀请，我答应他在地藏菩萨圣诞之前为大众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我们预定9月1号起讲，9月20号圆满，20号正是农历的7月30，地藏菩萨的圣诞日。第二个意思，新加坡净宗学会这个道场建立，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正式讲过一部经。今天为新道场开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符合我们多年为新道场讲经的惯例，所以有这个双重的意思。现在净宗学会的报恩堂为诸位同修来设这一部

在寻医。当然最重要的先要介绍经题《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七个字，前面六个字是别题，经这一个字是通题，佛所说的一切法都称之为经。通题里面啊，这是别题里面又分为人法，这个七种立体呀，我们就省略掉了。圣依法师在讲记里面呢说得很清楚，诸位可以做参考。地藏菩萨是人，本愿是法，这个题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佛在经上说这个经呢，可以用三个经题，这三个都是佛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地藏本愿，在这个法会当中啊，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地藏菩萨本愿，也可以说呢是地藏菩萨

行。行愿相知啊，有愿一定有行。行的意思，用现代的话说，地藏菩萨的生活，地藏菩萨的修持，地藏菩萨之处世待人接物，这些都是他的本行，又称作地藏本事力经。理是显示出他殊胜的能力。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题是翻译的人，他在这三个题当中选地藏本愿，因为这个本愿里面包含了本行，也包含了本事力，这个意思都在其中。地藏这个地呀，在四上讲是大地，大地是一切万物所依赖生存的，任何一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啊。所以在中国对这个地啊，天跟地看得很重啊。在八卦里头，它的象是坤卦，其德为木卦啊。易经里面说志在坤远，这个志是到极处啊，这是形容大地万物自生啊，一切万物啊都从大地而生，所以地有能持、能于、能在、能生的意思。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确确实实具足这个意思啊。依佛法讲，住持的意思，生长的意思，和淡的意思，

一切万法以心这个真性而住啊，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的，《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九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一真庄严都是从性地里面变现出来的。性是能变的，万法是所变的，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佛法的教学其目的就叫我们明心见性。

为什么以此为目的呢？明心见性之后啊，你什么问题自自然然都得到解决了吗？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能的，决定可以办得到的啊！为什么这么肯定呢？因为每个人皆有真心，这不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自信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道理？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恢复自信，其实自信哪需要恢复？今天我们的信德上面有障碍，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信德自然就现前了。啊，所谓是拨开云雾啊，阳光就普照啊。啊，阳光比喻我们的信德，啊，云雾比喻做障碍，障碍是假的，啊，阳光是真的。立了妄啊，真就现前了。所以真信不需要去求，你求那就是虚妄的。啊，无需要去求，力了妄啊，就是真。啊，真心里面佛告诉我们具足善德法身，法身是我们真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这个东西啊。可惜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把我们自信的光明得用障碍住，先前这个作用啊，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啊。100%的作用，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1%都不到，99%的作用不能先前，你说这不是可惜吗？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迷失了啊！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迷得太广了，佛看到我们才生起怜悯之心，帮助我们觉悟，帮助我们恢复，这要讲求修行了。

应修万幸啊，故缘万德。修行的方法也是无量无边的。无量无边方法当中，有方便法，也有不方便法。佛都说了，所以佛为众生呢，演说无量法门。是弘誓愿里面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说啊。为什么佛要说无量法门呢？众生根性不相同，众生的根性也是无量无边的。顺着众生根性，去教学、学习，就容易成就。如果不顺众生的根性，他的修学就会感到困难。而在一切法门当中，第一方便、第一稳当、第一容易呀，无过于念佛法门。佛在这个经里就是教给我们念佛至心称名。你看跟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一个道理，一桩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法门，疑惑这个法门，那么佛再给你开其他方便法门。啊，这个是佛教人呢，真的是第一个法门。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法门？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原则，我们就能想通，就能体会到。佛告诉我们，诸法事出世间一切法为心所现，为时所变，这八个字是根本的。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道理都说尽了，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为识所现。心能现象，相里头起变化了，是心的作用。这个心就是识，识相，就是我们讲的念头。我们懂这个原则，那佛说念佛了，我们就明白了。

我们就点头了。为什么呢？念佛就做佛嘛，不直截了当吗？为什么去念阿罗汉啊？证阿罗汉，再念菩萨就成菩萨，最后再念佛成佛，这不啰嗦吗？那拐弯抹角吗？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念佛呢？而佛里面，这个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所有一切诸佛里头，阿弥陀第一了。那念阿弥陀佛就做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嘛，何必再念其他的佛？其他的佛跟阿弥陀佛比又要次一等啊。为什么不直接去念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呢？我们通过这些道理呀，肯定念阿弥陀佛是第一了。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这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那才是真正念佛人啊！念佛法门呢，指道啊，道共戒啊，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了啊！你不会犯戒，不会破戒，道共戒得禅定的是定共戒，定共戒不如道共戒啊。道共戒里头不如念佛里头具足圆满戒律、清净戒律啊！啊，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啊，所以在这个法门里面，啊，佛教导我们。至心称名啊，念诵啊，念诵就是读诵大乘啊，在读诵大乘经里面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了。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这个分析我们不有能力，隋唐时代的古大德跟我们讲，一切经最后啊都归华严，华严归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归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十八愿，所以现在有人提倡本愿念佛，本愿里面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十八愿。完全依照十八愿念佛能不能完成呢？果然遵照啊，决定得生，只是提倡临终十念一念都能完成，平常可以不要守戒律啊，可以胡作妄为，可以造作罪业，到临终的时候，啊，念佛还能往生，话说的没错啊。临终你有把握念佛吗？啊，你仔细观察一些临终的人，头脑能清楚吗？如果临终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别人帮他念他也听不进去了，

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呐、啊，佛号听不进去啊，甚至于听了佛号生烦恼啊。我亲自见过这种人呐、啊，一生念佛到临命终时不念佛，贪生怕死。不能放下了，本愿在理上讲没有问题，在事上讲难了，太难太难，那是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我们要清楚啊，古大德真是慈悲至极，为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很详明，劝勉我们不可以存侥幸之心，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的修学，临终才有把握啊。侥幸的人最后一定落空啊，所以提倡本愿舍弃戒行，这是走的险道啊！这些论调表面看好像是有道理，佛在经上是这么写说的，你细细一分析没有道理，他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了，曲解了。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谈何容易啊！世尊当年在世，无量寿经肯定是多次的宣讲。每一次宣讲这个法门，听众不一样啊！经上所记载的长随众，长随众是这么多人，除长随众之外，一般与会的听众不相同，所以佛对于净宗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也有详略不一样，所以后来集结经典，这个经典内容啊，悬殊就很大。像最明显的，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四十八愿，有的经典里面二十四愿，有些经典里面四十八愿，还有经典里面三十六愿，这是最明显差别。如果是佛只讲了一次，翻译的人不管什么人翻译，这个数字一定是相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由这个地方证明佛是多次宣讲，那我们要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明了，圆圆满满，就必须要把佛多次介绍的通通要读过，这在古时候佛经都是手抄本的，流通量很少，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将这个

种语言译本都能看到，那是大福报大因缘。宋朝王龙书居士，这个人福报够大了，当然也得佛力加持，他在五种本子里面只看到四种啊。唐朝翻译的《大宝积经》，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所以《大宝积经》里面无量寿会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啊。王龙书居士也实实在在了不起，知道一般人很难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的本子，所以他开始做汇集本啊。这个汇集本集云仪之大臣，将佛在各种本子里面所说的都能够汇集在一起，看到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各种版本通通都看到，这个好事情，这大慈大悲也。他的本子收集在大藏经里面，入了藏等于说我们佛门古来这些大德都承认都肯定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啊，没有错误的啊。王龙书这个本子流传到后世，莲池大师著《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大多数啊都是采取王龙书的汇集本啊。那么这就是受到莲池大师的肯定了。以后有彭继清的戒教本，魏默生的汇集本，王本跟魏本确实是有瑕疵，这个瑕疵就是取舍不善，不太妥善，语言仪的文字他们做了修正啊，这个在他们来说这个修正呢是没有问题，确实比原译本的这个用的这些词句还要好啊。印光大师不赞成啊，不赞成，有他的道理，怕的是后来的人随随便便改动经文啊，他们这个开端开了这个例子引起后人随便改经文，那这个经典传到后来那就面目全非了，决定不能够开这个例子啊。印祖反对啊是这两个道两点，一个是取舍不当啊，一个是改动原文啊，并不是说不能汇集啊。那么到民国初年，夏莲居这个本子出来了，这个本子真正是完善的版本了。

有一些人执着个成见，反对这个本子。那么反对这个本子，就要提倡读五种原译本。如果说反对这个本子，在五种原译本里面提倡一种本子，你不就是其余四种本子里面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文你依旧读不到吗？读诵大乘的目的是破疑生信，是建立信心，这个都是所以偏陋执啊，偏见啊，浅见啊，孤陋寡闻啊，这一些执着，这错误的呀。又说下老居士是居士，居士没有资格来汇集经藏的。王龙书是居士，彭继清也是居士，魏源也是居士，莲池大师是出家人呢，是净土宗祖师啊。莲池大师能采取王龙书的本子，莲池大师没有说王龙书是在家居士没有资格会习，没说这话。如果说是在家人不能做这个事情，一定要出家人做，这个佛法失去了平等。换一句话说，决定不能往生净土，净土是平等法。你看经题上清净平等居，你的心不清净不平等，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心净则国土净啊，心平则国土平啊。西方极乐世界是清净平等的国土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夏老居士不是普通人啊，他的汇集本出来之后啊，很可惜的，印光大师已经往生了，印祖没看到过这，没有看到这个本子。我相信印祖看到这个本子一定赞叹，一定赞成。为什么呢？过去汇集本的毛病他都改过来了他这个本子对于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而取舍之恰当。当时慧明老和尚肯定在当代律宗的大德慈州老和尚肯定，慈州老和尚采取他的本子，在济南讲过。在家的大德梅光系老居士用他的本子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过，这个本子今天流通全世界，符合老居士临终的预言他告诉学生，他的汇集本将来是从海外传到中国，这个话兑现了。当时大家怀疑，现在肯定果然如此。他又说

这个经会传遍全世界，所以夏老这个会记本跟他所预言的完全相应。

下老居士的会记本，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里面的原文。诸位可以把五种原译本拿出来对照看啊。如果你有疑惑的话，你把五种原译本给它对照起来看。我过去曾经印过，我这个本子的题目叫《净土五经读本》啊，这个里面五种原译本，这个四种会教本，啊，《无量寿经》总共九种版本都印在里面，大家可以对照。弥陀经三种译本，啊，三种本子。这个是罗什大师的译本，玄奘大师的译本，夏老居士的会记本，通通印在一起。印出这个本子，目的无非是坚定同修们的信心。不能轻易被人动摇了，坏了我们这一生大事因缘，那就太可惜了。所以我们一定懂得读诵大乘，皈依无量寿经，恭敬阿弥陀佛，懂得认真的修供养法，我们在详细当中跟诸位都做过详细报告啊，怎样供养呢？供养如来，供养众生，儒教修行供养，这是真供养啊！那这种供养就是真正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我们总结这个经里面的意思，如果我们真能够至心称名，读诵大乘，皈依恭敬供养，这个人他的功德不可称量啊，他必定得到诸佛如来、诸大菩萨，不仅是地藏菩萨、观音世至、文殊普贤的这些大菩萨威神加持啊，必然获得不可思议的果报。佛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地藏菩萨在过去五十劫以来啊，以无量无边的化身放光说法，普度众生啊，常住幽冥法界。这一名法是怎么讲法呢？我们怎么学习？我们是不是要钻到地狱里去了？一定要懂得经文里头字字句句表法的意趣啊！幽冥法界意思就是讲，我们放低姿势啊。

为善不需要让人知道啊，不需要去表扬啊，这个就是幽冥法界啊，默默地去做，认真努力地去做，学离一切名闻利养，就是在幽冥法界。成就自己真实功德了，啊，念念之中利益六道众生，啊，这个经里面给我们说的，我们与诸佛菩萨的关系，我们与六道众生的关系，啊，凡夫无知，真正是所谓呀，弱肉强食，残害一切众生。这些众生也是都是凡夫吗？也都是迷惑颠倒，迷惑颠倒报复的心不会消灭，你一伤害他，他那个怨恨之心永远含藏在阿赖耶识里，遇到他有机会，他怎能不报复呢？啊，这种报复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的灾难啊，大灾难啊！佛在经上讲的刀兵劫啊，往后这个刀兵劫就是核子战争啊。啊，刀兵劫这个因是什么呢？是众生肉。佛说得很清楚啊，要想免除世间的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这个刀兵劫才能够化解。年轻的时候无知，不吃它也伤害它，蚂蚁。我们看到很多人呢，自己也造过这个罪业啊，蚂蚁爬到家里讨厌的，啊，烧一锅开水一下就把它烫死，啊，我们看到许多人这样干，我们也曾经干过 啊这些小动物任意的杀害 啊以前不知道，这个才晓得自己犯下了重大的过错。佛教给我们发怒忏悔，我们今天明白，知道自己做了错事，认真修行，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啊，这个功德我们自己不敢享受，希望把这些冤结统统化解，那我们在菩提道上一帆风顺，没有障碍。否则的话，这常常说到的业障现前，这业障怎么会不现前？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要学地藏菩萨，以真实心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心如大地一样。一切法，一切众生，乃以住持增长，何难？所以经上说，心如大地，能安一切。那么这是把这个地比作心，比作实啊。我们今天看到大地，脚踩到大地了，要知道回光返照，地是我们的心地，心地平等啊，在何诸法，在何一切众生啊，你喜欢的、爱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你讨厌的、怨恨的人也住在这个地上，地不分清怨啊，没有好恶啊。我们要学大地，我们心地原来跟大地是一样的，现在在里面起心动念，分别好恶，分别好丑，这是错误的。地不分，换一句话说，真心不分啊。妄心再分呢，妄心是错误的。知道妄心再分，就知道众生心。知道大地不分呢，就知道真心。所以本经的立论，真心跟妄心。那么这是说地这一个字，第二个是藏。藏是藏，含藏的意思。我们世间人的仓库、宝库，你看世间人些珍宝都要好好的收藏起来。这些财富可以保障他生活的安全呢。如果自己失去了财宝了，他就感觉到恐惧了，生活没有保障。所以世间人人人都希望收藏这些珍宝，这些财物。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自信里面有宝藏，三德秘藏，我们真心自信里头有法身，法身是真身宗门里面所谓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本来面目是法身，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第二个，般若，

般若是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无量无边的智慧啊，此界他方过去未来没有一样不知道，这所知，所知现在不知道，不知就变成有障碍了，这个所知是本有的啊，现在有个障，障住了我们所知啊，这叫所知障。所知障跟烦恼障啊，这个呢列明的用意不同。烦恼就是障碍，所知不是障碍啊，障碍所知的那个障就叫做所知障。如果我们从佛法名相来说，妄想分别执着，执着是烦恼障，完全是烦恼，分别里面一部分是烦恼，一部分是所知障，妄想里面完全是所知障。总有人问无明从哪里来，无明怎么来，其实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好清楚好透彻，读楞严经的人也是囫囵吞枣，就这么过去了，含糊过去了，佛讲得很清楚，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什么叫知见？知见就是所知。所知就是般若智慧啊。你在所知里头还要立一个知，就错了，头上按头啊，那就是无明的根本。你不要在所知上再立一个知，你的智慧就现前了。你偏偏要立一个知，那有什么法子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这个你们看清楚了。我们用这个比喻，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所知啊，这是知见呐、啊。偏偏说，哎，法师手上拿一本书、啊，完了，马上堕到无明里去了。这个东西叫书吗？这个东西叫手吗？这个书是你建立的，这个书是你建立的，你要建立这个叫书，这个叫书，你就完了，这就是无明啊。佛法没到中国来，中国人也很聪明啊，老子就知道啊，明可明，非常明啊，道可道，非常道啊，你说个明已经错了，那是你自己的意思，不是事实真相的。所以你在知见上立知，你就堕到无明，你就这样起了妄想，妄想里头又有分别，又有执着了，一大堆东西麻烦来了，一连串都来了。佛跟我们说法，佛说我不执着我，这个高明啊。有六祖问永嘉，你还有分别吗？永嘉答得很好，分别亦非异呀，我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心里头真没有分别，干干净净的。分别什么？为大众分别。所以说，说就是无说，无说就是说。你要是说，你不懂得。

无说这个意思，你不懂得佛的意思。如果说跟无说分作两节，说也错了，无说也错了。说是什么？分别执着。无说是无明，两边都堕了。要知道说跟不说是一不是二啊。说皆无说，闻皆无闻呢、啊、你这个通了，你这个障碍都没有了。你能在这个上面体会宇宙人生的真相就大白了啊，你真正入了不二法门呢、啊啊、世间人可怜呢，像活在相对的里面，相对就是二啊，对立的、啊、说大对面有个小，说空那边就有个有，总是在相对啊，说我对面有个人啊，即使你能够一下觉悟到无跟人不二啊，空跟有不二啊，啊，性跟相不二啊，离跟事不二啊，事跟事也不二啊，你才入佛法了，你才懂佛法了啊！所以佛法真难，难在哪里？就难在这个地方。难在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放不下，只要放不下你就不入大乘之门。大乘跟你绝分了，你修学大乘呢是修学一种皮毛常识而已，真正大乘是什么样子你根本不能够体会。这是跟你讲般若。还有一个密藏，密是秘密，藏是含藏在自信里面的解脱，解脱就是大自在、啊、就是华严里面讲的四事无碍，都是自信里头本有的本来具足的、啊、这是藏的意思。那么这个叫三德，自性里面的三德、啊、为什么叫密藏呢？密是好像很秘密、啊、一般凡夫、啊、不能够觉察了，六根接触不到啊，不能觉察了，就好像很密、哎、就好像藏在那个地方、哎、藏没有被人发现了、哎、换句话就是众生不能明了不能理解，称之为秘密、啊、二心性确确实实里面包含无量无边的一切法、啊、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用之不尽、啊啊、这是藏的意思、啊、好比我们世间的这个金矿一样，这个金矿里头含藏着金非常丰富，你去取你去用，取之不尽用之不尽，可是这个金矿在哪里你不知道，你不晓得，那就变成秘密了。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底，我们心底的宝藏，这个地的大地含藏这个跟心地比呀、啊，那不成比例 啊, 啊！我们心地里面含藏的宝藏是尽虚空变法界，

切诸佛的佛法，啊，一切众生无量的这个世界世法，都含藏在其中啊。所以你只要开发心的宝藏，给诸位说，世间法、出世间法全都通达了，全都没有障碍。佛法的教学是开发自信的宝藏啊！自信宝藏要用什么东西开呢？那个工具一定要称心啊！你不是称心的工具，你就没有办法开发自信宝藏。那个称心的工具是什么？就是孝跟敬，就地藏称为佛门孝敬啊。啊，所以《地藏经》用现在的话来讲，它就是孝道跟师道。啊，孝亲尊师，就能开发自信的宝藏。啊，如果你不能孝亲，不能尊师，啊，你永远在佛法门外。啊，换一句话说，你学小乘也许能够有一点点成就，学大乘没有份呐。大乘是开发自信，那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在四相上，啊，换一句话说，它还是实法。啊，小乘之间出实法，你也得不到。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纵然修学小乘，你也只能停留在初果、二果这个境界里头，四果是证不到的。啊，要想证得小乘的四果，小乘最高的果位，还是要孝亲尊师。啊，这是真理啊。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例外的。啊，你看世尊在观经三福里面说的嘛，这个三种敬业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的。这个话说的多清楚，多明白。那我们提起来，诸位同修都能够记得，也都能说，啊，可是就是不肯去做，那就没法子。说一天说一千遍，说一万遍也没用处。那说食素饱有什么用处？一定要自己认真去做，啊，去做到。把孝顺父母的心推广孝顺一切众生，诸佛如来确实是这么修的，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的父母，不是别人。一切众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啊。读了华严，你应该相信的。不但一些人是老师，昨天我们讲的树木花草，哪样不是老师？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真的是一微尘一毛孔啊！我们触目都能够醒悟。那就是老师嘛。啊，昨天看到的，啊，树，种子，信心呐，根是慈悲，身是智慧。啊，枝叶是五度，啊，枝干是五度。

再再处处只要见到了，心里面都开智慧嘛。啊，正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嘛。啊，慧能见五祖，跟五祖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啊，他怎么不常生智慧？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都开悟，这就是长生智慧。我们今天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生烦恼啊，顺自己意思贪爱，贪爱是烦恼；不合自己讨厌，讨厌生烦恼。人家六根看六尘境界生智慧，不生烦恼，这就是凡圣不一样啊，其修不相同啊。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肯定的，我们自信本来具足万法，具足一切法，这个是宝啊。像大地里面含藏一些矿物啊，宝藏一样啊。大地含藏的宝藏用得尽啊，我们心性里面含藏的宝藏用不尽啊。为什么不懂得开发呢？这个四大菩萨就是开发自心宝藏的四个法门。这个四个法门要同时用。地藏菩萨的孝敬，观音菩萨的慈悲，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菩萨的落实，四大菩萨教我们开发自性宝藏，这四个法门缺一个都不可以啊，像一张桌子四个腿，缺一个就倒下来了，他就站不住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所说的，千经万论的不外如是。诸佛菩萨明白了，落实他得受用，他得的是大自在大圆满。我们众生迷惑颠倒啊，迷失了自信啊，胡作妄为啊，所以搞六道轮回，生死流转，永无出期。但是我们的信德无论在觉无论在迷，它并没有改变了。悟没有增加一丝毫，迷也没有损失一丝毫。佛为什么尊敬一切众生？连蚊虫蚂蚁都尊敬他为什么尊敬呢？蚊虫蚂蚁也是众生，他的性德也是圆满的，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只是他迷呀，他变成这个样子他不懂事，胡作妄为呀，搞成这个样子虽然搞成这个样子，他的性德依旧是圆满的，没有缺损一丝毫啊。所以诸佛如来对他平等的尊重，平等的礼敬，也平等的供养。在十大愿望里面，佛对他们不在。

反弹。啊，可是那个恭敬供养啊，那是决定平等的。啊，慈悲也一切。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心地，肯定呢宝藏。啊，知道我们真心，这个心，从般若上讲。就是大菩提，从法身上来说就是大涅槃。啊，大涅槃通常也称为大灭度。啊，大涅槃，涅槃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灭度啊。如果就这三个字来说，大、灭、度，这三个字来讲，大法身的意思，灭是灭烦恼，啊，灭妄想分别执着，那个就得大自在了。大自在是解脱。度是明了，是觉悟，就是般若智慧。啊，所以菩萨修六度，啊，这个六条是智慧，他们过的是高度智慧生活，他们过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生活。我们今天过的是烦恼苦日子，法身、般若、解脱，这个三德，这是自性本具的三德。一一都具足常乐我净，所以常乐我净我们称为四净德，常永恒不变。啊，乐离一切苦啊。啊，我们这个世间人讲苦乐，这个苦乐是相对的，所有一切相对的苦乐通通没有了，通通尽了，断尽了。啊，我是主宰的意思，自在的意思，真正做得了主，真正得大自在，尽是清净，一尘不染。这个心地空寂。

真心里面，不能有一物。啊，慧能师讲得很好，本来无一物。啊，要知道本来无一物啊，你要在里头加一物进去，错了啊。一个念头就是一物，不能加。所以参禅的人念一声佛号啊，被染污了，要漱口三天呢。本来无一物，怎么会有个佛进去呢？佛也没有啊，佛就都没有了，我们要不要念佛呢？要念。怎么个念法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对了，那就正确了。如果你有念，你就有一无了，错了。你有无念也有一无，有什么有无？有个无念，你也错了。

换句话就念错了，不念也错了。啊，怎样才不错呢？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不错了。两边不住啊，中道不存啊，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像诸佛菩萨应化在九法界里面，示现种种身，从事种种事业，他无念呐、啊，无生呐、啊，无念，他没有立念呐、啊，无生，他也没有立生呐、啊，啊，他在六道里头学生受生，啊，跟众生示现是一样的。他是历界同时所现的相没有自己，现的那个相是慈悲应现觉悟众生的，虽然觉悟众生没有觉悟众生这个念头，就像《金刚经》所说，虽然度一切众生而受无众生的度者，他没有起念。经上常常用云来做比喻，比如说无心啊，无念，在佛法里讲无作无为，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作而无所不作，这样与自信体相用啊，与自信发生般若解脱就相应啊，与大方广就相应了。这个是菩萨心啊，这个是菩提心那么我们今天在凡夫问，我们有严重的迷惑，我们有深重的业障，我们也很想其如菩萨的境界，从哪里下手？一定要从断贪嗔痴下手。佛法世法都不贪染，顺境不贪，逆境不嗔，从这做起，从这里下手，顺逆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痴啊，不贪不嗔不痴，三善根断恶修善，断什么恶呢？断贪嗔痴，修什么善呢？修不贪不嗔不痴。从这里下手啊，啊，恢复我们自信的宝藏啊！因为贪嗔痴在所有障碍里头最严重的啊，最严重的先下手。我们今天不能成就，就是不能断贪嗔痴啊！所以，你无论怎么样修学，你都是不得。

启蒙而入，搞一辈子都是有漏的福报啊。如果要不修孝敬，你这个有漏的福报还不在人间享啊，在魔鬼畜生道里面去享，这都是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啊。菩萨这两个字是印度话啊，它的意思古人有两种翻译，一个翻译大道心众生，这是古语，玄奘大师以后啊翻作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两种翻的都好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华严经应当传授给什么人呢？大心凡夫。诸位晓得，大心凡夫就是大道心凡夫。虽然没有给你设是菩萨，你只要发大心，你就是菩萨。啊，那么如果设菩萨，你会吓一跳，哎呀，我不是菩萨，我不敢当啊。设大心凡夫可以，我是凡夫，我发大心就行。殊不知大心凡夫就是菩萨啊。这有情也好，我们是有感情的众生，感情就是烦恼啊，啊，有情就是有烦恼啊，最有烦恼是他觉悟了，这个心觉悟了，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方向对准。虽然还没有入佛的境界，但是你这个心行方向啊，确实是成佛的这个方向啊，绝对没有偏差啊。像航海航空一样，我们这个罗盘对得很准确啊，方向很准确啊。虽然还看不见这个彼岸，但是知道决定可以达到彼岸。那么这是菩萨的意思，所以菩萨是人，千万不要误会，菩萨不是神，菩萨也不是仙，啊，菩萨是人，啊，如果说得更明白一点呢，清楚一点，菩萨是个明白的人，凡夫是个糊涂的人，啊，这个大家就好懂了，啊，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他的业因果报啊，我们常讲的因缘果报，那你就称之为菩萨啊。如果你不了解啊，对人对事对物都不了解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情，这就叫做凡夫。地藏菩萨的名号我们就简单介绍到此地，下面还有本愿两个字，本是根本，在此地这个意思是说他这个愿呢，不是这一生才发的。我们知道一切众生都有过去生也有未来生，所以讲三世啊。地藏菩萨在过去生中就发这个愿，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啊，无始界来生生世世都发这个愿呢，我们称这个愿叫本愿啊。所以这个愿呢是有根本，不是这一生当中啊才发的。
愿是愿，是一种希望，是一种需求啊。这个需求啊，希望能够得到满足也就称之为愿。如果这个意思说得更深一点，这个本呢，就是真如本性，而这个愿呢，是从本性里面发生的。这才是大乘法里面讲本愿的真正的意思。菩萨如华严经上所说的化身大士，已经断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已经断尽了。所谓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确确实实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虽然入得不够深，但是已经进入了，已经是明心见性了。这个时候的愿呢，是从自性里面发出来的。没有见性的人，是从事里面建立的愿心啊。所以我们讲有过去事啊，还有过去事。多生多劫了，多发这个愿，这是从事心里头说的。明心见性之后，是从本性里面说的。这两个意思都可以说之为本愿。这个本愿的意思浅深有差别。但是在相用上很接近，在四相上，无量界来生生世世有这个愿的，他这个愿力很强，也不容易被外面境界所以，纵然被外面境界所动摇了，他很快会回头。他会觉悟，他会回头，他能忏悔。如果这个愿是这一生才发的，或者是过去一生两生所发的，他这个力量浅，很容易被外境迷惑，迷了之后啊，不容易回头。不知道忏悔，我们就晓得他这个愿力深度不够啊，也就是他没有本啊。如果有本，一定肯回头。我们在观经里面看的二世世王造的种种罪业啊，到自己得到这个果报啊，病苦现前，地狱相现前，他能够悔过，能够自新，这个说明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修持有力量，他这个愿力很强，虽然一时糊涂一时迷了，到紧要的关头他还能救。那么这个都是从四相上看。如果是化身菩萨，从自性里面
发的这个愿呢，

那才是真真实实的本愿，决定不会为外境动摇。啊，即使在这个时这个大时代，佛在经上讲的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他也会如如不动，啊，不受影响。啊，那么这是本愿一点点意思。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昨天讲到经体，介绍了地藏菩萨，今天我们接着再介绍本愿。题目对我们修学关系太大了，必须要很清楚地理解。许许多多的同学们不能说他不用功，不能说他不精进，为什么得不到成就？实在是因为对于心地宝藏没有能够真正认识清楚。世间人在过去无论是哪一个行业，尤其是读书人，

佛法更是不例外，世法里面重视立志，一个人没有志向，他的一生奋斗努力没有目标，当然不会有结果。佛法讲发愿，发愿跟世间人所讲的立志是同样的意义啊，一定要发大事。我们的愿为什么发不出来？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佛常常在经上做比喻，譬如一个植物啊，这个种子种，这个为什么它不能够发芽啊，不能够生长？这个种子没有放在地上，我们把种子放在桌子上，放在茶杯上，永远不会发芽成长啊。所以这个愿呢，一定要有个依靠啊，依靠什么？依靠大地，这依靠心地。心地不明，这个愿怎么能生得出来？一定的道理啊，树木要依靠大地，它才能生根，才能茁壮开花结果。诸佛菩萨的大愿都是从心地上建立的，所以地藏两个字就重要了啊。为什么说修学大乘的时候从地藏开始啊？你的愿心是从地藏建立，你的行也从地藏建立啊。心地里面含藏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那你才能发挥得出来啊。如果不明心地，不明心地本具的德能宝藏，那你怎么样苦修都不会有成就。啊，愿是种子啊，在此地讲愿是种子啊。华严经里头把这个信心比喻种子，也非常有道理。你不信，你的愿从哪里生呢？愿称之为本愿。上一堂跟诸位略略的提过了，本有两个意思，从事上讲，无量借来，生生世世都曾经发过这个愿啊。那么发了这个愿，你为什么没成就？愿是发了，不是从心地上发的啊，不是从真心本性里面发的。从哪里发的？从意识心里面发的，妄心里面发的。妄心是生灭心，所以你那个愿会灭。如果从真心里面是发的呢，这个愿就不会灭了，真心不生不灭，这个愿发的之后不会退转，从妄心里面发的会退转。年消逝了，愿就没有了，这一生再投生到人间来了，又遇到这个佛法了，把从前那个愿心又勾引起来了，就这么回事情，所以称之为本愿啊。这个意思浅啊，深一层的意思，这个本就是真如本性啊，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这叫本愿啊。诸位要晓得，古真从真如本性发的这个大愿呢，你就不是凡夫了啊，就是华严经上

刚讲的法身大事啊，因为你会用真心的，用妄心的是凡夫，用真心的是菩萨啊。你们都学过白法明门啊，这法相为实入门的一个课本啊，白法明门里面给你讲的同生性异生性啊，这两个都是此地讲本的意思啊。异生性就是用妄心，意识不一样啊，跟佛菩萨不一样啊，用的心不一样啊。佛菩萨用真心，你用妄心啊，所以说你跟佛菩萨差异啊，叫异生性啊。哪些人是一生性呢？十法界都是一生性，别说六道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跟十法界里面的佛，像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都是一生性。哪些是同生性？同生性就跟诸佛如来用同样的真心。如果用相宗的话来讲呢，端八十乘四智啊，这就用的真心了，那就是同生心啊，同是跟诸佛如来相同啊，跟佛用的是同样的心呐、真心呐。佛的心好比受无的满月啊，如果你会用同生性呢，你好比是初二初三的月牙，那个月牙虽然跟满月光不一样啊，但是都是真的啊，都是真正的月光啊，不是假的啊。这个异生性呢，古人把它比喻什么？水里面的月亮啊，是月亮的影子，那个叫一生性，那个不一样，不是真的啊。所以虽然是月牙啊，像初住菩萨、十住菩萨了，真的是个月牙啊。到实行实回向圣地，慢慢在增，在增加它的光辉啊。到如来果地上啊，那就是满月了啊。通通用的是真心。从真心里面的建立的信心，从真心里面呢发起的大愿，这是本愿的。那么这样的愿力呀，古德讲啊，经得起考验。什么样的狂风大浪，它也不会动摇。无论什么样的顺境逆境，它决定不会为境界所动啊。为什么呢？他那个愿是从真心里头发的，他是一真心。如果不是一真心，妄心发的愿，这个愿力不强，愿力很弱，很容易被境界所转，很容易迷失方向。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真心就好比是大地。真心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就好比是根啊。立念呢，这就是本。然后你的行持啊，我们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就好比这个树木的枝干枝条花叶果实啊，自然

生，所以念要从真心里面发，真心必须要肯定自己心地宝藏，与十方诸佛如来无二无别，你要肯定在这个地方建立信心，从这个地方发起大愿。我们虽然在经教里知道有这么一种事情，可是在生活当中呢，依旧还是妄心作主越妄是一切都妄啊，不会说我发的这个心发的愿是真的，其他的生活是妄的，没这个道理。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要把那个虚妄的习气改掉要不在这个地方下功夫，不叫做修行啊，那是假的，假修啊，不是真修啊。这个真修不仅仅是宗门里面着重提倡从根本修，所以禅宗成就快啊，根本是心地。教下又何尝例外呢？净宗也不例外啊，净宗如果用真心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不会生方便有余土、凡圣通的土，不会啊。可是净宗的确是个方便法门，其他任何宗派任何法门如果不用真心，就决定不能成就但是净土宗呢，好处就在此地，妄心呢也能生凡圣同居土，这个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这个烦恼习气断不尽的人，如果能够依照净宗经论所讲的道理方法去修学，也能成功也能往生这是净土无比的殊胜所以这个法愿你是根据什么发的，你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我们不能不晓得我们再说落实到四相上，这个四相里头有通有别通是共同的，一切菩萨一切诸佛共同的大愿，这就是四弘誓愿所以四弘誓愿是通的这个愿从什么地方建立的呢发生起来的呢，是从自性里面的般若跟慈悲你没有智慧发不起来，没有慈悲也发不起来因为有智慧有慈悲见到众生苦特别是六道里面众生无始劫以来堕落在六趣流转，没有办法处理佛菩萨见到了，所以发起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面是从这个地方发的。在四谛里面以苦谛

杂念呢，是不是依这个？现代的众生比古时候这个苦不晓得要加多少倍呀、啊。不觉悟的人呢，他的心思愚昧，观察事法含糊笼统啊，看不清楚啊。啊，科技是给我们带来生活上一些方便啊，今天声光化电。古时候没有，可是你有没有想到，我们享受科技的方便呢，付出是多少的代价？你要仔细去思维，那是古人所讲的得不偿失啊。我们得到的这个受用很小，时间很短暂，我们付出这个代价太大，不成比例。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再说得清楚一点，明白一点，把我们在六道受苦的时间呢加长了，在六道里面受的苦难加重了，你是值不值得？啊，为什么是这个现象呢？这种物质文明的生活啊，增长我们的贪嗔痴慢啊。远远不如古代啊，古代这种生活的时候，一般人贪嗔痴慢这个意念有，比现在多。啊，换一句话说，他轮回的时间可以缩短呐、啊，六道里面受苦可以减轻啊。我们今天不然了，啊，都要说很久了，啊，半个世纪之前。还没有听到人说地球病了啊，这个生态环境不平衡了，没听说过 啊，空气污染了啊，环境污染了，没听说过 啊，五十年前一百年前没有啊，哪有这些名词？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可以说是日新月异。可是带来的灾害，你就没有想到。如果这些科学家要豁然觉悟了，这个负面的灾害太大了，我想。他这个科学技术就终止了，不再发展，不再去做。啊，一个头脑很清楚、很冷静的人，这才能观察得出来啊。所以众生苦啊，啊，物质文明虽然进步，众生比从前生活得更苦。物质上享受有一些方便，可是精神上的痛苦啊，是人人都不能够避免。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有很多的财富，有很高的地位，依旧不能避免。啊，哪有古时候人那种生活悠闲自在啊？

我们在古文里面读过很多啊，从前做官的人啊，做这个地方首长的人，领导人，工作不繁忙啊，每天一两个小时事情就办完了，其余的时间读书、写字、画画，游山玩水，这过的是诗情画意的生活。哪里像现在人啊？现在人过的是分秒必争，这个日子有什么过头吗？这么紧张，这么痛苦。明白事实真相，还愿意到人间来投胎吗？他不会来了。这觉悟的人呢，只有佛与大菩萨来，来救度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实在讲，四弘誓愿呢，这一愿才叫真正的本愿。要发愿度众生，自己一定呢要能给众生做榜样、做模范，那就是德行呢。众生为什么受苦？因为烦恼不断，见思烦恼。天天在增长啊，天天在扩大了，这个事情果报就不可思议了。所以佛菩萨要做一个好样子，断烦恼。世间人犯了错误，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增长贪嗔痴慢，不择手段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不知道因果的定律，这个世间人常讲损人利己，其实这个话是错的。依旧不了解事实真相，明了事实真相啊，我们知道损人决定不利己，没这个道理嘛，只有利人才会利己，这才是一定的道理。损人哪能够利己呢？可是他们迷惑颠倒啊，因为说自己的利益呢，一定是建立在别人啊，这个别人损失我们就得利了，这是妄想啊，这是造极重的罪业啊。所以了凡四训呢，我们要推广呢，让这些人都念然后才晓得，每一个众生一生，一因一果，莫非前定。你用不正当手段夺得来的，依旧是你命中所有的。你命中没有，你试试看。你去抢嘛，抢人家嘛，你看看你能不能抢得到。你命里头没有，你还没有动手，已经被警察抓去了。换一句话说，你能够偷得到的，你能够抢得到的，你能够霸占得到的，同时命中所有，不用这些手段也得到，那你何苦呢？所以明白人常讲啊，这个君子落得做君子，这小人冤枉做了小人。

这个话就是说，你一生的福报是你前世修的吧？你命里头有这个福报，任何力量挡不住啊！你决定会得到的，你决定丢不掉的，何必用这些不正当的手段？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给众生示现最好的榜样，你们用不正当手段得到，那我用正当的方式我也得到嘛。为什么要干这些害人害己的事情呢？为什么不多做一些利己利人之事呢？这佛菩萨做这个样子，所以才有第二愿：烦恼无尽是愿断呐。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断给别人看呐。一定要为社会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建立自己的德行，才能被社会广大的群众敬仰。你这个人有道德，他才愿意跟你学，你劝他，他才会听啊。自己德行要有亏欠，你说的真正是好话，人家听了怀疑，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啊！所以为度众生，先要事先德相。那么德行的标准也没有一定，要看先前的状况这个时代这个地区一般众生呢犯的是哪些毛病，针对于这些病态下手，才能收得到效果啊。现在众生贪心重贪图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菩萨示现，首先就要放下名闻利养，舍弃五欲六尘就得从这上下手啊，这叫自利利他了，成就自己呀，感化众生。如果光是讲经说法，自己不能够身体力行，别人听了会有疑惑。你自己说的这么好，你自己为什么不肯做啊？换一句话说，你就收不到度众生的效果。所以一定要自己做到说到，先要把它做到，然后你再说，这大家没话说。其次的是我先说到，然后我自己也能做到要兑现的。现在众生烦恼重

现在众生忘本啊，连儒家都明了啊，本立而道生呢，这本忘掉了，这怎么得了呢？本是什么呢？地藏本愿啊，本是孝顺父母，奉事师长，这是本啊。所以我们要提倡孝道，要提倡知恩报恩啊，不仅是口头说，我们要做到啊。现代人与人的关系只看利害，今天给我有利了，我们做朋友，我恭敬你啊，巴结你；明天没有利了，就是路边人的不相识了。如果有利害上冲突了，那是敌人了。这是什么社会？如果叫这个社会拨乱，不可能的。去提倡孝道，提倡纪念祖先呢。现在佛门还在做啊，清明祭祖，中元祭祖，冬至祭祖啊，一年这个三次重大的祭祀节日，提倡孝道啊。我这个是这一生呢，福薄，前生没修福啊，这是佛经里头说的，修慧不修福啊，可是我还没有落到啊罗汉脱空钵，我还没有落到这个程度，那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啊。我如果有大福报啊，给诸位说，我不建寺庙啊，我建祠堂，提倡孝道啊。这个话我说了几十年了啊，希望能建祠堂啊，建百姓宗祠啊，每年这个三个节日啊，举行重大的祭祀，在这个里头宣扬孝亲啊。现在这个祭祀完全落在形式，很遗憾啊。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清明、中元、冬至这个祭祀，这个祭祀节日应当是七天啊，七天前面几天是讲解孝道，表扬孝道，最后这一天才举行仪式，这个就有意义了啊。否则的话徒具形式，什么叫孝？孝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这个很难收到效果啊。我们国家将孔子的诞辰定为教师节，这是纪念老师，这个一年有一次，凡是祭祀现在都应当是七天啊。要把为什么要修孝道，为什么要重视师道，要给社会大众讲清楚、讲明白，这个祭典才有意义，才不至于仅仅落到形式上啊。就连我们平常佛门里面一些仪规

是敬宗学会成立之后，啊，官长提倡三十心念的佛事，所以我们把三十心念呢，详详细细讲过一遍。啊，要做三十心念之前，一定要把三十心念讲过。啊，要拜梁皇忏，一定要把梁皇忏从头到尾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大家去拜忏，这个心才相应的，才能收到效果。啊，对于里面的离世境界一无所知，啊，到了个模式去做，收不到效果的。所以古人这种忏悔，确实有不思利的利用。啊，现在人我们修这个忏悔去，见不到效果，道理在此地。啊，如果人人对于这些理论境界都清楚，那不必讲解来修这个仪式。现在人都不懂啊，啊，对这些仪规都不了解，啊，所以必须预先要上课。事出世间法，都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中国儒家以孝道为基础啊，啊，所谓是六经呢，皆是孝经的注脚。啊，同样一个道理，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可以讲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都是地藏经的注解。注意是真正能深入啊，你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那么这两愿是观察事地而建立。能观察事地是智慧，能发起这个大愿是慈悲。智慧慈悲都称性，从性地上建立，啊，这叫本愿的。啊，那么我们啊，就像菩萨一样，菩萨用什么来教化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菩萨用道，用念。啊，这个道，诸佛如来，过去也是凡夫嘛。他是从凡夫修成的吧？诸佛如来从凡夫修成佛道，这个途径，这个道路啊，成佛之道啊，啊，他怎么样修成？啊，将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的方法，授给还没有发心的这些凡夫，啊，迷惑颠倒的这些凡夫，啊，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菩萨先做出修学的榜样给大家看。

告诉大家，这是正路啊，这是真理啊，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要让他觉悟，让他跟你一起学习，从哪里学习起呢？从孝亲尊师学习，事出事法都不例外啊。现在这个世间孝道没人提倡，渐渐地消失了，淡忘了而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他不懂得孝道，他怎么会懂得尊师重道？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学生不敬老师，都坐以为怪呀。你要责怪他，那你自己就错了。要把什么呢？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看作正常的现象。现在是这么个时代啊。如果看到有一个懂得孝亲尊师的，哦，那是很不平常啊！换句话，那不是凡人啊！谁教他？没人教他，没人教他自己会，那不是再来人是什么？他不是凡人啊！换一句话说，佛菩萨再来应化的，凡夫是决定做不到的。凡夫教他都不能接受，他怎么会自动做到所以今天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呢，是生大慈悯心啊！不但你不敬他，还要回报他，还要糟蹋他，还要侮辱他这都是大风大浪啊！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如如不动啊。为什么？他的本愿是从真心本性里头建立的无论你怎么样造他，佛菩萨示现到后来啊，总会有一天你会觉悟你会悔过这个就是要用长时间感化众生佛菩萨想的一切众生必定会受感化因为他的业障习气太重了，不是短时间他能够体会的，需要一段长时间，需要一段深化他才能感动才肯回头然后认真努力去学习达到续佛慧命帮助众生，成就众生的教学目标孝亲尊师这四个字是信德自信本具的德行你要是明心见性的，你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你做不到是你没见性你在迷惑颠倒唯有信德才能开发自信怎么样才能明心见性？

信，一定要信修才能够见性。所以现代人修学见性就难了。你看谭旭老法师在念佛论里面跟我们讲的，他说他一生当中没有见过明心见性的人，不但没见过也没听说过。他说参禅得禅定的人他见过啊，参禅得禅定古报是僧四禅厅，这个很了不起了，不能出三界。参禅要明心见性才能出得了三界啊，如果不能明心见性是出不了三界的啊。第二就是他老人家讲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参禅不如念佛啊，念佛能待业往生的，往生是出了三界啊，不但出了三界而且出了十法界啊，所以他是天台宗的祖师，他念佛往生的啊，他往生的时候是坐着走的啊，很难得啊。天台宗历代的祖师这个念佛往生的人很多啊，大概是受智者大师的影响，智者大师是念佛往生的啊，所以后来的他们这个祖师啊统统都念佛啊，虽修止观不舍念佛啊，那么真正得力呢还是念佛啊，可是那个止观的修学可以提升他往生的品位啊，这是真的啊。我们古人常讲啊，禅净双修啊，天台宗确实落实啊，他真的是禅净双修啊，所以这个孝道就很重要很重要。过去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说孝这个字这个符号啊，就是代表我们真心本性啊，中国文字之完美是世界上罕见的啊，这个字的形象样子是会意，叫你看到这个字体会里面的意思啊，这个符号的意思啊，这个符号上面一半是老字，下面一半是字啊，这两个集合起来称之为孝啊，这是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这个孝字的本意在此地啊，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啊，无始无终啊，是一体。这从数的说啊，有数当然就有恒，所以这个符号实际上代表什么？佛法里面所讲的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啊，换一句话说十方三际是一个自己，这不就是佛法讲的法身吗？

法身就是讲的十方三际，是一不是二嘛。所以这个孝这个字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法身理体。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这个体生的，都是从孝生出来的。那不孝怎么行？所以孝就是一心的，孝就是一真的，孝就是法界。我们修学大乘人对这个不能不懂啊。所以修学以它为根本，以它为基础，从它这个里面生出大慈大悲，就是观音法门啊。观音大家晓得千手千眼啊，表什么呢？表眼到手到啊，看到众生有苦了，立刻就去帮助他啊，千手千眼表这个意思。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文殊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普贤菩萨是不是千手千眼？我们佛堂里面呢，两旁边供的是文殊普贤千手千眼啊，地藏菩萨也是千手千眼的，任何一尊佛菩萨都是千手千眼的。千手千眼表代表眼到手到啊，表这个意思，不是真的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的啊，实在就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双手万能，就这个意思啊，就表这个意思，观察入微，双手万能啊，表这个意思。这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应当去学习的啊。那么对众生帮助众生，终极的目标啊，一般讲这个目标有三种啊。最下等的目标是解决众生现前的困难啊，帮助他一生能够幸福美满的生活啊，这个是下等近程的目标啊。中程的目标是要帮助他来生还要得福，不能说这一生享福，来生堕三恶道，那就可怜了，那就错了。这一生享福，来生继续还要享福，更希望来生的福报比这一生要大一些，比这一生更殊胜一些。这是忠诚度生的目标啊。啊，远程的大的这个度生的目标是要帮助他圆满证得无上菩提啊，换一句话说，帮助他成佛啊，这个目标啊才真正是达到圆满。佛菩萨教化众生，为什么特别赞叹净宗法门？净宗法门呢，这三个目标啊，通通都含摄在其中啊，实实在在说，这是大

圆满。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尊他是光中。

司长。从前人懂得啊，所以做父母的教儿女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尊师重道。他不是教别的，老师教学生第一重要的课程就是孝顺父母。所以一个小孩从小接受这个教育，少成若天性从小灌输，从小教导，在他心地在他阿赖耶识里面根深蒂固永远不变他能够尽孝这个孝里面包含一切事出世间法这个在此地不能细说在家能孝亲，能友爱兄弟，这就是悌也；能报效国家，就是忠啊。所以这个八德里头，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个根本其余七个都是孝表现在不同思想里面给他建立的名相其实就是一个孝字在佛法里面三学四摄六度无量无边的法门都是一个孝字所以事出世间的正法决定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一个道场的建立大众在一起熏修为什么第一步要讲地藏经道场硬体的设施建立了建立之后我们得到这个硬体要在这个地方建立软体心理的建设心正则行正与道就相应与心性相应与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地藏菩萨本愿经特别殊胜之处这个孝从度母亲做起一个人在世间最亲密的是母亲父亲还次一代一个婴儿出生下来受到母亲的关怀照顾恩德无与伦比所以讲孝亲呢，第一个是母亲那么这个经里面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

学地藏法门的这个人，地藏菩萨不是一个人啊！凡是修学孝亲尊师，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凡是修学慈悲救一切众生苦难的，这个人就是观音菩萨。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我们要以一生具足一切菩萨，才能圆成佛道。这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真正的意思。我们要学地藏的孝敬，要学观音的慈悲，要学文殊的智慧。我们现在讲理智啊，要学普贤菩萨的落实。你看，这不是一个身具足了四大菩萨吗？四大菩萨再要细分，就是无量无边一切菩萨啊，这叫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也就能体会到啊，《华严经》中经典里面所讲的一切一切啊，一个法门决定含摄一切法门啊。地藏孝敬，孝敬里面当然有慈悲，孝敬里面有理智啊，孝敬落实，那你一个地藏就具足啊，观音、文殊、普贤不通具足了吗？普贤菩萨实践的啊，实践里面必定有孝，有孝心，必定有慈悲，必定有智慧。那不是一个菩萨又具足一切菩萨，所以才跟你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法法圆融啊，法法无碍，你才真正懂得佛法的不可思议啊！所以他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是为母亲发心，这比什么都亲切啊！教给我们这个孝顺心怎么样升起，度母亲啊。母亲对于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德，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在哪一个时候，念念不忘啊！啊，念念不忘啊，是在心上，为报母恩。不但我们不可以做错事，连一个恶念呢都不能生起，为什么呢？对不起母亲，这不是母亲对儿女的期望。每年举行一次祭祀，那是提倡孝道啊，扩展孝道，用意是在此地，是利他的啊。念念断恶，念念修善，这个是孝母亲这个心约束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你是这个孝的力量多大啊，推动我们在菩提道上
精进不懈，从孝母亲使我们联想到教导我们的老师，没有老师我们怎么会懂得孝道？所以老师的恩德不能忘啊！破老提爹，知恩报恩，这四个字是世尊在《大般若经》里面讲的。二地菩萨修学的法门啊，二地菩萨在《大般若经》里面所说的主修有八个科目：孝亲尊师啊，这个知恩报恩呢，是其中的一个科目。在这个时代特别值得提倡，现在社会忘恩负义的人很多啊！忘恩负义是罪行呢，是过失啊，苦报啊！知恩报恩是正行，菩萨行啊，那个果报是乐报，不一样啊！今天社会跟一些大众犯些什么过失？我们要针对过失来加以辅导，来加以帮助，这样就对了。所以是因母亲发心，这个太亲切了。这样的教学是我们体会到世尊高度智慧、圆满智慧、极其善巧方便，善巧方便达到了基础啊！让我们听到、接触到，不能不信，不能不学。所有一切善法，所有一切善行，都是从这个孝顺母亲啊，救度母亲而延伸出来的。这真正是根本呐！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正行成就，越是殊胜，对于母亲那个孝敬呢，就越是圆满。所以我常说，孝道做到究竟圆满的，只有一个人，成佛。圆教的佛果，这是达到究竟圆满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欠缺一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发心度众生？为什么要发心断烦恼？为什么要发心学法门成佛道？为报母恩我们不这样做，对不起父母特别是母亲如来的正教大法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四弘誓愿是一切诸佛如来的通愿

地藏菩萨特别以无比的悲心偏向受苦的众生，这个众生受的苦难越多，菩萨的悲心越重，所以经上称他永作幽冥教主。幽冥是地狱，菩萨的誓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悲心到了极处啊！地狱这个苦难的地方，一般人不愿意去啊。别人不愿意去的，他去。别人不愿意吃的苦头，他肯吃。在地狱里面，一定要现地狱同类身。不现同类身，怎么能教化众生？要修同类行。地狱众生受那些苦，菩萨在里头也要示现受那些苦。不能特殊啊，不可以例外啊。才能够感化地狱众生觉悟忏悔回头。所以是忍苦忍难大慈大悲，这是地藏菩萨的本愿。让我们修学大乘的初发心的人要学地藏菩萨。所以我昨天给诸位提示，这个幽冥另一个意思，谦虚卑下。永远在别人下面。认真努力修学教化众生，名闻利养种种一切享受奉献给别人，自己永远处在下位，这个是幽冥的意思。这个经题别题就介绍到此地，幕后啊有个经字，这个经呢是通体啊，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法，我们都尊称为经啊，这个称呼是顺着中国人的习惯啊，中国人佛法没到中国之前，中国人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训都称之为经啊，像儒家有十三经啊，道家老子尊称为道德经这个庄子尊称为南华经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这样称呼。那么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中国人对他尊敬同样也称之为经典。根据经典里面的解释，梵文原文称为修多罗，

周多罗他的本意是信，因为过去这个佛经呢是用贝叶写的，写好之后啊，他打两边打洞啊，用绳子穿起来的，所以叫做线。那么中国人对这个线呢不尊重，那中国人尊称之为经。这个修多楼里面呢，它有些意思。这通常讲有五个意思。第一个是涌泉的意思，像泉水从地上啊往外面冒出来，这个是取佛所讲的这个意趣无穷啊。我们现在讲的很有摄受力啊，越多越有味道啊，不像这个世间人的文字，世间文字诸位要看报纸杂志看一遍不会想再看第二遍，不是一遍的味道就尽了嘛，就没有了嘛，这个味道很淡啊，不浓啊。这个世间好的文学作品啊，大家喜欢看喜欢读，可是如果读到十遍二十遍三十遍不再想看了啊，它这个味道啊就比报纸杂志啊浓得很多了啊，它可以让你啊看个十几遍几十遍啊。经典呢那就不一样，经典的味道啊永远不会衰退啊。我们可以做个比较啊，你看在中国著名的文学作品这个四大小说啊，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啊，这中国著名的四大文艺小说啊，你能看多少遍？看个十遍二十遍不想看了。别说了，我看过十几二十遍了。我那是做学生时代啊，那么大的书，我告诉诸位同学，这本书我从头到尾看一遍呢，顶多一个星期。所以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看中国古典文艺小说，我看到初中一年级以后就不看了。这种没味道了。可是四书五经古文你从小学念到胡须白了还有味道，还是津津有味，不一样啊。意味无穷啊，佛经的味道就更浓。诸位如果能够切入到佛的大乘经典呢，这个世间的典籍不再想看了。我过去在初学的时候对于心理学很有兴趣，找了不少这个心理学的中国外国的一些名著没看完以后说接触到佛法，接触到佛法的法相为实，再一看呢，世界上所有的心理学跟法相为实来做比验，那差得太远了。佛法的味浓啊，像泉水往外涌啊。第二个意思，畜生的意思，能。畜生呢，一切微妙的善法所以佛经读了之后啊，你的心善了，你的行善了，自自然然就善了，把你的性德引发出来这个善不是学的

三个意思叫神默，神默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标准啊，是真默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的一个决定的标准，绝对标准啊。这个神默是比喻啊，大概在中国现在还有啊，这个木匠锯木头啊，用个木头拉一条黑线啊，然后跟着锯。现在西洋已经不用这个东西啊，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标准。第四个意思叫显示啊，它能够显示真理。第五个意思是结曼，结曼就是贯穿诸法啊，要用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科判啊，就是章句秩序啊，它的这个文字组织自始至终啊一脉相承，有条不紊啊，取这个意思。文字结构严整，他这个思想体系就很清楚。所以这个修多罗里头有这五个意思啊。那么还有多义啊，多义是像这个清凉大师在《华严经》里面就讲十个意思。华严是以十代表圆满，可是我们通常解释经的这个意思多半是用观摄常法四个字来解释啊，这个是普遍也讲得很好啊，观就是贯穿，就是结曼的意思啊，就是佛的说法很有条理，很有层次啊，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就是科判之学。中国在后期学术界里面有所谓章句之学，是在讲章句之学，就是从佛经里面这个科判之学变过来的啊，这佛法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很深。那么拼音也是从这个华严字母里面学到的。观的意思啊，摄呢就是摄受啊，就是刚才讲的涌泉的意思。这个里头啊，其味无穷啊，能摄受人心呢，让你接触到读到之后啊，欲罢不能啊，你会非常欢喜啊，它有这个力量。而且这种法味永远不衰啊，越深入越浓厚啊，这个是世间任何书籍都办不到的啊，它有这么浓厚的摄受力啊。常是说他所讲的理论方法永远不变，超越时空。古时候三千年前遵循这些理论方法修学的成就啊，现在三千年后的现代人用这个方法用这个理论呢，同样能成就，超越时间啊。古时候印度人用这个方法能成就，现在在现在中国人用的方法也能成就，超越空间，超时空的作品，这是真理啊。法就是法则。

规矩啊，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呢，你决定成功啊。所以经典具足观世常法四个意思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啊，合起来这个经典题目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依照这部经典理论的方法修学，成就自己地藏法门啊，以这个为基础，才能建立一切大乘佛法啊，建立净土的说法啊。离开这个基础，给诸位说，无论什么佛法通通不能建立啊，所有大乘法净土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离开这个基础就没有佛法了，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所以真正学佛，希望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能有成就，这个法门不能不重视，不能不认真地去修学。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人体啊，就是翻译本经的人，唐于天国三藏沙门摄察难陀译。佛经里面这个翻译的人很重要，也是让我们生起信心啊。佛经是从印度梵文翻译过来的，是当年释迦牟尼佛在世所说的啊，鉴别它不是伪造的，它不是驾机扶鸾神仙来降的，不是的，那个不能够令人生信啊。扶鸾这桩事情，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是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啊，我看到这个福建扶鸾的风气很深啊。我看他们那个做法呢，我有信心啊，因为扶鸾的人扶鸾在沙盘上啊，那个也很考究的啊，这个鸾鼻呀，也叫做伏鸡呀，在鸡鼻呀，他们刻的一个龙头啊，这个龙的舌头撑下来的时候，就是那个鼻杆啊，用个小笨鸡也装潢的也很美观的。这个扶鸾的人呢，多半是在这个街上啊找一些挑水的卖柴的。那个时候在抗战之前啊，一般家里面没有自来水，买水专门有挑水啊卖的啊。这些人不认识字啊，有卖柴的，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就在马路上随便找他们来，请他们来扶啊。所以沙盘上写的字，我们在旁边我们都认得，他写的是规规矩矩的啊，一点都不潦草啊，一笔一画写出来，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能够写几十个字，就把它记录上。我对那个很相信，因为他们自己本身不认识字啊，尤其不是固定的人啊，随时找来的啊，我很相信他。我在台湾看到那个扶鸾，我就不相信啊。为什么呢？扶鸾的人是一定的一个人，这个扶鸡的是固定的一个人，而且这个鸡盘一开动的时候啊，那个里面是这个动的

我们怎么看一个字都看不出来，而且他口边出来念的时候，哦，这个是一半个小时念一两千字就出来了，所以我看的那个不相信，那个大概是伪造的，那不是真的啊。这佛经不是这些皈依僧这个乱笔啊，确确实实是从印度梵文呢翻译出来的啊，所以有翻译的年代，有翻译经的场所，有翻译的人啊，足以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以人这个题里头啊，这个朝代啊是代表时间啊，代表时间，那么这是唐代啊，唐朝的时代。这个翻译的法师我们也要知道，古时候的译经不是一个人，就有译场，译场是国家建设的啊，国家建设的就是译经的这个场所啊。那么参加这个译场工作的人很多啊，它里面的职次啊也分配的很细啊，所以这个蚁人呢是蚁场的负责人啊，好像这个蚁经院他是院长啊，所有这些翻译的都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人啊，像一个机构里面的长官一样啊，做这个工作可能是他底下人做的啊，这个里面法师居士都很多啊，参加蚁经的工作，经已成之后用他的名字，他负责任啊，就正如像政府组织一样的啊，政府的一个长官啊，一个市长啊，这个市长发布所有的这些文件公告都是他底下秘书啊，什么这个科员科长替他拟的草啊，他看过啊，他看过发布，他盖印，恕他的名，他负责任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懂得，不一定是他自己翻的啊。这位法师于田国，于田在我们现在的新疆啊，在唐朝时候是西域的一个小国啊，这是说明法师的籍贯啊，他是哪里人，他出现在什么时代啊，这个唐是代表时代，于田国是代表他的籍贯，三藏沙门是代表他的学历啊，那么通常称为三藏法师，他老人家客气啊，不敢称法师啊，称沙门，沙门是个很谦虚的称呼，要用现在来说呢，就是学生啊，是在学习的啊，在学习的，不敢称师啊，称为学生，这个地位呀，跟大家是平等啊，我们同学。三藏呢，这是一定要观下去，如果不通达三藏，就没有资格翻经，翻经的这个法师啊，一定是通达三藏啊，才有资格翻经啊，经律论三藏他都通达啊。沙门是梵语，古印度凡是出家人都称沙啊，不一定是佛教，其他宗教里面出家修行的，像婆罗门教啊，瑜伽素论，只要是出家修行的都称为沙门。沙门这个名称传到中国来之后啊，就变成佛家出家人的专称了啊，他的意思勤修戒定慧，熄灭贪

嗔痴，那么这就称之为沙门，所以这是法师谦虚的称呼，摄刹难陀也是梵文音译过来的，翻成中国意思称为喜学，欢喜学习，译是翻译，这就不多说了，是这个摄刹难陀大师译出这部经。法师在中国还有一部，就是现在大家所读诵的八十华严，这个八十卷的华严也是他老人家翻译的，所以对于中国佛教很有贡献。

我们在此地读经，对于传法的人，这种大恩大德，我们也不能够啊忘记。没有他翻译，我们就读不到这部经典；没有祖师大德代代相传，我们也没有缘分见到这部经啊。所以对于历代的祖师，我们都有感恩的心来看待。感恩一定要报恩，报恩就要认真的学习啊，这才是真正的上报四重恩。能报恩必定能下济三途苦，所以报恩度苦是一桩事情啊。你这个报恩之行让众生看到之后，感法能够生起感法啊，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能够改过自新，就收到这度化众生真实的效果。本经经文一共是13品，第一品是序品，但是它的品题叫忉利天宫神通品。在这品经里面，佛为我们说明啊，释迦牟尼佛表演给我们看的啊，他在这个世界示现修学成道教学，所谓的是转法轮度众生。教化众生的缘分快要到终结的时候，释迦牟尼佛要示现的灭度啊，在这个之前特别为我们示现报母亲之恩。那么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的，世尊出世之后，他的母亲就过世了啊，母亲生在忉利天，所以一定要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

在忉利天住了三个月，为母亲说法，就是说的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忉利天宫这一次的法会非常非常殊胜，这个世尊为我们说出地藏菩萨过去因地当中度母亲的这些公案因缘，我们一般讲的故事。希望我们呢听了以后能够感化，学习效法地藏菩萨，奠定大乘修学的基础。那么这是这一品经的意趣。现在我们看经文，经文一开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这个跟其他经典开端呢有一点不相同。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简单的讲是集结经的人他说的，阿难正者说的。如是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我是阿难尊者自称亲自听佛所说的，不是传闻，亲自听佛所说的。就像李长者在华严经里面所说的，阿难尊者为我们复讲这部经呢，字字句句如佛所说，是佛所说，决定不敢掺丝毫自己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的意思。一时是在讲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佛在灭度之前的三个月，但是还是用一时好，一时有感应道教的时候，四字道贺的时候，所以意识的意思非常非常的智能，非常非常的圆满。如果记在年月日时，这个法门呢就算是过去了，不会再来了。一时是个活的，它不是死。像过去天台智者大师，他老人家读华严经，读这个法华经，不知不觉当中他入定了，在定中他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讲这个法华经，他还在那里坐了听了一会儿，出了定之后告诉别人啊，世尊在灵鹫山讲法华经法会没散呐，真的就如世尊在法华里面所说的，

世间相常住啊，啊，近代爱因斯坦也说，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呀、啊。现在问题在哪里？是过去跟现在呀，跟未来呀、啊，这个时间如何把它突破？现在科学家是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没有法子突破。如果要突破了，你就能回到过去，也能够进入到未来。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过去、未来什么事情你都知道，你都清楚啊。他们不晓得用什么方法突破，啊，想用科学机械。而实际上呢，我们佛法用禅定，用禅定的这个功夫，你的定力越深，你突破的这个念呢越广啊，所以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智者大师这个禅定呢可以能够突破2000年了，啊，他的那个时代距离我们现在大概是1400年的样子，啊，距离释迦牟尼佛了，应该是，差不多不到2000年，就是，啊，大概1700-800年的样子，啊，他能够突破这么大的一个。时段能够看到世尊依旧在灵鹫山说法啊，现在人说是时光倒流啊，他能够回到过去，这证明一时有味道啊，这个意思是一心不乱的时候，一心不乱就是禅定。我们现在为什么不能够走到过去呢？啊，不能够啊走出未来呢，我们的心杂乱啊，妄想分别执着太多了，所以这个能力啊就失掉了。诸位要晓得，这个能力是本能应该有的，应该有的本能现在没有了，就失掉了。所以佛教我们修禅定的，净宗法门教我们念佛一心不乱，你得一心不乱了，实在讲你能够得四一心不乱，这3000年前跟3000年后没有问题，你决定知道。如果得理一心不乱了，净虚空变法界过去未来的事情你通通都晓得了，你的能力就跟诸佛如来差不多了，一时是正确的，这是值得我们赞叹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第一面，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忉利天为母说法。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讲到一时，一时的意思还必须要加一点补充。佛法里面讲这个时间，有两个说法，一个是讲刹那际，刹那际佛说这是实时，就是真实，也就是说时间的真相。那么另外一个名词呢，叫三摩耶。三摩耶的意思是常识，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相续相。你看《金刚经》上所谓的“如露亦如电”，这个“如露”啊，露是露水，露水我们晓得它的时间也很短。早晨落下这个露水呀，太阳出来之后就蒸发掉了。那么拿这个来比喻常识，比喻这个相续相，用闪电来比喻真实的时间，这真实时间呢，华严经十定品讲的刹那起，这个才是真的。而刹那际的观念我们很难体会，现代科学昌明，利用科学仪器的观察，我们能稍稍啊多体会一些。而实在说呢，这个刹那际就是一般经上常讲的生灭同时，因为它生灭的时间呢太短，确定不是我们六根呢能够感触得到的。我们六根能够有感触，换一句话说，要相当长的时间。这个一刺激立刻就反应了，虽然说立刻还是很长的时间。如果说是这个刹那际的生灭，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感

不但我们凡夫啊，六道凡夫天比人聪明多了，感应灵敏多了，他也感触不到啊，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菩萨的才能够啊见到阿赖耶啊，阿赖耶就是刹那计啊，要拔地呀、啊、那样深的定功，才能够感应到这个刹那生灭啊，刹那生灭。佛常常在经上啊用不生不灭来形容啊，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了，那是废话了，那有什么意思啊？说不生不灭是在讲它确实是有生有灭，可是它生就灭了，几乎啊这个生灭同时，所以称为不生不灭啊，这个话讲的那就有意义了啊，生灭同时，这个时间极其短暂啊，那么这种短暂说实在话绝对不是现在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啊，科技能够侦测出来的这个时间已经是很长了啊。那么这是佛在这个经典里面讲的，也是这一句完全是讲真话了啊，我们要能够细心的去领会，你懂得一时了，你就懂得一切法不生不灭。对于这个生死的恐怖啊，你就离开了啊！你晓得，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个虚妄的相啊，是不生不灭啊，这才是真相啊！我们见不到。八地以上的菩萨见到了，那么一时在此地，要是把它落实在四相上来说，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经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这叫一时啊。那么这种说法也非常圆满，一切经呢都用这个字样，佛设这一部经典因缘成熟了。那么这一次因缘非常特殊，讲经的处所也很稀有，佛在忉利厅，不是在其他地方，佛在忉利厅，佛是主成就啊，这个法会里面主讲的人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字。非常之好，特别是从四相上说的啊，说在，这也都是说真话了。我们世间人许许多多的错觉啊，一个错误的观念，错了一辈子，

自己都不能够觉察。啊，我们举几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啊，早晨起来洗脸，脸要洗吗？你们说脸要不要洗？洗脸错了，洗去脸上的肮脏啊，不是洗脸的。啊，洗衣服，衣服要洗吗？也是洗衣服上灰尘嘛。哎，你们仔细想想看，我们多少错误观念？啊，在教室上课，那擦黑板，黑板要擦吗？把黑板上粉笔灰擦掉啊，那你是擦黑板，黑板应该一擦，那个黑的就把它擦掉了，那叫擦黑板的。你只晓得日常生活当中，诸位细细想想，多少错误的观念，错得太离谱了，这大家都错了，所以就以为是对的了嘛。佛有的时候给我们说真的，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在，这个话是说真的，说你住是假的，你怎么住？今天搬这里，明天搬那里，哪里在住？只是这个身体现在在哪里，这个意思是对的。那所以佛在，啊，我们实在讲也是在呀，啊，今天在新加坡啊，啊，现在在金钟学会呀，啊，晚上在居士林啊，都在呀，啊。住是在那里不动了，叫住啊。常常移动啊，这是在啊。可是佛法里面讲住，住是什么？心安住。啊，你住的宫殿楼阁，那个佛在此就说，宫殿楼阁是慈悲呀，啊，心安住在慈悲。心安住在正觉，啊，这个叫住，啊，永远不离开呀，是叫住啊。身是常常在动啊，叫在呀，啊，所以从四相上讲在。啊，佛这一次在哪里呢？在忉利厅，啊，欲界第二层天。世间人知道有天，知道有天神，对于天神呢也很恭敬啊，称他们为上帝，中国人称他叫玉皇大帝啊，大概都是忉利天主啊，不知道是天外还有天呢，他就不晓得。那么佛告诉我们，娑婆世界有28层天，每一层里面那个数量也是无量无边的啊，从由下到上的28层的，28层分为3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所谓欲界，就是还有饮食男女之欲，这个没有断。但是越往上面去，它越淡薄。到色界呢，那这个欲没有了。我们常讲的财色名食睡，色界天人通通没有。色界天人不需要饮食，也不需要睡眠，永远是清醒的，不需要饮食，是禅悦为食，他不要饮食，但是他还有色身，有色相。到无色界，
这是六道里面最高级的凡夫，他连这个身体都不要了。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中国古代出现了一位大智慧的人，老子。老子告诉人呐，他说：“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说我有最大的忧患是什么呢？有这个身体，身体是个累赘呀，是个麻烦的。他有这个觉悟，哎，老子可能升到无色界天了，啊，因为他讨厌这个身体，啊，讨厌这些色相，所以无色界天呢，色相没有。我们一般人常讲的临界，啊，大概就是称的无色界天，啊，所以这个里面是最自在了，连色相都没有了，啊，所以这是大分呢，分作三界，啊，三界二十八层天呢，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一个范围。有这么大，所以释迦牟尼佛有没有生死呢？给诸位说没有，应化的，他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以应身出现，我们看到他有生有灭，其实他灭了，到其他的星球，到其他的地方啊，又出现了，就能教化众生。这个是大自在啊，现实的大自在。那么佛告诉我们，这个身说法很多啊，《华严经》上说的有十种身，通常我们讲三种身啊，三种详细说呢，说十种，十种归纳起来三种法身。法身是真身的，所有一切身都是从它生起的，所以它是最基本的一个身，能生一切万法，能现我们的身相，能现国土之相啊，山河大地，这个一切身相啊，都是化身变现出来的。那么第二种呢，是智身啊，我们也叫做报身啊，报身是智慧之身啊，也就是说，他智慧开了，智慧现前，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万事万法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第三种啊，叫应化身啊，实在讲应化是两个意思啊，应身是随类现身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所以佛到人间来，到任何一道来，他是没有障碍的，自由自在，想来就来，想去就去，来去自由啊，不像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是业报身的，一点都不自由，完全受业力的控制。说业力的控制啊，大家不太好懂，我们换一句话说，受命运的控制，受命运的支配，大家就好懂啊。所以说是万般皆是命啊，半点不由人，你说这个多苦啊！命是什么呢？命就是业啊，业报啊。
过去造的善业。

我们这一生得的善报，过去造作的恶业，我们这一生得的就是不善报啊。所以这个一生啊，一切的受用啊，业云里头所谓的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就是这个道理啊。真的是半点不由人呐、啊。可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他也来投胎，他也视线的死亡，他的这个生死自在的，他不是业力的，是愿力的。在这个世间，想过什么样的生活就过什么样的生活，想住多少年他就住多少年，他生死自在呀、什么时候想走，想到哪里去，他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来去自由，这个叫愿力受生，它是愿力，不是业力。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然后才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学佛，如何把我们的业力转变成愿力。那诸佛菩萨的本事就在此地啊，他能转呢，我们也能转。转从哪里转起呢？要从心转起啊，身心转了之后啊，身就转了啊。如果说从身转，心不转没用处，怎么转也转不下啊，一定要从心转。那么心呢，那就讲住了，那就不实在了啊。你看看华严经上，华严经上菩萨有十住，那讲住了，那是心住，不是身住啊。菩萨住佛之住，这就对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住处啊，有四种啊，这个四种都是正确的。前面两种还是六道里头的，没出六道啊，这个就说是天住啊。天住啊，就是你来生呢一定能够生欲界天啊。这个欲界天的六层天，往后啊我们会简单给诸位做个介绍啊。天住就是心安住在十善业道啊，不施持戒修十善业道，你来生决定生到天界，那个福报比我们人间大多了啊，享天福啊。第二种呢叫凡住，凡住啊是修禅定，修清净心啊，一切的欲念呢淡薄啊，对于五欲六尘看得很淡啊，心里面充满了慈悲喜

死是愚人之乐，给人快乐，帮助人快乐。悲是拔人之苦，众生有苦啊，帮助他解决苦难。喜是看到别人得福得到好处，决定没有嫉妒心，生欢喜心。舍是万缘能够放得下了，这个心常安住在慈悲喜舍了，生色界天。那这个住啊，在三界里面算是正当的。可是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现在的人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贪嗔痴慢，这个不得了啊！安住在贪嗔痴慢，安住在杀盗淫妄，果报啊，在三途。所以他这个不是天住，不是凡住，是鬼住、地狱住、畜生住，他搞这个东西去了。我们对这些理跟事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晓得心安在哪里，将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非常可怕。那么第三种叫圣住，圣住就是住在菩提心。这个圣者有小乘，声闻缘觉菩萨。声闻缘觉菩萨虽然不同，它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呢一定是住在三昧，这是个共同点的。第四，佛住。住佛之所住，果然入这个境界，你就是住菩萨位了。真正学佛，一定要安于佛住。佛住在哪里？大三空三昧也。空无相，无念。无念也叫无作。如果落实在净宗里面，安住在念佛三昧。我们对于其他的这个境界深广无际，我们很难体会。不如依照佛的教诲，我们把心安住在念佛三昧。这个比较容易学习。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实在是无比的稀有殊胜。我们这是讲啊，在跟住这两个字的意思。今天佛在忉利听。

在忉利天干什么呢？为母说法。要依照正一阿含里面所说，这一次法会是地舍天王，就是忉利天主他起请的。忉利天主很聪明，很有智慧，他说过去一切诸佛都曾经到忉利天为母亲说法，报母亲生育之恩了。世尊成佛了，当然也不能例外。这是世尊受了忉利天主的提醒，到忉利天呢开这一次法会。这个因缘很深，故事也很长讲故事就耽误讲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故事就省略掉了。可是也不能不晓得佛的母亲摩耶夫人，实在说也是大权示现的都是佛菩萨再来的，所以每个人在因地上发愿不一样，他发愿愿意生生世世做个女子的身份，要做佛的母亲，要发这个愿，所以他的儿子是佛，这个母亲的福报就大了。那么这个都是表演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这个最大的福报完全是依福能够升到忉利天，夜摩天以上就不行所以诸位你们看看佛门里面讲超度的佛事梁皇忏非常殊胜梁皇是梁武帝梁武帝齐秦保志公为他的夫人做超度的佛事所以叫梁皇忏，梁皇是梁武帝他的妃子在世的时候造作的恶业堕在恶道保志公是个得道的高僧保志公是谁呢？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你看这还得了吗？观世音菩萨亲自主持这个法会，主持这个超度佛事，也只能把他的妃子超度到忉利天所以诸位要晓得，诸佛如来超度也只能超度到忉利天，再往上去自己要有修行的功夫，没有修行的功夫不行所以明白这个事实真相我们在有生之年要认真修行你不修行靠别人超度，这是再大本事的人也不过是到忉利天而已如果这个超度的佛事是个凡夫来主持的，效果就很微弱了。

能说做比不做好啊，有什么效果很难讲啊。你到今天哪里去找这个真正得道高僧呢？佛菩萨再来人，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啊，然后我们自己才真正把这个时光掌握住啊。一寸光阴，一寸命光，要认真努力啊。做佛的母亲这么大的这个福报啊，也只是生到桃李天。那么桃李天以上需要定功，需要清净心啊，清净心成就的真实功德，那个功德少微薄啊，欲没有断啊，这个欲的念头没有断啊，生欲界上面四层天啊，这个佛家讲未到定，你修定了没不及格，但是有修啊。譬如这个四禅啊，第四禅禅定的功夫啊，要100分才能到第四禅啊。第三禅呢，得90分呐、啊；二禅要80分呐、啊；初禅要70分呢、啊。你的功夫是60分以下了啊，所以色界没份呐、啊。可是你有，你这个禅定功夫可以有个60分呢，50分、40分，你有这个功夫，你不是0分的啊！你完全没有修啊，你专修福，修十善业道啊，修这个布施啊，持戒啊，修十善业道，没有定功。没有舍弃这个情欲啊，这个念头，你所生的是四王天跟桃李天啊。那么有一点定功，心底有点清净，才能生到夜魔斗帅啊、花落天、桃花自在天啊。那个天上一层比一层的福报大，一层比一层寿命长，真正是享福无尽啊！可寿命再长，也有报尽的时候，也就是有享尽的时候啊。想尽之后啊，又要随业流转，因此升天不是究竟法了啊，总不如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升到极乐世界是无量寿啊，换一句话说，永远不生不死了。不但欲界天不能比，色界天、无色界天都不能为比啊！所以一切诸佛赞叹阿弥陀佛，赞叹极乐世界，道理就在此地。一句经文为母说法，虽然这个法会是地势天主他来祈请，但是意思很深。第一个是为了

避免世间有一些人对佛法呢产生一些误会啊，这个学佛，尤其是发心出家啊，剃发出家了啊，好像从此以后也不再顾父母了。世间人以为是不孝啊。啊，尤其是中国人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哎，你这个出家，父母靠你传宗接代，哎，你这个一出家了，你这个传宗接代就断掉了。啊，怎么能对得起父母祖先呢？世人不知道出家是大孝啊，那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也是做一个榜样，给学佛的四众弟子出家在家啊，男众女众，这个四众弟子启发他们的孝思啊，让他真正去体会三福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啊，佛门即使出家也不能置于父母与不顾啊，没这个道理啊。可是这个孝养的形式啊不一样，认真羞耻啊，依照佛的教诲去奉行呢，以此功德回向父母。父母能得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这才是真孝啊！啊，世间人孝顺父母啊，请几个佣人照顾他生活啊，佛弟子是让天龙善神去照顾父母。请的那个人照顾周到多了啊。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羞耻，这个天龙善神不保佑你，人家瞧不起你啊。你真正修行有道有德，感动天神，自然去照顾你，不必去求他，也不必去通知他，自然照顾啊。为什么尊敬你？尊敬你的父母啊，所以有这个意思在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二是设法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及大菩萨摩诃萨皆来集会。这一段经文是本经的发起序啊，本经一共十三卷啊，这个十三品，第一品呢就是序品，但是他没有说序品，他这个题是忉利篇公品啊，实际上这一品是本经的序分。序分里面

意思非常的周远。前面六种成就，这是正信学。从这段经文以下，是本经的发起序。发起序里面非常明显的告诉我们，还是这有教理行果。

拖住里头啊，第一段是古音集赞啊，那么像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要知道怎样去学习啊！佛说法，先把果报展示出来给大家看啊！依着这个果报升起信心啊，然后再给你解释果报怎么形成的，再给你说因，你就很认真的去听了。你很想知道他，这个是说法的善巧方便啊！啊，我们要懂得啊，所以果因呢，它不是因果。那么一开头展示什么呢？叫你看看参加大会这些人物，这是果。这是人呢、人是古人、是他的古德感动了这么多人来参加集会。那么佛在讲经之前显瑞现种种光明，这个瑞相是利益文殊菩萨见到这个现象了，生起了疑惑，这是比较新的。世尊跟菩萨这一问一答，文殊问，世尊给他解答，这是教啊！所以在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教、理、行、果，这个集会是果报。就像《华严经》一开端啊，你看未讲经之前，先说毗卢遮那佛的一正庄严果报啊，摆出来让你看看。这个地方呈现不可思议，你们在哪一部经里面看到过这样的经文啊？尔时佛身脱离天宫的时候，为母亲说法的时候，设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你们在什么经上看到佛讲经啊？一切诸佛来听经，没见过这个场面还得了啊？华严经也没有这个场面呢、无量寿经也没这个场面了、

无比的稀有啊，不能含糊笼统就这么看过。通常我们讲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那是祝福化现为声闻缘觉菩萨来帮助佛弘化，这个地方不是的，祝福佛身来的呀。释迦牟尼佛今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一切祝福都参加来听讲。你说这个人数，人数是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啊，即大菩萨摩诃萨，这个大菩萨摩诃萨诸佛带来的啊，是跟着佛以及随从佛而来的啊，诸佛不可说不可说，那菩萨数量更多了。借来机会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决定不能够含糊笼统看过。你要仔细想想，世尊一生四十九年，所谓讲经三百余会，没有一会呀有这么殊胜。就是参加集会的人呢，故啊，啊，这个经第四分教理行故啊，他们为什么来？没有一尊佛不报母恩呢。今天释迦牟尼佛不是讲别的法了啊，是讲地藏法。说明一切诸法都以大地而生，以大地而起，这是根本啊！啊，地藏表什么呢？表孝亲尊师，所以设孝亲尊师之法，一切诸佛一定自己要来参加。诸佛来当影响众啊！啊，忉利天王在这一会当中做功德主啊，他这个福报可修大了啊，就请佛到忉利天讲地藏经，这个福修大了。所有一切诸佛如来都到齐了，一尊不漏啊！啊，无比的稀有因缘，来干什么？提倡孝道啊！这跟佛一见面呢，你看就赞叹佛，释迦牟尼佛啊，这赞叹此意也是圆满到基础啊，赞叹释迦牟尼佛能与无著卧室现不可思议大智慧，神通力调伏刚强众生之苦乐法，这个话不容易说出来啊！若不是诸佛如来亲口所宣，给诸位说，菩萨都说不出来啊！为什么呢？他不入。

这个境界他怎么说得出来？释迦牟尼佛出现是什么时代？无著卧室。那到我们现前这个社会，可以说无著卧，几乎是最愚昧无知的凡夫都已经能感触得到了。在从前五十年前一百年前，这个无著卧室这种现象呢，是要有高度智慧的人他感觉得到，一般人感觉不到。这事情不错，很好啊，我生活得很快乐。他没有感觉的浊物，浊是污染了，半个世纪以前我们没有听说哪里有什么环保这个名词，没听说过。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换一句话说，这个环境的污染还能忍受。等到提出这个环境保护了，换一句话，这环境污染呢，已经令人感到难受了。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政府都在提倡，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浊卧到了相当严重的状态了，才会有这个名词出现了。五是五大类。五大类的严重污染，这佛经里面称之为五浊卧室。五浊第一个是界浊，这个界是讲时间，我们现在讲年头不对了。

是从时节因缘上说的。是在讲时间哪有什么染污，这是一个严重染污的时代，就是这个意思。而实在说染污的时代啊，是后面四种污染啊，就见着，见是见解，思想见解错误了。佛家讲啊，邪知邪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看错了啊，就是见解上的污染。其次讲烦恼浊，这个烦恼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思想上的污染。这两个合起来就是所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东西严重啊。由于心理精神上的污染，必然会连到这个身

理，跟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那叫众生浊。众生浊，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我们生活环境的污染。今天地

生主是生活环境的污染，命主是生理的污染。啊，这叫主啊。卧呢，卧是食卧，一切众生呢不干好事。身造杀盗淫，口妄语两舌，两舌叫挑拨是非。妄语就是不讲实话，欺骗别人呐、啊！恶口说话粗鲁，其语花言巧语欺骗众生啊，造这个口业。意业心里面心存的是什么呢？贪嗔痴慢，搞这个，这叫恶啊，主恶。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么一个时代啊，现是示现，示现不可思议的大智慧，这一句就是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做出一个样子给众生看，什么样子呢？大智慧的样子啊！我们现在讲做事做饭呐、啊，啊，为社会呀大众的表率，为社会大众的模范榜样啊，在五浊恶世里面，他能够这样的实现。一切祝福都赞叹，赞叹佛在卧室为这些苦难众生呢做好榜样啊，做个好样子啊，神通之力，这四个字是将它表现在外面的啊，不思议大智慧呀，这是里面的啊，表现在外面，就帮助这个社会，帮助一切众生啊，说出他的能力之强。通是通达，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

至今一切事物道理因果现象变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呢、啊、这叫神通、啊、神就是神奇莫测超过我们凡人的知识、啊、这个神通不是讲孙悟空七十二变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完全解错了啊！佛样样都通达，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社会上种种疑难杂症，佛没有一样不晓得啊，他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这些困难啊，调伏刚强众生，维摩居士曾经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刚强，性格刚强，坚固的执着啊，对于佛所讲这个教诲很难接受啊。这个在我们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了啊，排斥佛法，

障碍佛法的教学，形势刚强啊！他也自己也不肯去研究佛法，佛法到底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啊，扣上一个迷信、消极、落伍，啊，就把他丢在一边了。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宝啊，真正能够解决无助卧室的问题。幕后这四个字了不起，知苦乐法。这四个字不容易说出来呀、啊！众生苦，为什么苦？众生希求乐，为什么得不到乐？全世界的人哪一个人不在受苦呢？谁不希求快乐？苦从哪里来的？乐从哪里来的？没人知道啊。啊，怎样啊，我们才能够离苦？怎样才能够得乐？这些理论与方法也没人知道，释迦牟尼佛知道啊。释迦牟尼佛在经教里面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啊。如果我们想离开苦得到乐，大乘经典那是最好的指引啊，指导我们，引导我们。佛法教学的目标啊，就是叫我们离苦得乐的。你看诸佛对释迦牟尼佛的赞叹，也是把苦放在前面，引起人注意。这个两段经文，如果心地清净，感触灵敏，看到这两段经文，没有不寒毛直竖啊！无比的稀有啊！啊，什么人开法会的时候能叫一切诸佛如来来听？啊，什么人能够说一见到诸佛如来？得到如此不思议的赞叹，诸佛赞叹释迦，实在就是诸佛互相赞叹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佛佛道同啊！啊，换一句话说，只有诸佛如来，他才肯到无着卧室去实现。啊，这正是地藏菩萨的精神。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是最苦啊。这些苦难众生，我不去帮助他，谁去帮助他？越是苦难的地方，佛菩萨的悲心呢偏重啊，越要到这个地方去教导啊，啊，去帮助大家。只要这些苦难众生肯接受，佛菩萨就来了。啊，不肯接受啊，佛菩萨想帮助也没法子。啊，能信，能解。能学，佛菩萨一定出现在这个世界。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一会为什么会跑到新加坡来？啊，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我们没有偏心呢，
没有私心，也不是贪爱这个地方，完全是这个地方的语言成熟了。什么语言呢？这个地方的人他能行，能解能行，信解行证这四个条件这个地方有啊。这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弘扬净土，劝大家念佛求生西方世界，这么多年当中，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区念佛往生的人时有所闻呐，常常听到啊。李牧原居士非常热心的，许多念佛的同修在临命终时多半是请李牧原居士去助念，去帮助他料理后事，他见到的瑞相太多太多了。李居士今天这么发心，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啊。念佛往生不退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他做得这么认真这么热心啊。他那个心愿不是凭空发的，是见到事实才发起的啊。所以六道三途的苦乐法唯有佛知道的透彻，知道的彻底，知道的究竟，所以佛有能力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啊，帮助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这个两段经文决定不能够疏忽。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异口同音所宣的妙法，无上的妙法。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作释迦牟尼佛示现在世间啊，讲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的总纲领啊。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就为这个。这个赞叹之后，诸位再接着看经文。过千世者问讯世尊，这是礼貌。佛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礼节。

这也是做一个榜样给人看，礼不可废。人而无礼，在这个世间就没有立足之地。但是现在人呢，把礼节都疏忽了。疏忽了，说实在话，佛法修学的再好，国报。

在哪里呢？果报不在人道，多半在鬼道。到后面讲的是鬼王，把这个鬼王的因跟诸位说明，你就晓得了。佛法修行的非常非常好，功高我慢，没有理解。这个感受的果报，将来在鬼道里头做鬼王，做这些，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世主里面，气世间主，山神、树神、花神、树神、水神呢，这一类的，就走向这些地方去了。所以佛法建立在孝敬的基础上啊，怎么劝诸位同修要觉悟啊？孝亲尊师啊，我们才能走向佛道，走向极乐世界。如果这个意念没有了，修学佛法走向鬼道，做鬼王。那如果你更殊胜的了，你能走向天道。这个天道是欲界天，色界天里头都没有份了必须要晓得此地较劲较理较劲世时如来含笑放百千万亿大光明云那么这个地方这是现瑞光明云里面显理这放光立根的众生见到光明佛所有一切教学他都明白了不必要言说光明表智慧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就是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刹那机全部都展现出来啊不需要长时间刹那之间的时候就把无量无边的智慧展现在一切大众的面前这个事实就是诸佛如来赞叹派他的使者向释迦牟尼佛问候的这个时候世尊含笑放光表法了光从哪里出来的呢真如本性里面本具的般若光明佛为众生说一切法以这个为根据佛说一切法从哪里说起来从自性本具般若里面流露出来今天把那个说一切法的依据一下表现出来给大家看无量这百千万亿说不尽所以下面略举几条细说说不尽略举
十条啊，虽是六局，诸位要晓得，跟华严经一样表法的，任何一句都具足百千万亿光明云，一切一切一切皆已。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讲的人，如果是以真诚之心、恭敬之心，就与佛的光明起感应的作用啊，佛光铸造这个道场啊，啊，就是这个大光明云照在这个道场的上空啊。下面说者听者生无量的欢喜心，不是他说得好说得妙，不是的呀。现在人讲磁场不一样啊，这是佛的加持，慈悲的加持，光明的摄受啊。别说里面第一句大圆满光明云，这个大圆满别中之宗，圆满就是一丝毫的欠缺都没有，就是信德的全体流露。这一切众生为什么会起感应道交？众生心跟佛心无二无别，差别的在哪里呢？众生在迷，佛在觉。觉的是心性，迷的也是心性，心性没有觉迷啊。一切众生这个里面常说的有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啊，九法界有情众生，有情众生之外还有无情的众生，我们今天讲的知无旷都是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呀。所以华严经上说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也是圆满的啊，同源种质就是同时成佛，就这个意思 啊。为什么呢？同一个法身，同一个体系啊。所以觉悟的人，山河大地都是自身的，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是无条件的关怀，无条件的爱护，这就叫大慈大悲。是的，第二句就是大慈悲光明云。必须要晓得佛如是，我们自己也如是。佛今天显现的是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自性光明，我们今天所显露出来的也是无量无边的无明烦恼，我们搞的是这个样子。

与性德完全相违背呀，变成一个可怜悯的众生了。所以自己要觉悟，要真的觉悟，自己要回头啊，要受持读诵依教奉行，这个人才是真的回头了。啊，真要回头，与佛的这个大光明云就起感应道教的作用。第二个是大慈悲光明云，啊，慈悲是我们发心所依靠的，啊，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以什么发心呢？以慈悲呀，啊。

此地光明云三个字，就是表真心自信的圆满的德能啊，本具的般若智慧。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是指化身大士，没有证得化身的，这个性德没有显露啊，光明云没有啊，啊，他有大慈悲，不能加光明云啊，加光明云的时候，至少是化身大士，啊，破一片无明，这一份化身，啊，真正与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就在这一段里面显露无余了，这是实相啊！所以四弘誓愿呢，是从这里发的啊。地藏菩萨发的圆满，发的究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慈悲到了极处啊！地狱的苦难众生他都要去度，何况其他的，叫普度九界众生。所以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弥勒菩萨没有降生之前，这个当中的空档时间太长了，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众生之苦我们无法想象啊。佛菩萨难道没有慈悲心吗？有啊。怎么办呢？佛在这个空档里面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事业完全委托给地藏菩萨。佛不在世的时候，地藏菩萨是释迦牟尼佛的代表人呐。世间没有委托给别的菩萨，把这个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那么由此可知，世尊灭度之后，弥勒未出世之前，对于一切众生用什么方法来教化呢？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世尊嘱咐的啊。地藏菩萨受世尊的委托，不辜负释迦牟尼佛，他确实把这个责任自己承担下来，慈悲到了基础啊！啊，我们要以大慈悲光明云发起上求下化，度自己度众生的菩提心。第三句大智慧光明云，这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没有智慧就不能成就啊！一定要以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呢？
给诸位说，智慧决定不是即问之学。我听得多，读得多，哦，我记得很多，那是世间的聪明。佛经里面讲的视之变聪啊，视之变聪在佛道上拔难之意，你遭了难了，为什么呢？落在所智障里面，你那个所智成了障碍，障碍你明心见性，障碍你得定，障碍你开慧。所以智慧从哪里来？智慧一定从禅定里面得来的。禅定从哪里来？禅定一定从持戒里面得来的。这叫三无漏学啊！大乘法门虽然不重视这个形式上的戒律，大乘讲是心地戒法了，比形式还要殊胜呢。要真干呐！禅定是清净心的，六根面对外面六尘境界，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叫禅定，这真正修禅定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还会被外头境界勾引。还会起心动念，完了，所以真正的功夫，真正的修行在哪里做呢？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里面用功夫。我们用念佛的功夫，这个方法好啊。念头才动，阿弥陀佛，转了，转成阿弥陀佛了。这个里面戒定慧三学同时具足了。你能够转，你就守法了，这是持戒。见到外面境界，顺心的起了贪爱了。贪心才动，阿弥陀佛，哎，转过来，这就是持戒啊！见到不如意的环境，心里不高兴的，阿弥陀佛，也转过来。从你能转得过来，接受佛的教诲，佛教过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这样做，这是持戒。转过来之后，对于一切境界。

不再理会了，回过头来念佛了，这是修定的、啊、一心称念阿弥陀佛了，会在其中啊。所以不晓得净宗修学的殊胜呢，戒定慧三学，你看一念完成，圆满具足啊！然后处事待人接物，那个善意自然就生出来。所以你修行的功夫浅深，没有丝毫的隐瞒，都流露在你的面孔，你的音声，你的一举一动当中，你修学的功力怎么会隐藏呢？表里一如啊，修饰隐藏，对世间愚人的说，那、啊、愚痴人看不出来，哎，会被你骗。真正有智慧的人，瞒不过啊，一接触就明了。所以大智慧是我们修行之所依靠、啊、第四句大般若光明、啊、般若跟智慧意思有时候是相同的，但是这两个说在一起，意思当然有差别。般若如《般若经》上所说的，实相般若，观照般若，文字般若。啊，那么前面这个大智慧，我们就给它解作戒定慧的慧。会必定包括戒定啊，戒不一定有定，不一定有会，但是定呢一定有戒啊，是定共戒啊，有定的人不会犯过啊，有会的人叫道共戒啊，那个持戒就更高明。所以会里面像这个三层楼一样啊，第三层一定包括下面两层啊，下面这一层不包括上面啊，戒不包括定啊，定不包括会啊，定一定包括戒，会一定包括戒定。所以此地这个般若呢，我们就依《般若经》上的说法，实相般若是体呀、啊，实相无相啊，也就是无分别智啊，实智。与一切法清楚明白，但是里面没有分别，分别尚且没有，哪里会有执着呢？啊，所以称为实相般若，实相就是真相啊，他明了真相。我们讲彻底就

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这种智慧叫实相般若。它起作用的时候，这两种作用，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自受用是观照般若，那我们用现在的话说，观照般若就是故高等智慧的生活啊，或者是像这个古地上的法身大士们，他们过圆满智慧的生活啊，跟光明云相应吧啊，我们凡夫能够过一个高等智慧的生活啊，就很难得了。因为他懂得观照，这个观照里面总纲领，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对于一切法相他能够不分别不执着，能够随缘而不攀缘啊，什么都好，什么都自在啊，每一天生活清净快乐无比呀！啊，随遇而安呐！啊，富贵，富贵的快乐；贫贱又贫贱的快乐。富贵贫贱是四相啊，快乐是相等的，平等的。啊，都生活的圆满，都生活的快乐。这是观照般若啊，是自己对自己的受用啊。闻字般若就是利他的啊，他受用啊，帮助别人的。闻字里面就包括言说啊，我们换一句话说，这个观照里面包括事相，做出样子来给人看。我们今天讲身教啊，文字般若言教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实相般若是义教啊，这身与义都是教化一切众生。都是在帮助一切众生，但是实相里面虽然说是义教，可是没有这个义的念头，有的念有这个义的念头啊，那就不是真实般若智慧啊。般若是即相立相，立皆同时啊，这才能够破除一切迷惑第五句大三昧光明云。三昧是梵语啊，就是印度话音译过来的，意思啊叫正受，正常的享受佛告诉我们，六道的众生这个种种享受啊不正常啊，种种享受啊归纳为五大类。身有两类，有苦受有乐受啊，苦那也无量无边的，乐也是无量无边的。

用这两大类呀、就包括了。这个心理呀、我们讲精神，肉体的部分呢，有苦乐两类。心理这个部分呢，有忧喜，有这么两类。这个就是四大类。还有一大类的时候，身没有苦乐，心里头啊也没有忧喜，这个很好啊。这个状况呢叫舍受啊，所以总共这五大类，舍受很好啊，但是时间很短啊，时间不长，暂时身舍苦乐，心舍忧喜，暂时。如果这个舍受要能够保持下去，那就叫三昧了，那就是正受了，所以三昧也叫禅定，也翻作禅定。诸佛如来永远是舍受，所以苦乐是相对的，忧喜也是相对的，西方称为极乐世界。我们往往以自己的错误的一个想法去界定西方这个乐，西方这个乐是苦乐之乐，错了，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两边都写掉了，那是真乐。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苦乐忧喜舍这五种受都没有，那才叫极乐世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大三昧能破一切障碍，我们现代这个科学家知道这个世间有许许多多的障碍啊，比如他们发现的三度空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三度空间里知道有四度空间，有五度空间黄念祖老居士说他看到这科学的报道，他说科学家们已经肯定至少有十一度空间存在如果依照佛法来讲呢，不止我们怎么晓得呢？我们知道这些不同空间是怎么来的，我们懂得这个道理这个不同空间呢，佛说的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那我们晓得这个一切众生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时空也就是有无量无边的度数哪里只十度二十度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即使三度空间里面，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里面还是有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讲三度四度，这是讲大的就好比我们佛家讲的十法界我们把每一个法界说成一个度数，那这就十度了，那一真法界就是十一度了可是每一界里面又有很多很多说不清的。假如你要是得三昧了安住在三昧里面

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断掉了，这个界限一切就突破了。所以禅定功夫浅深不同，小的定突破个一层两层，大的定又能突破多一些层次。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很清楚啊。世间有一些修定的人，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过去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在战争那个期间，他在江西，江西那个地方有一个道士，这个道士有神通，实际上有定功，他住的那个地方比较低洼，这个道士叫他搬家，他说这个地方过几天呢要淹水。道士也住在这个附近，他就派人去看看道士有没有办，道士办了，办之后他也办，果然没错，跟他讲的那个时间相吻合，都是，那是一点迹象都看不出来，结果是真的山洪爆发，那地方不一样，所以他晓得道士有神通，那么过了没多久啊。那个道士告诉他，他看到了有一个地方爆发战争，告诉他方向，大概距离有多远，他见到了，那么这个老先生呢是个军人，是个高级军官，他说这个道士讲的不对呀，没听说过，没这种消息就过了三个月，日本人偷袭，跟他讲的这个方位那个情况距离这三个月之前就看到，可见的这个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它是小的定不是大的定它能够突破三个月的时间，三个月之后的事情他能看见。他在那个深山里自己小房子里面，他能看到几千里外的这个珍珠港，能看到夏威夷，小的。所以现在这个市面上流通的是那个圣经的密码了，他能够看到三千年以后的，那他的定力比个道士高明多了。这个道士只能看到这是几个月几年只能看到几千里的这个环境这么一个境界，这三昧不可思议能够突破一切障碍，如来妄想分别执着断得干干净净，所以他的能力圆满，尽虚空变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佛讲的话我们相信了，他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他确实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他有我们也有，我们今天这个能力失掉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定，这个心里面天天妄想分别执着一大堆，亏吃在这个地方了我们一定要觉悟要明了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高祖，我们普通就称呼汉高祖，指的就是刘邦。汉业建呢，他的朝代叫汉朝，业是这个天子的王业，天子大业，由他建立的。他建立之后啊，这个经过有12代，就他本上算起，一共有12代。到了孝平帝的时候，为什么孝呢？汉家这个皇帝啊，这个天子啊，都安上个孝字。你比如说，孝文帝、孝武帝，就孝武帝就是汉武帝了，孝文帝就是汉文帝了，上面就加个孝字，孝景帝，孝元帝，那么这个是平帝了，叫孝平。到了孝平帝这个时候王莽篡位，王莽是汉家的外戚，就是孝元帝的皇后的这个娘家的这个侄子。就是孝元帝皇后的他哥哥的儿子，是王莽。那么他在朝廷里面呢，这个权力很大。到后来呢，他这个做了宰相，做了宰相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孝平帝杀了，用那个毒药毒死了这个孝平帝。毒死了孝平帝他有一个孺子，孺子婴呐，婴儿这个婴呐，把这个孺子婴呐，建立为皇太子。我说建立皇太子没有很久，又把他废掉。把孺子婴废了之后，自己就自己做了皇帝了，就王莽篡位，把汉家的这个天子的位置把它篡夺过来，自己做皇帝。王莽这个人呢，他是开始的时候，对朝廷的那个大小臣子以及一般的读书人呢，他都非常勤工，非常表现有礼仪，这个礼仪用礼貌对待一切人，所以在当时人人都说这王莽这个时候是个好人，没有想到呢，他的势力培养到了个程度，势力强大起来了，他就篡位了。这是王莽。他在位一共做了什么呀？自己自立为这个天子了，一共有18年。到后来，下面呢，光武兴，为东汉，

四伯爷终于县，光武帝呀、名字叫休，他也是姓刘。姓刘他是谁呢？是西汉那个汉景帝第七世的孙子，就是汉景帝七代了，七代的孙子。原来他是在民间，是个平民。那么后来呢，在这个王莽篡位之后，王莽篡位之后，你政治也办好吗？也好吗？政治也办不好，天下乱得很。这时候啊，那天下各地方的都起来了，各地方那个，所谓英雄豪杰了，都起来，要把这个王莽这个政权把它推翻掉。光武刘休，他名字叫休，秀才的这个休 那么他就起兵，起来之后啊。没有很久，他把王莽灭掉了。灭掉王莽，当时天下各地方还有那些，还是很乱呢、各地方那些盗贼很多啊，讲历史上讲盗贼，实际上各地方那些军人啊，军阀。很多啊，一个一个的把它清理掉了，那么这时候啊，他把这汉家的，这个帝王之业啊，又恢复了。恢复之后，他的京城呢是在洛阳。洛阳是在当时讲，就西边长安来讲啊，那是长安在西呀，洛阳在东啊，所以在这个王莽篡位以前的那个汉家叫西汉，光武把王莽人灭了以后啊。在洛阳，做这个首都，所以他是东汉，所以这是叫我光武姓为东汉，他的这个这个历史有多长呢？400年。400年呢，还不是他这个，把这个两汉加起来啊，西汉与东汉加起来呀，一共啊，西汉从汉高祖传到最后这个孝平帝到这个孺子婴，一共有12世。东汉光武开始，到后来汉献帝也是12世，一共有24世，就是24代了。合起来他这个朝代的年岁有425年。这里只讲整数，讲400年。终于县呢，县就是到了后汉末年的最后一个皇帝叫献帝。献帝之前的灵帝、汉灵帝、汉献帝，就是最后一代一个皇帝。后来。

哎，从这开始以后，那就是三国的时代了。三国就是魏、蜀、吴争汉鼎，后三国齐梁晋。魏国就是曹操。曹操，他这个原来在汉家了，是替这个东汉那些的朝，他在朝廷里边，功劳也很大，就在这个后来，汉朝有董卓，董卓这是一个不好，把汉家这个天下又政权呢也乱了，乱了之后啊，曹操啊就把汉天子啊接到许都这个地方。然后他就可以，这个夏天子，令诸侯。到最后啊，干脆就把这个，汉朝这个天子啊，逼着他，他自己还没有，到他儿子那个手里。儿子叫曹丕，这曹丕呀，这个时候啊，他就逼着汉天子把这个天下让给他，他就建立魏国。那么蜀国呢？蜀国就是刘备。刘备呀，也是前汉的汉景帝的后人的后代，在当时东汉后来天下也乱的时候啊，他也得了就是几个结拜兄弟，像这个。关公啦，张飞啦，还有这个找到这个诸葛亮，都他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帮助的人。那么他呢，就在这个现在的四川的地方叫蜀，建立蜀国。吴呢是这个东吴。东吴啊，就是有姓孙的，姓孙的好几代，就在这个江南呢。到了那个时候，像这个孙坚啊，这个。孙权与孙策啊，这些人，那么他在这个东吴啊，就是现在的南京，他建立吴国，这就是蜀、魏、吴啊三国。那么他们三国家。在当时，这个曹操，这个魏国是国力最强盛，那 蜀国呢，他因为人才很多，像那个诸葛孔明这样的人才呀，
帮助他。

帮助这个刘备。武将方面有关公、张飞、赵云，那不得了的人呢。所以在蜀国，虽然偏于在四川那一地呀、他也经常出来，这个与魏、与吴啊争夺天下。吴国在江南东吴这个广大的地带啊，那也是非常强盛的。吴国有名的那个周瑜，周瑜在当时啊，年岁也轻，武功啊也非常好，在当时啊，可以跟诸葛亮啊，不相上下的，无论是文治武功，与诸葛亮不相上下。所以在东吴这边呢，吴国也是很强盛。所以在三国这个时候啊，人才、地方都是几乎是相等的。所以在争他们三国家。争夺汉家这个鼎是鼎足三分呐，都要统一天下了，但是得势均力敌，势力都是均衡的，就是都不能够啊，统一天下。所以叫做号称三国，号称三国到后来又谁统一的呢？到了金朝，金朝叫两京，齐当时当指挥将，三国就有两京呢，就有先有西京，把三国结束了。西晋把三国结束以后啊，没有好久，西晋呢，也被人家灭了，灭了的又后来有东晋，就是两晋。这个西晋是原来是司马，姓司马的，开始的话。是司马懿呀，司马懿是在魏家帮助魏家了来打天下的，比如说那个评剧里面呢，还有那个诸葛孔明呢演那个《空城计》呀。那空城计就是司马懿带着大军到这边来呀、包围了孔明了。孔明在这个城里面是，就是一个孔明自己，其他都没有兵力。孔明在那个空城里面呢。弹琴呐、这个唱歌、这个奏音乐啊，非常这个稳定，好像是啊，这个城里啊有预备的，实际上里面没有兵力。司马懿呢就不敢进城，就撤退。撤退后来没有好久啊，这个孔明呢，后边那个支援的那个军队进来了，这个是司马懿呀，感觉很后悔，那回叫空城计，演的就是，那是这个司马懿跟
跟那个诸葛亮一回事情。那么司马懿那时候是给替魏家，在外面跟人家争夺天下。司马懿到后来，在魏家那权力一天一天的扩充，相对的来讲，魏家到后来呀，他是逼迫了，先是曹操到他的儿子那个，曹丕的时候啊，逼着汉献帝把这天子位置让给他了。他知道汉这个尧舜是禅让啊，让天下了。他明明是逼迫汉天子啊，这个把天下交给他，实际上还用一个好的名称，还是禅让的，是他受了这个汉家禅让以后，他有了天下，这个天下他就叫做魏国。那么魏国他得了天下之后没有好久啊，没有好久是，他传到后来，他的子孙呢，一个一个的都，越到后来越衰败下去了，那么司马懿呢，就在魏家，做事情。那么他呢，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司马昭，都在魏家执政啊，掌握这个政治大权呢。所以到后来呀，他也效法曹丕的。曹丕是要汉家的让位给他，就禅让。到了这个司马昭的时候司马昭以后就是，司马炎，炎就是炎，两个虎子加起来就司马炎。那么他也是学这个曹家的那个方法，那么他也要魏家禅让，其实都是用那个力量逼迫魏家把这个天下让给他。那么他接受禅让之后，这个京城呢就是在洛阳，他这开始的呀叫做武帝，晋武帝。晋武帝传给他儿子叫晋惠帝，惠帝之后怀帝到闵帝，这个怀闵这两个帝两个皇帝啊，都被人家杀害了。这个西晋在这个洛阳这个西晋就亡了，武帝、惠帝、怀帝，闵帝，一共四世，一共40年代。

酿好酒呢，53年。这个西晋亡了以后，东晋是司马懿的孙子，在这个他的传到后来呀。在这个东边，也就是那个时候叫做金陵啊，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西晋亡了以后啊，这个东晋就在金陵，在南京的地方，建立这个东晋的这个。天下，这叫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叫元帝。元帝也是传到后来呀，一共传了有11世、11代呀，有102年。合起来，东西两京，合起来15代，15代合起来年岁多久呢？154年。那这个时代就不算长了。154年，如果一个人呢寿命长的话，一个人一生如此而已。他是一共15代才享有国家154年呢。这西汉、东西汉、东西两京。在东晋，就在江南呢，这个地方啊，东晋出了不少文人，比如说王羲之，就是东晋呐，那个。陶渊明啊，那些大诗人呢，也是东晋。其他的文人还不少。到了后来，两京啊，这是西晋，还在江北。不在西边，到了东晋的时候啊，就在江南了。东晋以后，就在这个时候啊，在北方，就在两晋东西两晋之间呢，在北方啊，前后。建立那些国家了，有根据历史上记载，有18个国家，18个国家，那就是很乱了，有很多这个，那些外族人在那建立的，比如说学佛的人都知道。在那个前秦有苻坚，这个也有后来到那个后秦有姚苌。

这些都与佛法有关系的。那个有名的，福建的那个，在与这个东晋呢作战，事情的这些其中这些大事情，那个时候在北方就是进了很多国家，这个历史上记载很复杂，到后来，再到了这个北方叫北朝，南方叫南朝，南朝有四代，宋齐晋梁陈陈为南朝都金陵。北朝那个时候啊，在北方有建立那么多的国家，在南朝呢，有宋朝、齐朝、梁朝、陈朝、宋齐梁陈这个四朝。宋朝开国的，历史上就提到刘裕，刘裕就是宋朝开始的，他也是啊，受到金朝的这个禅让，他都是一代学一代，曹家啊。想得那个，尧舜禅让的一个那种美好的名声，他要禅让。到后来讲这因果报应呢，自作自受。到后来西晋呢，也逼他的子孙来禅让。西晋也是一报还一报。刘裕啊，也逼着晋家来禅让。我们研究历史，教自己的子弟，教自己的学生，要学历史啊，就把这些地方要讲清楚，就是说你。怎么样对待人家？将来呀，或者你本身就受到别人这样对待你，或者就是你的子孙，到后来也受到这种报应的。那么这个宋朝这个刘裕，说了这晋家这个禅位了。没有好久呢，宋朝有齐朝，齐是那个齐太祖是姓萧的，萧道成。萧道成呢也仿效这个那种做法，要宋朝啊禅让给他，一代一代的什么禅让，这整个都变了质啊。不是尧舜禅让那回事情啊，尧舜禅让那是真实的圣人让给善人，让给圣人呢。后来你这个从曹操开始，你是什么人物呢？曹操、司马，到了这个宋齐梁陈。哪一个能够跟尧舜比呀？所以他的报应就那么快。那个萧氏，

受了宋家的禅让之后啊，没有好久，到了梁朝，梁朝什么呢？梁朝是这个学佛的人都知道，鼎鼎大名的梁武帝。梁武帝萧衍，他是这个，他是齐朝的一个家族。到后来呀，他受了齐朝的，也是禅让。那他这个传到这个，到了这个四世，四世啊，他的国家也就灭了。后来到了第四代啊，第四世朝就是姓陈的，陈氏，那么陈氏他也受梁朝的这个禅让，啊，说叫宋其继。继是继承的继字，那么梁陈成也是继承的承受的意思。这个时代宋齐梁陈呢，那个虽是一代一代继承下来呀，时代都没有长久。宋家呢，一共只有8代，60年；齐家有7代，齐代啊，这个20几年，有23年。梁家呢，这梁朝呢，只有4代，56年。到了陈家，也只有5代，33年。就是啊，这个四朝到这时候啊，他们呢，这个宋齐梁陈都是他的首都，都在金陵这个地方，就是现。现在这个南京这地方，这个四朝加上前面的这个东吴，后来有东晋，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四朝啊，合起来叫六朝。研究历史，研究这个文学，一提到六朝，六朝就指的这个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朝。那么六朝过来，那就是在，这是讲六朝是在南方啊。在江北，就北方了。北方呢，白云卫分东西，宇温州于高齐。北朝先有这个原卫，原卫是什么呢？是先这个拓跋氏。从北方的那个沙漠地带来的，入中国，那么北魏后来又分成那个东魏、西魏，分成东西两魏，

东魏、西魏，后来又这个周就是不是周朝，为了辨别周朝啊，叫宇文周，这个周是宇文氏建立的，他原来是由宇文泰啊拥护那个原魏的孝武帝。原来是在长安，拥护孝武帝在长安呢、他这个宇文泰呀、一代一代的，在这个魏孝武帝那个朝代里面，掌握政权。到了他的这个儿子啊，后来就是。受了这个魏家的这个禅让，受了禅让之后啊，他把这个国家改号为周，这叫宇文周。宇文周还有这个，还有高齐氏，高齐就是的齐呀、齐家姓高的，高什么的？高欢，欢欢喜喜的欢。高欢呢，那么他是，在这个，原来是在帮助这个晋帝啊，来执政。后来他也是受了禅，就是所谓这个齐文帝，在北方呢，后来原来呢是那么多的国家了，到后来分为东西魏，这个宇文周还有高欢的这个高齐。这个几代，到后来结束这个南北的南朝与北朝，到就隋朝。所以说，代之隋以图禹，不再传师同绪。隋朝是。他的这个姓杨，他的高祖啊，隋高祖杨坚，坚是坚固的那个坚，那么他是受了这个宇文周的周家的禅让，他把他的国家这个定为这个隋朝。他这个到了隋朝的时候啊，在南方，平定了一些这个宋齐两朝，后来的陈国，把陈国也平定下来了，南北方就一统。传到他的儿子呢，大家都知道，有名的那个隋炀帝。他自己是杨坚，传他儿子是隋炀帝。炀帝这个人呢，荒淫呢不得了，这个昏君这个荒淫到这个没有节制的，弄得后来天下大乱。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啊，所以讲不再传呢、由他父亲传位给他，他就不能再传下去了，传不下去，这个朝就从他手里就亡了。接。

接受这个隋朝，隋炀帝以后啊，那个还有个恭帝，立了恭帝，恭帝是谁呢？是李家，唐朝李氏啊，立了恭帝，那么就是啊，到此为止，隋朝这个三代一共有多少年呢？37年就亡了国，把这个北朝啊，这个南朝统一是统一了，后来没有好久就灭亡了。然后到什么呢？就是唐家的天下，唐家是继承隋朝来的。普通也讲研究历史，就是隋唐这两个字合并起来称呼的。那么他原来是这个他的高祖姓李渊呢，李渊。原来是，也是在隋家做事情，他也立了这个隋家的恭帝，但是没有好久呢，那么他这个隋家这个帝业皇，天子这个大业呢，也就移转给这个唐朝了。那么这个唐朝开始有，这个历史比较久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啊，现在这个时间到了，那么这个唐朝历史在下一次再继续说。

诸位同学，大家好。昨天我们念到第14句，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过失大小有几百种啊，这个40种类，每一种里面，实在讲的都是无量无边。古德说非意而动啊，那就是过啊。意是应当的。你的思想行为都是不应当的，那就是过失。过失有大小，大的就是罪孽了，小的叫过失。罪过，天地鬼神都见到，诸佛菩萨那看得更清楚。说实在的话，天地鬼神所见的，我们常讲当然只是诸佛菩萨还能够看到所以然之理。你为什么迷惑？你为什么造业？

啊，你为什么受报？何以说诸佛菩萨能见到所以然之理呢？大家在《无量寿经》

累积养成了一个恶习惯嘛，恶习气嘛，不容易改掉啊。我们在《地藏经》上看到，世间有一些不善之人，业障习气很重，过去生中啊，从恶道中来，还带着有恶道啊残余的习气。那么像这些道理，天地鬼神就未必能看得清楚。阿罗汉他的能力能看一个人五百世，过去五百世他能看到，五百世以前呢，再往上去呢，他就看不到了。所以必须彻底明了，说法才能够契机，才知道用什么方便法来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感应篇在此地讲的也是个原则，原则是一般性的，只要人能够遵守，决定得利益了。在过去，在中国，儒释道这个三教都是从事于社会教育工作，也都是多元文化一体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有很大的贡献的。三教虽然有别，但是也有它共同的地方，那就是无论修学哪一个道门，决定是以积德为本，这个是三教公认的。积德从哪里积起呢？从心地上做功夫啊，心地一定要光明磊落，佛家讲超凡入圣，凡是什么？凡是凡情，我们今天讲情绪，这个情绪是凡情，也就是说情绪在用事，情绪用事就有过失。我们常讲感情用事，能够把情执放下了，舍弃了，这个人就是圣。圣就是一个明白人，觉悟的人。圣的定义就如此。所以做圣，做个明白人，做个觉悟的人。如果不把情执转变成智慧，你就做不了圣。换一句话说，你永远不会明白，永远不会觉悟。情执从哪里发生的？

佛法从理上讲，从你分别执着四相上发生的。四相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分别这个四相，执着这个四相，这个是情执的来源呢。因为你分别执着，所以你才会有自私自利，你才会有是非人我，你才会有贪嗔痴慢。不但你的言行造业，起心动念都造业。这前面跟诸位说了一个大概啊，起心动念是意我，你心我心不好啊。佛菩萨觉悟明白了，觉悟的人没有我，没有自己。所以才能够真正的尊敬别人。明白人才能做到啊，儒家也是如此啊。明白之后啊，才懂得自卑而尊人。自己谦虚卑下，尊重别人啊。只有迷惑的人啊，才自高自大了。自己抬得很高啊，没有瞧起别人啊，受不得委屈。受一点点委屈，怀恨在心，念念不忘，感召啊不如意的果报。大家都晓得嗔恨堕地狱。所以佛菩萨为什么不住六道，为什么不住十法界，视线在六道里面，人家还是住一真法界。道理在哪里？没有我嘛，没有我才能够卑下了。觉悟的人处卑下，他快乐，他自在呀。只有迷惑的人才高高在上。这个道理啊，诸位细细去思维，细心的去体会，受用无穷啊。真正了解三世因果，这个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啊，人与人之间绝对没有占便宜的，也绝对没有吃亏。你占人家的便宜，将来要还债啊，欠命的要还命啊，欠钱的要还钱啊，《红楼梦》里都说欠人眼泪要还人眼泪啊。这个速度是真的，不是假的。唯有真正觉悟、真正明白的人，他不造业了。他才真正做到随缘度日。在随缘里面成就自己的功德。十大愿王讲的随喜功德嘛。功德是什么？信德的流露就是功德。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没有办法建立。
如果这个观念能够建立，菩萨道就不是个难事情，积功累德了，那是轻而易举之事。啊，什么个观念？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这个观念我们没办法建立，而诸佛菩萨都是这个观念。佛证得清净法身了，法身是什么？法身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肯定是自己，绝对没有丝毫疑惑，就是自己，真是自己。这个人就成佛，他证得清净法身，所以他为一切众生服务是为自己服务。还有什么话说？还有什么好执着的？不是为别人，为自己嘛。我在讲经的时候讲过啊，宇宙是怎么复杂，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怎么复杂。我们身体是宇宙的浓缩，宇宙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扩大，这个里面复杂的状况不增不减的，完全相同。所以我们这个身体是个小宇宙啊，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啊。华严经上讲的，小大宝儿，大能包容小，小也包容大。芥子纳须弥，须弥纳芥子，这个才是不思议的境界。所以诸佛菩萨在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帮助一些没有觉悟的众生，就是从这个观念上出发的，从这个观念上建立的。所以法不思议法，人也是不思议人的。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清莲法师的论观，他在五重玄义里面每一条都加上不思议，很有道理啊。如果他自己没有契入这个境界，这个话他说不出来。他对于事实真相体会到了，认知了，其如这个境界，所以他才能说得出来。我们多了有几成的体会，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这里面有障碍，障碍就是不外乎烦恼障与所知障。烦恼障就是是非人我贪嗔痴慢，所知障用今天的话来说

对于学术知识方面的成见，如果是因果上面的成见，那还是属于烦恼障。见思烦恼里面的一类呀。属于知识的，这个叫所知障，自以为是，所以事实真相你就见不到了。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用功夫，去一分障碍，你的智慧就往外透一分了。这个障碍怎么去法？我们要明了，这个障碍的除去，对于这些情执分别，逐渐逐渐淡了。不像过去那么严重，一年比一年淡，一月比一月轻，分别执着就轻了，淡了，这个就是纷纷离开了。菩萨51个阶级，净土四土39品，都是这个样子。烦恼习气少一分，你的品位就增高一层。到烦恼习气通通断尽了，你就圆满成佛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那就是他的烦恼啊。所以他还得不到圆满呢，他的功德还没有成就啊，没有就近成就，必须舍得干干净净啊，这个才是就近圆满的成就。所以我们要舍，要放下。如果不肯放下，那就是累积罪业。放下，你就是积功累德。为什么放不下？事实真相没搞清楚，把这些假的当作真的。这是你看错了，想错了，所以你才会做错，你才会招致恶报。可是放下跟看破是相辅相成的，你能够放下一些，你就多看清楚一分，能多看清楚一分呢，你就又能够多放下一些。换一句话说，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圆成佛道，就是看破放下

相辅相成啊。六波罗蜜里面，般若波罗蜜是看破，其余的五度都是放下。你们想想对不对？啊，布施放下贪心呐，持戒放下恶念呐，忍辱放下嗔恚，放下嫉妒啊，精进放下懈怠懒惰啊，禅定放下散乱呐，通通是放下了。啊，般若是明了，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六波罗蜜归纳起来，就是看破放下四个字吧。我们要真干，这些经论名相绝对不是念念就算了，念念就过去了，那怎么行啊？你真看破了，搞清楚搞明白了，真放下了，你的罪过就没有了。那能不长生？长生是无量寿啊。所以要求长生，要求福报，一定从心地上求，心生万物。佛经上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前面我们也读过，一切法从心想生，佛法叫内学。内里面圆满了，外面境界就顺心了。所以说，心想事成，在佛法里面讲决定正确。你想恶，恶的事情成；你想善，善的事情成；你想佛，佛成了。你想贪嗔痴慢，三恶道成了。心想事成。你想贪，恶鬼成了；想嗔恚嫉妒，地狱成了。设法界一真庄严从哪里来的？你自己心里想出来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呢，就变现出这个境界。既然是这么一回事情，为什么不想佛呢？为什么想别人呢？想佛就做佛，心想佛，口称佛，身做佛做的事情，口说佛的言语，这个人就成佛了吗？所以我们要想做佛，经不能不读啊，经要不读就胡思乱想了吧。我们要把我们的思想与佛的经教完全相应，起心动念想的是佛在经典上所讲的道理，所说的教训，所说的境界，想这个，这是我劝大家了，把《无量寿经》念三千遍，道理就在此地。你经不熟，你想什么？你没有法子想啊！首先要把经念熟，念得会背，背得很熟，起心动念，这个经里面的理论境界完全可以现前。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这我教大家的。信不信由你。

有人相信他这么做，他得好处了。他很欢喜来告诉我，告诉我，我也欢喜。我为他欢喜。不肯接受的，不肯干的，我看到也欢喜。为什么呢？他心想事成嘛。虚空法界就是这么回事情吧。这一生不能得度，总算是种了善根。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得度的因缘，有个得度的种子，也好。只是得度不在这一生罢了。李老师以前讲的，还要长劫轮回，还要受很多苦难。所以我们真正相信，真正依教奉行，这一生呢，就把这个事情办了了。这是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迎城隍，拜城隍，出巡阴阳审人间。城是护城的河或墙，城隍是都城的守护神，城隍也是人们心中幽冥界的司法神。透过政府的资料统计，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城隍信仰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我来。在台湾有句话是这么说的，3月封马祖，5月迎城隍。城隍出巡和绕境活动也是台湾民间重要的信仰祭典，每年全台各地的城隍庙都有自己的祭典活动。2020年的上半年，全球各地都受到疫情影响而减少了大型的集会活动，但是在台湾，在政府良好管理和人民合作的情况下，集会活动陆续开放，因此很幸运的有机会参与了彰化彰义城隍庙的祭典盛会。
1: 我又听说一句话，有城就有城隍。那么为了今天这个城隍活动，特别打了4个牌楼，这4个牌楼代表是以前城市的城门。我们去参加这个绕境活动之前，我们先去城隍庙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各地的城隍庙可以看到都城隍、府城隍这样不同的牌匾。在台湾民间信仰中，城隍是唯一有阶级之分的神祇，就像人世间地方政治里的行政组织，有乡长、

0: 县长、市长不同的头衔。城隍爷也因为管辖范围大小不同而有不同的官阶，因此对许多信徒来说，城隍爷不只是神明，更像是地方官。在庙里，城隍爷黑脸坐镇，文武判官位列两旁，面貌狰狞，拿各种刑具的部将差役，庙前庙内的各种警语对联都会让人入庙戒慎恐惧。阳间的县太爷，阴间的司法官，城隍爷就如同张善惩恶的化身。即使在民主时代的今天，城隍庙仍有制止为恶之功能。
1: 这个城隍庙它有288年的历史，它就对地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隍庙。那在以前，城隍他出巡之前，人家会刮拨一次。那以前是每60年会刮拨一次。那在近代的时候，就改成每12年要刮拨一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荣幸能够遇到这个时间，跟城隍一起去绕境。那么上一次的绕境，离我们已经24年的时间，所以其实真的很幸运，今天有这个机会跟城隍去绕境。
0: 回违24年的张毅城隍出巡，是从前一天晚上的暗访活动开始揭开序幕。
1: 暗访什么意思呢？暗访就是城隍爷他出巡前一天，他会派他的下属去清道扫街，那他们有点像是先遣部队吧。暗访的主要目的就是扫除妖魔鬼怪，就是确保地方的安宁。在习俗上，如果有天灾、有瘟疫或者地方不安宁的时候，人们都会向神明请示，进行这样的活动。
0: 暗访活动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固定路线，而是用比较低调的方式进行。七爷、八爷和城隍爷的秘书长、阴阳司爷依序出行，在市井街道中行走访查，昭告地方各处，城隍爷即将出巡。在城隍爷的组织中，负责惩罚以市警戒的有三个，一个是罪恶司，一个是刑法司，这两个部门就像是掌管行刑罚恶的执行单位。而最后一个很特别，叫做瘟疫司。传说凡是出现触怒上天的不好行为，天神便会降旨施降瘟疫以示惩戒，掌理施降瘟疫的工作便交由瘟疫司接旨执行。而在早期医疗卫生不普及的年代，到庙中求神拜佛即是人民的心灵慰藉，因此瘟疫司也成为人民祈求除瘟抗疫的神明之一。

0: 今天8月1号，我在彰化的彰宜城隍庙，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绕境活动。那么我们昨天有参加这个暗访的活动，那今天呢反而非常非常的热闹，人很多，花车也很多，那舞者也非常的多，大家都跟城隍要去打个招呼。那我们要不去跟他去打个招呼吧，跟着我去吧。
1: 这次的出巡活动更有来自全台南北各地25间宫庙共襄盛举，随行队伍里中还有龙阵、狮阵、花车等各地文武艺阵表演，场面浩大，盛况空前。城隍出巡可以安定民心，祈求和境平安。尤其今年发生新冠肺炎疫情，各地的城隍庙为对抗肺炎疫情，请出瘟疫司来坐镇，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日本的产经新闻就刊载一篇台湾嘉义城隍庙瘟疫司坐镇防疫的新闻。台湾的防疫政策不只受到国际肯定，连民俗文化都更能被日本看见，用以传达台湾抗疫防瘟的决心与民俗文化紧扣台湾社会生活的景象。

0: 在我们新南州然后
1: 认识了温义斯和这个部门负责的任务，不禁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瘟疫事件。西元165年到189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一场大瘟疫，后来被称为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以后，罗马大概消失了500万人口。而西元1918年，流感大流行，造成当时世界人口约四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间接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瘟疫的可怕还有对人类社会造成的影响，从古到今没有改变过。然而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却还是能找到有人幸免于难的故事，就让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自古瘟疫肆虐时，为何有人能够幸免于难？老师有问题。
2: 在清朝的顺治甲午年间，江苏晋陵城这个地方啊，发生了一场瘟疫。瘟疫来势汹汹，传播的速度非常的快，一下子就死了好多的人。当时啊，人心惶惶，大家都非常的害怕，而且呢，因为害怕被感染，所以啊，亲朋好友之间也都不敢来往，大家都不敢互相的探望。当时有一户姓顾的人家，男主人呢叫做顾城，他的媳妇儿呢回娘家去探望父母亲。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啊，晋陵城发生了瘟疫，顾城也在这个时候染病了，而且他的妻子、儿子、女儿一家八个人也全部都染上瘟疫，大家无计可施，只能够听天由命。在娘家的这个媳妇儿啊，听闻夫家得病的消息之后，心急如焚，想要赶快回去探望夫家。不过他的父母亲也担心女儿的安危，怕她回去也染上瘟疫，因此呢就劝她说，你不要回去了，待在这里就好。但是呢，这个孝顺的媳妇儿却对她的父母亲说，我身为顾家的媳妇，照顾父母照顾公婆本来就是我的责任，现在他们生病了，我一定要回去，就算是会有生命的危险，我也心甘情愿。说完之后呢，这个媳妇儿她就独自上路回她的丈夫家了。这个时候啊，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情，顾家的人竟然大白天的在家里面看到鬼，而且这些鬼啊还窃窃私语的在讨论呢。他们说些什么呢？这些鬼在说，不好了不好了，神明啊都保护着这个孝顺的媳妇回来了，我们啊得赶快离开这里，如果待着不走的话，一定会被神明惩罚。媳妇回家之后呢，就悉心的照顾家人，后来他们都慢慢的好了起来，最后全部都恢复健康。中国人常常说善有善报，愿意舍己为人的这个精神往往都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奇迹。或许有人会问说，人为什么会生病呢？老和尚曾经说，世间人许多的疾病都是因为杀业太重，老和尚就在他的父亲身上亲眼看见了杀生的果报。他的父亲在世的时候很喜欢打猎，当时的老和尚呢，因为还没有接触学佛，也还不懂得因果的道理，因此有三年的时间天天都跟着他的父亲去打猎，枪法之准可以说是百发百中。当时啊，有一位算命的先生跟他的父亲说，他在45岁那一年会有一个劫难，而且恐怕是逃不过，因此他的父亲就赶快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乡想要解忧回家来逃过这个劫难。但是没想到回到家乡之后大概半年左右，他的父亲就开始生病了，人啊日渐消瘦，最后瘦的只剩下皮包骨，但是呢却力大无穷，这个好多人要合力拦他

0: 住。他呢，看到山就往山里跑，看到水啊，就往水里钻，整个人像发狂了似的。后来就过世了。那一年，他的父亲正好45岁。老和尚后来读了《地藏经》之后，就想到自己父亲过世时的情况，跟《地藏经》里面描述的一模一样，所以老和尚呢，就开始发心吃素，不敢再吃众生的肉了。老和尚学佛之后呢，开始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是放生，再来呢，他布施医药；第三件事，他列印经书来跟众生结缘，就是希望呢，能够借由这些善行的功德来化解忏悔过去杀生的罪业。这一次新冠肺炎的疫情，是不是也像在提醒着我们，应该要赶快的反省，改过向善，才能够转危为安，化危机为转机。
1: 城隍庙前的对联总是提醒着世人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恰巧与《太上感应篇》里讲到，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相互呼应。从古至今，世界各地瘟疫事件的爆发不曾停止过。如果说瘟疫的发生是在警醒世人，那么在相对应的因缘果报上又有着如何的关系呢？从古至今会爆发瘟疫，在因果上是否有相对的关系？师父请开示。
2: 这个因果它对应的主要是杀生啊，杀生这个业啦。因为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在十善业道经，在很多听见讲的很多，杀生吃肉，那果报是什么呢？多病短命的果报嘛。第一个因素是杀生嘛。那你现在说全世界除了学佛的人不杀生，其他的人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我们吃那个众生肉是正常的啊。那你造的这个业因是恶因啊，但是它后面有果报啊。现在在世界上啊，你说哪一个国家它没有在杀生？它那个牛肉、猪肉都还要外销。自己吃的都还有剩，那你就可以想象他要养多少。我们这个世界啊的人类啊，没有慈悲心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来示现成佛，就释迦翻译中文是能人的意思，能够行仁慈的意思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间人啊，就是现在人都没有慈悲心了 啊那么杀生业造得太重啊，所以佛的十善业道经五戒沙门利第一条就是戒不杀生啊，所以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杀生第一个因素啊。那你说现在什么实验室啊什么，那个还不是拿那个动物来去实验？那个动物不是杀生吗？它招感的果报，瘟疫只是其中的一种，再来就刀兵劫弹争冤冤相报啊，然后呢水灾火灾地震风灾啊，意外的灾难啊，饥馑啊，就是粮食缺少啊，蝗虫过境，通通跟杀生有关的。古大德讲啊，欲知世上刀兵劫啊，但听屠民夜半声。你去听听那个他半夜在杀那个众生的惨叫声啊。那如果我们不杀生，世间不会有这些灾难啊。新冠状病毒也是这样的一个因素了。啊，人类总是推卸责任，自己造了恶业还不承认啊，还要怨天尤人，怪这个怪那个，那问题不能解决啊！你那个因没有调整过来，你那个果就是你一直在制造啊，那后面的越来越多，越来越麻烦了啊！所以回归到不杀生，要慈悲心啊，这个才是解决这个灾难的根本。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

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

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因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蔑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意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

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作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

了变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了，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庆马万隆，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

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诶我们熏习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 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之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

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他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 ,15 分钟、啊、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啊、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啊、是为了修定啊，收拾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哈哈，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昏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

0: 大寺增寿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 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

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了何大嫂，佛教的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号，刀无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平静，专惠待人，以高明之学，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一个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

0: 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令，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咱住了年呢，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是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1: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4: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 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老你几岁啊？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 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了？
1: 20岁。
2: 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夫人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所善根啊，好像是试一下的。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好好的吧，能种吧，还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条肉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条，小时候他老妈让我40岁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报名是，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现在外头还是我，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有蚊子多，连一外头都说，你能改变的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3: 太当真了，
2: 搁那开庭
1: 来
2: 了。
1: 搁当院儿了，七月初 我看病老百姓都看见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还是有，臭着我们，心里喝。
2: 心里喝的。
1: 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个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野兽，转着这是一身，等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一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说中了，要上谁人？谁人了啊？雷法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的，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行行，谁呀行都行。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咋没行？我没行过。
2: 没有啊？
1: 没行过。
2: 啊！
1: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2: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

0: 现在不要活着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在外面在家，我不回家，跟我要我大队跟现在的当队人，这个财务都是烂糕，不许开车不远，我让我给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
1: 这几天的口子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0: 酒啊，
2: 酒，
0: 嗯，酒上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那个时候的，应该把烟儿那个不喝了。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1: 就兑血的啊。
0: 那
1: 都
0: 多少喝的是吧？喝一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1: 他见了，
0: 这是谁呀？这俩谁？这俩谁呀？你当时那队长的今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叫严福，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年一个严福。
0: 啊，不要呢？
3: 搁新的呢？
0: 那个谁？放油了，搁山上，年子做事我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 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 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 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 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藕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 1991年，海庆法师事迹，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 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

0: 爱士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则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尚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是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意思
1: 是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
1: 你要是死
3: 老
1: 死就是死，
3: 你说老
1: 不死

0: 我可不认识我。
1: 阿弥陀佛，叫你不要发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好不要说呀，啊，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
0: 嗯，
2: 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啊！人家别人说我念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可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说不对。
2: 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直到天一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反雷大呀，这一夜雷就给了值啊，天这还过了，学出呀人，你学出就出呀，不学出呀人，你当一个老宅物，光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起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0: 直说。
1: 直说，受不了。
0: 直说。
3: 直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 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

0: 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
4: 这些都说的
3: 真
4: 是菩萨应试
3: 啊，
4: 菩萨应试，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不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 掏出来都给电工。

0: 杨光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1: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2: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是葫芦花眼，我是葫芦。
1: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2: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1: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0: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

0: 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1: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2: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3: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2: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

森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扶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清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上一集跟大家讲到这个小圣修行正果的这个全方便，就是还没有证得圣果之前所修的也就是这个名词术语讲的资粮位资粮，这个资粮在古代礼刑，资是钱财，粮是粮食这是出门礼刑不可缺少的。那么用这个资粮来比喻我们修行也是要预备资粮，以这个来比喻来形容。那么我们讲简单一点就是修行也要有本钱也就是你修行要正果这个事前就是事先你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那么这样才能顺利的达到证得圣果这个目标。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小圣这个修学呢，第一个资粮位那么这个第一个资粮位呢所讲的内容就是五停心观。这个五停心观呢，就是我们开始学习。比如说，我们修这个戒，那么小圣的戒呢，先从身口，先从身口戒起，从这个地方先戒，从这里。

开始的。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大家呢学佛呢，多少了都会修一点戒，多多少少啊，比如说这个五戒呢，有很多同修呢，起码第一条呢就不杀生了，甚至有很多同学呢，也吃素了。那么有的同学呢，吃的戒呢就更多甚至住在道场，那么在道场啊，这个遵守这些规约这些都属于戒。都属于戒身口这两方面。那么身口的戒目的呢，就是要达到我们心清净的。那么我们刚刚学习或者呢学习很长时间这个身跟口戒了，但是心呢还是定不下来心不能安定有各方面的业障现前。那么在小圣里面呢，他就是用这个五庭心观来调整让这个不安的心呢停止下来，所以这个知量位呢就非常重要了。那么这个五庭心观实在讲不但佛法世间法呢，说实在话呢也是需要的一个人心极度的不安定不安稳你要从事世间的事业也有障碍也不能成就，所以这个是通事出事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讲到这个第五个了第一个呢多贪众生修不净观第二个呢多嗔众生修慈悲观，第三个呢多善众生修属习观，第四个呢多痴众生修因缘观第五个呢多障众生念佛观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念佛那么这个念佛呢又有大圣小圣不同，在小圣 佛法从这个小圣来讲呢，他念佛呢就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知道有十方诸佛所以小圣教我们要知道呢，他念佛是念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大圣教呢这个才有讲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一点我们要明白。那么我们中国佛教呢是大乘佛教的地区因此呢这个大小圣都有特别呢弘扬这个大乘佛法，因此讲到念佛呢大部分注解也都会引用大圣经典。那么在四十二章经新书这个寄生于居士呢他就引用这个大圣经典了。
啊，那么这里讲多障作念佛观啊，为业障深者如多分碎，则观应生三十二相；多恶念则观报生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啊，我们上一次呢，就是啊，跟大家学习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清朝灌顶大师呢，他注解里面呢也有注到这一方面的啊，就是指我们念佛人呐、啊，啊，念佛人呢，在念佛功夫还不得力之前呐、啊，会出现两种状况。第一个就是善根化相，啊，就是念佛了，身心呢得到清安，啊，清就是很轻松，安呢心里非常安稳。晚上睡觉呢都做好梦，善的梦境啊，或者呢闻到异香啊，或者呢见到佛像，见到莲花啊，身心呢很轻松安稳啊，智慧呢增长。啊，就像了凡四训讲的啊，遇到很繁杂的事情啊，或处容闼而触念皆通啊，遇到再困难再繁杂的事情，一接触马上就通达了啊，智慧增长啊，烦恼啊很轻微。那么念佛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啊，这个就是属于呢善根发相啊，这是好相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刚好是相反啊，叫业障发相啊。业障发相呢，就是此地讲第一个昏沉啊，第一个昏沉。那么第二个呢，多恶念，恶念就是掉起这个心里呢那个妄念啊昏灰啊，恶念呢特别多啊，要停呢停不下来啊。那第三个呢啊，见到恐怖的境界啊，让你这个整个身心呢陷入极端的恐惧，不得安稳啊。那么此地列出这三种多障啊，就是障碍很多。那么在《念佛圆通章》里面呢，灌顶大师再给我们举出两种啊。第四种是病势障，就是身体呢突然呢就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很严重。啊，第五种呢是事物牵缠啊，就是很多人事啊会来给你干扰，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影响你修行啊，来干扰啊，让你心不得安定。那么这些现象啊，我们都要明白啊啊，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啊，会有这两种情况。我们看到很多同修，可能包括自己在内，大部分我们修行啊，这个业障发相的占多数，占大多数，善根发相的呢就很少，是少数，大部分啊，业障发相的非常之多。
那么业障花相呢，不外乎这几大类。那么此地讲的这个昏沉啊，这个是多昏睡，这个我们也常常遇到很多同修来问这个问题啊，他不修行不念佛，他就精神好得很啊，一坐下来呢，那这个精神就提不起来，

啊，就是眼睛啊，常常看庄严的佛像。啊，上一次跟大家介绍了这个彩画的像。啊，这个下一次呢，我再请这个网络的同学呢，把这个庄严佛像啊放在网站上，啊，提供给各位同学呢来做观相念佛用的。那么你常常看佛像啊，眼睛睁开看到庄严的佛像在眼前，眼睛闭着还是庄严的佛像在眼前，在目前。常常观这个三十二相啊，能够帮助我们破除昏沉盖啊，这是一个方式啊，这个叫念佛。那另外呢，拜佛也是一个方法。那么人身体有在运动，就比较不会昏沉。啊，这个眼睛看庄严的佛像，身体啊礼拜庄严的佛像。啊，或者现在呢，我们敬老教授提倡绕佛，啊，就是一面念佛一面绕佛。那么身体有在动啊，就比较好。啊，大部分昏沉盖呢是止静的时候，啊，坐下来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昏沉盖就来了。啊，如果身体在动，在活动，啊，这个就比较不会昏沉。啊，所以这个绕佛、拜佛、看佛，啊，这个是啊，这个调整我们这种昏沉盖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啊，自己做个调整啊。那么多恶念呢啊，它这个跟这个昏沉呢，刚好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业障啊。恶念、妄念非常多啊，我们一般讲吊举，心呐，好像被吊起来，被举起来。妄念纷飞，啊，坐在那里呢，全身是不对劲，啊，那么这个就要观报身佛无畏智慧，啊，要常常啊观想啊这个报身佛，啊，那么报身佛呢？我们多读经啊，特别大家如果读这个无量寿经啊，或者呢读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十六观啊，这个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坐观观想的。啊，这里讲出呢是举出啊观报身无畏智慧。那么大家如果这个多恶念啊，就是你把它换一个对象啊，换一个对象啊啊，请念这个经上讲的极乐世界依报正报的庄严。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在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弥陀经啊，也都有讲到啊。无量寿经是讲的比较详细啊。如果你多念这个四十八愿啊，多念无量寿经呢，这个对治这个多恶念呐 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大概呢，这个大乘无量寿经呢，多恶念呢，根据我个人经验呢，你最少要念200部以上，这个恶念呢，慢慢它就会减少了。啊，如果你念到600部呢，啊，这个恶念呢，大概可以减掉一半以上，啊，不会像以前那么厉害了。

我持续送个3000步，啊，这个大概这些恶念呢、啊、可以摆平了、啊。这个是观报身无畏智慧一个最具体、最好的方法啊，读诵大乘经典啊，特别是《无量寿经》啊，或者《观无量寿经》啊，如果呢没有时间的，念《弥陀经》也可以。啊、那么念经呢，我们精神啊专一专注啊，妄念起来的时候不要理会啊，不断的专注在这个经文上，念熟悉了，自自然然它就转成了、啊、观想这个经上所说的境界了啊，就转移过来了啊，恶念呢、啊、也不要刻意的去断啊，它自然它就没有了。那么多逆境啊，这个逆就是很多不顺，特别是恐惧啊，或者呢晚上呢多做噩梦的啊，这个我们白天晚上啊，这个逆境很多啊，很多这个事情。啊、有形的无形的来干扰，让我们身心、啊、感到恐惧不安，那么这一方面的业障呢就必须观法身空寂无为。那么法身空寂无为那怎么观呢、啊、这个用金刚经啊四句句去观、啊啊、是比较具体也比较容易记得、啊、金刚经有一首句、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就是把这些逆境恐惧的境界呢都用这个句你不断去观啊、不管好的境界不好的境界、啊、所有一切有为法就像做梦一样、啊啊、如幻如梦如幻、啊、如抛如影如露如电、啊、常常去做这样的观想，自然、啊、可以渐入佳境。下面讲或作芥蒂观、啊、这个芥蒂观呢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芥蒂观啊，芥呢就是整个世界啊，地呢就是我们整个大地啊，所有的精神物质啊，这些事物，我们整个世界啊，有情无情的，我们看到了这个一切啊，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六大。这个从我们自己这个身体观起，那么从我们自己一生，那么你再展开呢，到外面，到别人啊，整个宇宙啊，都是什么呢？地水火风空四而合成的。啊、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头脑骨髓啊，我们这个整个身体这个体积啊是属于地大啊，归地大啊，地大就是它是坚固性的啊，它有体积的。

那么我们身体的血液啊，我们吐痰啊，流鼻涕、眼泪、大小便，那么都归水大啊。那么水呢，它是有润湿性的啊，这个都归水大啊。第三，火大。就是我们身体有温度，啊，这个温度啊，就归火大，啊，第四呢，风，就是我们呼吸、动作，都属于风大，啊，归风大。第五个是空，空就是这个虚空，啊，你没有这个虚空，那怎么能够容得下这些万物呢？就是虚空，第五个是虚空，是空大。那么第六个是四大，啊，那么这个四呢，就是指我们精神的，啊，我们精神部分。啊，那么前面呢，地水火风空啊，我们可以给它说是物质方面的色啊，色这一方面的色法，心经讲这个色啊，色就是物质，那么这个色就是精神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色。就地水火风空啊，这是四法啊，受想行识叫心法啊，这个四啊，我们有八个四啊，眼耳鼻舌身意莫那四阿难尼四。那么我们整个身心宇宙，就是这个六大呢，它合成的。那么每一大呢，都有它的归属。那么我们常常做这个芥蒂观呢，有什么好处呢？啊，欲得离我及我所有。你常常这样观呢，那么也可以呢，放下这个我执。啊，这个我呢，就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呢。这个身见先放下，啊，知道，哎，这个身不是我，啊，我们现在呢迷惑啊，这个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认为这个身是我，啊，我就是这个身，我们现在的迷惑，这是最初的一层啊，认为这个身是我。啊，那么我所有就是我们身外之物了。啊，我们身体以外的，啊，那是我所有的。我们都会有这个执着，凡夫都会有这个执着。啊，有一个我，啊，有我所有的，这个身是我，我身体以外的，啊，哪些东西是我所有的？啊，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钱财，啊，我的家亲眷属，这些都是属于我所有的。啊，那么佛给我们讲呢，啊，我们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迷惑的，不是真实的，是虚妄的。啊，佛给我们讲出这个事实真相，说这个一切呢，这个当中呢，没有我。也没有我所有的啊！佛这个说法，目的就是破除我们执着啊！我们现在问题呢，就是出在执着啊！如果不执着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问题出在执着啊！执着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错误的见解。

见解上的迷惑，思惑是思想上的迷惑，你的见解就是你的看法，思想就是你的想法，迷惑了，错了，那么迷惑，那就生烦恼了，生烦恼就造业了，造业呢，那就感受这个苦的果报了，惑业苦是这么来的。那么，人为什么会自私自利呢？因为执着我嘛，以及我所有的，这个私心就起来了，私心起来呢，那就为了自私自利，他就不管别人了，那么所作所为呢，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这些行为，因此呢，就造成了不好的果报，这些不好的果报呢，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灾难。受灾殃，受苦难，原因就是这么来的，这是根本的原因。那么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之后呢，把这个执着放下，我们修行无非就是这样而已，破执着而已。我们现在为什么坚固的执着放不下呢？因为对这个事实真相啊，真的，我们迷得太久了，一下子呢醒悟不过来，所以必须要修行，要有一段长时间的修行，所谓一门深入，长时心修，这样我们才能慢慢的醒悟过来。那么这是给我们讲，或者做芥蒂观，如果我们常常这样观想，这个在《大方广严劫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修行方法，就是观想我们这个身体呢，都是归四大了。你常常这样想你自自然然呢，你这个身见它就放下了，就放下了。我们修行要在这个地方用功要明理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破这个身见呢，第一个要明理如果不明理呢，那么你修的都叫无谓的苦行，无意的苦行就是你修那个苦行呢，得不到利益得不到利益。那这个佛呢，他不赞成不赞成修这种无意的苦行佛教我们呢，你修苦行要以苦为师，修苦行，但是这个苦行呢，对你是有帮助的。能帮助你看破放下的，帮助你断烦恼的，那这个苦行佛就赞叹了如果没有利益的苦行呢，佛就不赞叹了佛不赞成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大家也都听说过燃香啦，燃指啦，燃背啦，燃手背啦，这些我们都要明白它真正的含义不然呢，我们就照这样去燃，那你就能正果吗你就没有烦恼了吗？你就得解脱了吗如果不明道理印光祖师在文钞给我们讲他说你整个身体都烧成灰了也没有用。

啊，为什么没有用呢？他那个执着还是在啊。啊，这个身体烧成灰了啊，再换一个身体继续执着，啊，问题不能解决啊，没用啊。所以这个坐惯了，在我们佛法修学呢，是最关键的一个课程。啊，那么上面呢提出这个五停心观啊，就是小圣啊。实在讲啊，我们修大圣啊，如果不是像六祖那种上上根的呢，那这些也都用得上啊。特别我们念佛法门呐，如果我们懂得这个五停心观的修学啊，对我们念佛啊，得功夫成片，一心不乱啊，那一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现在念佛人功夫为什么不得力呢？啊，最重要的呢，还是不懂得去转变自己的错误观念，或者听经啊，他没有听得圆融啊，就是把这个听经呢，这些话呢，听死了啊。所谓听死了，就是死在言下。啊，这个听讲经说法啊，那么法师讲的这个言理，那么死在那个言理之下。所谓死在言理之下，就是不懂得活用了，不会活用，他听的是死的。啊，那这个就有障碍了。啊，昨天上午啊，四川有两位女居士来找我，啊，大概也60出头了，啊，其中有一位呢，她的先生去年刚过世，63岁往生的，啊，肝癌啊，转骨癌啊，去年啊往生的，啊，往生的时候呢也是很苦，那么往生的时候他们有帮他助念。那昨天他给我讲啊，他说他常常梦到他先生，啊，他提出7个问题问我，啊，其中有一个问题他问我呢，他先生是不是往生了？我说往生是肯定往生，毫无疑问的，每一个人都会往生，啊，我们学佛的人呢，都知道，人不会死。啊，死了是什么呢？不是死了，是往生。这里死了，又往其他地方去生了。啊，那往生大家都会往生啊。啊，问题是你往生到哪里呀？啊，所以我就给他讲，我说你问这个问题呢？啊，应该是问我是不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这个后面没有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目的，啊，只有写个往生，啊，一般呐，如果要问问题呀，啊，那么应该要怎么问要问呐。啊，你这个家亲眷属呢？现在呢，不知道他往生到哪里啊？这样问就比较清楚了。啊，那如果问一个是不是往生，那肯定往生的嘛，大家都会往生嘛。

这个还有疑问吗？这个就没有问题啦，哎，一定都会往生的。问题是啊，往生到哪里去？那这个就是大问题了。啊，他现在去了哪里？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读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看到光目女、婆罗门女，啊，婆罗门女问这个揭发定自在王如来，他母亲现在往生到哪里去，到哪个世界去？他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光目女呢？问这个阿罗汉呢，也是这样的，他母亲呢，再生呢，都是造恶业，不信三宝。不相信佛法，那他不知道呢？他现在呢，往生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情况不知道怎么样，很想知道。那他母亲的下落，啊，所以这个阿罗汉才入定，啊，去帮他找，啊，结果发现他母亲堕在地狱，受极大苦。啊，所以这个往生啊，这个事情啊，六道啊，都是往生的地方啊。那么六道以外呢，四乘法界啊，四乘法界以外呢，一乘法界啊，十方诸佛都有世界啊。到底往生到哪一个世界？那么他常常梦到他先生了啊，那问我这些问题啊。我说这个问题呢，你大概是要问说你先生有没有往生极乐世界啊？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根据你常常梦到他的这个情况，肯定他不是往生到西方了啊。往生到西方呢，你不会再梦到他了。啊，那也不在六道里面呢，也不是往生到人天善道，啊，如果往生到人天善道，你也不会梦到他，他肯定啊，在鬼道的这个成分比较多，在恶道，啊，我就建议他呢，就是你这个方面呢，你要多了解呢，一定要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因为这方面的。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得最清楚，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呢，那你想要见你的家亲眷属，落在哪一道，那也有这个修行方法，啊，你一定要学这个经，那才能满你的愿，啊，那么他就给我讲啊，但现在都是听同修讲啊，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那还要念地藏经干什么呢？我说没错啊，啊，如果你没有问题，那一句佛号就好了。你现在给我问了七个问题呀，啊，其中你要问你的家人去哪里，这个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观无量寿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弥陀经也没有讲这一方面的。啊，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讲这个问题呀！啊，你不读这个经，那怎么办呢？啊，我再给他进一步说明啊！啊，我说修念佛法门呐，要记住三个条件：信、愿、行。啊，你如果只有念佛，信心不够，你这个愿不切，啊，念佛不能往生，跟阿弥陀佛结结缘。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多数念佛的人，你问他几个人想往生呢？啊，我看了，几乎。都不想去西方的，啊，为什么不想去西方呢？

一生病啊，他就不想去了，啊，没有生病的时候呢，嘴里都说要去西方，啊，一生病呢，他就怕死了，就不想死了，啊，要赶快找医生啊治好，希望啊多活几年，啊，希望活个两三百岁，啊，他这个世间还放不下，你说，他发的那个愿是真的想去西方吗？啊，这个偶益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啊，能不能往生，关键在信愿之有，你有没有真信切愿？啊，没有真信切愿呢，啊，祖师也讲了，你这个佛号啊，念到风吹不入，雨打不湿，如银墙铜壁一样，也没有得生的道理。为什么呢？你不愿意去嘛。啊，你没有意愿要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那个手24小时在那边等着，他很欢迎，啊，我们不愿意去，他也没办法，就这么简单嘛。啊，那你真想去，真愿意去呢，那你就相应了。虽然现在这个身体寿命还有，还没有往生呢，你时时刻刻呢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七宝池呢。啊，在那边呢、啊，游览了，那个愿没有发起来了。那为什么发不起来呢？牵挂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放不下呀。啊，那么我就给他讲，我说如果你真的信念行具足了，那一句佛号就够了。啊，甚至一部《弥陀经》都不需要了。你真信切愿，就要去净土了。你这个一句佛号啊，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真的其他通通可以不用了，放下了。啊，一句佛号啊，成佛有余了。啊，如果你没有具足信念行，只是嘴巴念佛，啊，我就给他讲啊，弘一大师啊。劝我们啊，净宗道理要坚持诵《地藏经》，那个《地藏经》就很重要了。啊，因为你没有信念，要去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去不了就还在六道啊。那在六道呢，那地藏菩萨就很重要了啊，你可不能不要啊。那不要就怎么堕三恶道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净宗很多同修呢，啊，听老和尚讲经呢，听的这个他不开窍，啊，那么我们自己反省反省，我们是不是信念行都具足了，啊，真的老实念佛了，真的这个世界都放下了，你都丝毫没有留恋牵挂了，那可以，啊，你就不需要了。不需要夹杂了啊！如果还牵挂这个、牵挂那个啊，像昨天那个居士呢，问了7个问题，你说他需不需要？他需要啊，因为他问题没解决，他心里有疑惑啊。我们净土的修行秘诀就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还有怀疑。啊，还有夹杂，还有间断，啊，你这个不能说不要呀，啊，这是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啊，跟大家讲这些开示呢，都要看对象的，啊，也要看时机的，啊，这个讲话也是。佛用的啊，也不是死板的啊，要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啊，你这样才能对症下药啊。啊，所以这个居士他这个时候，他就是希望

需要地藏经这个经来解除他的疑惑，他的问题。啊，那么他说这个听人家讲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了。我说是啊，那你现在就去念到底吧，你就不用来问我这些问题了嘛。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你还要问这些问题，表示你有这些疑惑在嘛？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嘛？那没有解决，你要找解决你现前这些疑问的理论方法嘛？啊，帮助你排解掉。啊，你这个问题排解之后，那你再去老实念佛就没障碍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过去莲池大师讲啊，这个在一个丰年的时候啊，那个粗糙的五谷杂粮啊，那没人要。啊，丰年大家都吃得很丰富，过得吃得非常好，啊，那个很粗糙的五谷杂粮啊，人家就看不起眼了。啊，如果在一个鸡年啊，就是闹饥荒的时候，哦，那个五谷杂粮那可重要了。维持生命的，没有那个你命就没有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这个《地藏经》的序文讲啊，把《地藏经》比喻作荒年的五谷杂粮。那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啊，是荒年啊。啊，荒年都没得吃的啊！你有这个五谷杂粮啊，赶快填饱肚子吧，先把肚子填饱了，啊，先让这个生命维持下来，你才能做其他的事情。啊，如果你这个肚子没填饱啊，那么肚子都快饿死了，啊，那么手里抱着一个金刚钻，抱着那个金刚钻呢，就活活饿死。啊，就好像我们报的这个大乘经教、大乘佛法啊，就像金刚钻一样啊，但是呢，肚子空空的，饿得都快死了啊。那个五谷杂粮你不要啊，就是抱着金刚钻啊，活活饿死，得不到受用啊。这个我们要懂啊，所以我们修行啊，这个观很重要啊，就是你观啊。他这个五停心呢，他也是有单修的，有复修的，啊，那么有顺序修的、选择修的，这些都要明白。啊，我们不要说别的，我们一个人，你早上起来的心情跟中午就不一样，啊，中午的心情跟下午又不一样，下午的心情跟晚上又不一样，你不调行吗？啊，你不调就有障碍，障碍你心就定不下来，定不下来呢，你就功夫不能成就。那么我在此地呢，跟大家讲这些呢，都是经验谈啊，经验谈。好，五停心观我们就简单介绍到这里。那么下面呢，啊，再简单介绍这个资粮位啊，第二种，别相念处。即缘苦谛净，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是也。啊，这个是别相啊，别就是个别的。啊，这个念处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啊，就是缘苦谛净。啊，因为苦谛净就是我们这个环境啊，是苦的。啊，什么缘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苦的环境，那么来起这个观想观照。啊，第一个呢，观身不净；第二个是观受是苦；第三，观心无常；第四个，观法无我。那么这个叫别相念处。啊，第三呢，总相念处，即缘苦谛净，观身不净。则受心法三者亦皆不净，乃至观法无我，则身受。

心三者一皆无我是也。那么这个是总相念处，总相呢也是根据这个苦地境啊。那么观身不净啊，那观受也是不净，观心也是不净，观法也是不净啊。那么你观受是苦呢啊，那观身也是苦啊，观心也是苦，观法也是苦啊。那么你观心无我啊，观身也是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法也是无我啊。那么观法无我呢，观心也无我，观受也是无我，观身也是无我。那么这个叫总相处念啊。下面一段我们给它念完啊。前知五庭心观，要在降伏五种烦恼，故可谓止。此之总别相念处，要在启发根本智慧，故可谓观。以上三位皆出世必须知资本良实，故名资良也，又名三贤位者，为此三位是贤人之所修也啊。那么这个是给我们讲五庭心观啊，这个是主要在降伏我们五种烦恼啊，就是贪嗔痴啊、善乱啊、这个多障啊，这五种烦恼啊，这个是五庭心观啊它的作用啊。那么这个总相念处跟别相念处呢，是在启发我们根本的智慧啊，是启发智慧。所以这个总别相念处呢，可以说是观啊。那么这个五庭心呢，也可以做止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止观的原理啊，我们敬老教授在讲《华严观》啊，也讲得很清楚，常常讲，即止之观，即观之止啊，止当中有观，观当中有止。那么我们这样来学习啊，你才会佛学佛用啊，不然呢，止就是止啊，观就是观啊，不懂得它之间互相的关系啊。其实止当中它也有观，观当中也有止啊，只是说我们下手的时候呢，先从哪一方面下手啊，这个个人根基也是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要调的啊。因此呢，佛有十种通号，其中有一个叫调御丈夫啊。我们修行没有别的，就是调御，御是降伏，调是调整啊。我们随时要调整，要降伏啊，这样啊，我们修行啊才会有所成就啊。如果不懂得这些原理呢，修了很久的时间呢，功夫都是用上去的，那没效果，得不到效果啊，这个就变成了无益的苦行了啊，这佛就不赞叹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你这个因为讲到这个经文啊，有关这些佛学的名词术语呢啊，也是简单跟大家提出一个报告啊，让我们对这些基本的佛学的名词术语，那么它的名相它的道理以及我们修行的方法有个概念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请掀开经本，
1: 昨天讲到

世尊放光现瑞，这个十种光明云，我们讲到第五啊，大三昧光明云。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六看起，第六是大吉祥光明云。吉祥在中国古时候是一种通用请安祝福之词啊。什么叫吉祥呢？古德说这是义利之词，意思就是我们应该得到的都能够圆满的得到，这是吉祥。不应该得到的你要得到了，那就是灾祸啊。所以说那是不义啊，不义。我们以财物来做比喻，不义之财啊，在佛法里面就是道界，那你不应该得来的。无论用什么样的手段，你得到的话，这个罪过都很重啊。所以这个吉祥是应该得到的啊，你都能够圆满得到了。所以这是义利啊，义是应该。那么这一句就很明显的说，这是义利之德。在佛法里面，大菩提、大涅槃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德能是我们应该要得到的啊。如诸佛古地智慧功德无二无别啊，我们懂得这个意思。即使自己啊，我们是以凡夫来论，我们的性德没有开显，那么在这个世间可以说是不只是这一生，生生世世啊，我们的福报啊都是修得的，不是称心的啊。见了性，你自性里面智慧福报才能现前，那个福报啊，那真的像泉水往外面涌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啊，那是称心的福报啊。没有见性以前，这个福报是修得的，修得的用得尽。这个地方我们举一个比喻啊，大家好懂。这个信得的，譬如你自己有家产有家业啊，你家里有金矿啊，这个矿里面的储藏非常丰富啊，你生生世世都用不尽了。可是现在这个金矿呢，被土石掩埋了，没有开采，你一分钱都没有。你吃饭呢要去打工，你赚一点钱过一天生活，你家里虽然是有亿万家财啊，你得不到受用啊。我们自信里面的般若智慧功德财宝就像金矿一样，没有开采啊，所以现在啊很苦，要在外头打零工啊。这个福报呢是想得尽的啊，而且一定要如理如法去打工啊。如果投机取巧、为非作歹，那你就犯罪啊。
犯罪也不但你应该得到的得不到，你反而受到法律上的惩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这一定要懂得。即使自己命里面有的财富，我们也要觉悟自己在一生当中的生活受用实在讲很少，我们不要想到一生，想到一生很容易犯许许多多的过失。真正觉悟的人，他想什么呢？一天，我今天一天的受用，绝对不会想明天。想明天，你就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错了。只想今天，没有明天。今天生活所需，还有多余的，都肯布施给别人。有福啊，与一切众生共享啊！那你要问明天怎么办呢？明天会更多，怎么会更多呢？他在众福嘛！众福这个福报永远往外面增长嘛，它不会消失嘛！你看世间人，我们看到的，在全世界每一个地区。都能够看到有财富的人拼命在积蓄，拼命在增长自己的财富，对社会福利事业看到贫苦的人一毛不拔可是啊，过不了几年他出了纰漏了，家破人亡，他的财产通通都消耗掉了都散掉了。这种现象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稍微留心一点，现在在这个世界越来越明显。为什么不把多余的去修福呢？这个就是迷惑颠倒我们说到吉祥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信德我们暂且不论，在修德上知道自己怎样修，怎样修得大福利。这个经上要教给我们了。下面第七是大福德光明云加上光明云三个字都是称心的。福德是做到就是菩萨行里面从布施到禅定都是属于做到由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的助缘，才能成就无漏的智慧如果没有前面四种，纵然有智慧，智慧是有漏的有漏的这个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为世智辩聪，不是般若智慧佛为什么特别着重在修福你看我们这个受三皈的时候皈依佛二祖尊这个二就是佛慧这两种祖是圆满成了佛了，他的

福德跟智慧呀、啊，这两种都圆满的。啊，在福德里面没有人能够相比，所以称之为最尊最贵也。啊，由此可知，佛绝不反对人修福啊，而且鼓励人修福。为什么呢？这个道啊，修道啊，是一桩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障道的因缘非常多啊，你修学正道障碍很多啊。福德能够保护正法啊，能够真正护持你。我们讲护法天龙鬼神来护你的法，他凭什么护你的法了？看到你有福有德，你要没有福德，不修福德，天天磕头作揖，人家也理都不理你，那凭什么来护你法？啊，你肯修布施，人家佩服你，赞叹你，你肯持戒，你尊敬你啊！所以我们要求得诸佛护念，龙天永护，不是去天天给他磕头，天天求他啊，巴结他，谄媚他，办不到啊！啊，只要自己认真依着佛陀教诲去做。不要去求他，不要去理他，自然护持。为什么？尊敬你。你在广大的群众当中，你与众不同啊！别人造业，你修福啊，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要明白。那么形式上我们做成仪规，实实在在讲是做给社会大众看的啊，用这种方式启发大众啊，让这些迷惑颠倒的众生觉悟啊，回头啊。所以这些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道理在此地。社会大众没有见到的，我们这个仪式做的庄严隆重，鬼神看见了。那么由此可知，所有一切形式是普度一切众生而为的。那个是外表啊，表要有理，理是真修啊，内心清净平等觉，表现在外面六度万恨，成就真实广大的福报。福报能除障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这个是世间谚语所谓的福至心灵，哎呀，这个人福报来了，哎呀，他特别聪明了啊，平常看到笨笨的，福报现前呢，他忽然聪明了，这话都有道理的啊！修定是开会主要的原因啊，修福是助缘，帮助你开会啊，所以要福慧双修啊。下面一句：大功德光明明。

这个功德跟福德有差别。福德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福报啊，福报可以与别人共享，功德就没法子啊。什么是功德呢？功是你修学的功夫，修学有功夫啊，你必定有收获啊。所以这个德跟得失的德一个意思啊，你一定有收获。譬如持戒有功，这个戒修得很好，有功。禅定是德，因戒得定啊。这个戒修得再好，不能得定，功夫总是差一截。持戒持得很好，为什么不能得定？

古德讲得很好啊，自己修行得很好啊，用现在话来讲，值得骄傲啊，这就完了，值得骄傲就完了。你研究经典研究的不错，值得骄傲。讲台上讲经讲的不错，值得骄傲，这要傲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傲什么？烦恼啊，持戒持到最后啊，烦恼现前。所以慧能六祖慧能大师讲得好啊，《坛经》上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你持戒要持到不见世间过，就得定。你那个持戒就变成功德了，持戒得定，那个持戒是功德；持戒不能得定，持戒是福德。所以持戒。这个是两种，一个是功德，一个是福德，这叫因戒得定。那么修定呢也是如此，修定要开智慧了，这个定就变成功德了，那就有功。修定而不能开智慧，这个定是世间禅定，修得再好，四禅八定诸位要知道，四禅八定都没有开智慧呀，出不了三界。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修行之人呢，很容易。其增上慢，这个增上慢就是现在世间人所讲的值得骄傲别的人不如我，我比别人高一等只要有这个念头生了，你的功德完全没有了。所以大功德了，能灭罪呀，能灭恶，能生善功德是灭恶生善如果修学，恶还增长，善不能生，这就完全错误这个我们不能不懂的。所以佛家修行呢，这个纲领

原则着重在修观。天台家讲三知三观，我们念佛也没有离开修观的原则，没离开观是什么呢？观念。修观就是把我们过去种种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这个叫修观呢。那么在一般讲，修学有三个层次。中文里面常讲，第一个是观照。什么叫观照？常常提醒一个觉悟的观念，时时刻刻提醒，这是观照。观照功夫得力了，在我们净土中来讲，就是功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决定得生净土。为什么呢？念念能够不迷，念念提得起观照，在我们净土中就是佛号。这个心地才动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心里头起了念头了，念头呢不外乎善恶嘛，顺自己意思起了贪心了，不合自己的意思起了嗔恚了，会动这个念头啊。没有为顺的时候起无忌，这都不好啊。所以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它警觉性很高，念头一起阿弥陀佛，就立刻转到阿弥陀佛。这个在宗门里面讲啊，就是观照，就是观照的功夫啊！古德所谓是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念头起没有关系，要警觉的快。这个佛号立刻提起来，把这个念头换过来。这是观照的功夫。观照功夫深了，深的时候，自自然然的。这些妄想念头不起了，这功夫真能控得住，不起了，这就是四意心不乱，这个在宗门叫照住，照住是得定了，禅定先前了，到最上乘的功夫照见。你看我们读心经，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个照见呢，见是智慧开，从定里都开会了，在我们见中是理业心不乱了，是照见了，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见到宇宙之间一切法真相是无所有不可得，这两句话佛在《大般若经》里面重复了几百遍了，所以你将六百卷《大般若》浏览一遍，其他的都记不得，都忘记了，这个印象可太深太深了。只要你记得这六个字，六百卷大般若的那个精髓呀，你就得到了。

世尊说法确实有它巧妙之处，重点总会让你记住。为什么这个无所有不可得？金刚经上说的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华严十定品里面那讲得更透彻，事实真相是刹那即，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刹那即就是不生不灭。如果你真的透彻明白了，习入这个境界，那就恭喜你啊，你了不起了啊！为什么呢？你证得无生法忍的果位。无生法忍就是明了刹那即，一切法不生不灭，生灭同时。楞严经上讲的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就是刹那即，所以是无所有，所以是不可得嘛，这是事实真相啊！你以为有所有，以为有所得，这是妄想啊！十法界的众生，不要说六道了，都没有离开妄想，可见的妄想这一关很难突破啊！突破妄想这一关，你就脱离十法界，你就入一真法界了。所以功德必须要修啊，福德也要修啊。福德着重在四相上，功德着重在心地上。再看第九句，大皈依光明云，这个地方讲皈依是回归自信，叫大皈依。皈依三宝，实在说佛家讲皈依三宝，这个理论是依据这一句的。

三宝第一个是佛宝，佛宝是自信觉，自信周遍法界啊，所以这个地方用光明云来显示。凡夫迷失了自信，招来无量无边的灾难啊！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圆满的镜像啊，信虽然没有像，能现一切像，所现的像是自信的相分啊，性相是一，决定不是二。我们把自

自性的性相比喻做一个身体，这个诸位就好懂啊，比作这个身体啊，身体里面有一部分是觉悟了，可是有一部分在迷惑啊。哪一部分在迷惑呢？不定啊，身体某个地方生了疮了，脓烂了，肿起来了，迷惑啊！这一部分众生在迷惑，这只手长疮烂掉了，这只手赶紧帮忙呢，这一手是佛菩萨，这手是众生啊，一体啊。众生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啊，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病毒啊，这自己一个地方长疮烂掉了啊，自己在受苦啊，众生受苦啊，佛受苦啊，众生得乐，佛得乐，一体啊。阿弥陀佛是谁呀？自性弥陀啊。毗卢遮那是谁呀？自性毗卢遮那，不是别人呢，正是自己呀。谁知道啊？所以给你说真的，你吓一跳，你这不相信还毁谤佛啊，再造更重的罪业。所以很多真实话了佛不讲，讲怕你害怕了，你不会相信，不能接受啊。如果我们果然醒悟过来了，虚空法界都是自己，你得大慈大悲，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不爱护啊。啊，那个爱心关怀之心帮助之心油然而生呢，分什么彼此啊？你恭敬我，赞叹我，爱护你，帮助你，你毁谤我，糟蹋我，侮辱我，还是爱护你，还是帮助你啊？为什么？你迷啊，我不迷啊。那不迷的人知道是一体啊，迷的人是分自分他啊，就像身体上长病长疮一样啊，这一部分的细胞啊，它迷惑颠倒啊，它不能跟整个身体调和啊，啊跟大家不和，和就健康了，不和就出毛病了。诸佛如来赞叹释迦牟尼佛在五浊恶世出现，教化刚强难化的众生，这句话意思非常非常之深啊！啊，这一批刚强难化众生就像身体一个部分长了个脓泡一样啊，他跟大家不和啊，他在这里分彼此啊，啊，他自己在受苦受难啊，啊，堕地狱变恶鬼呀，要受这些罪呀，本来没有的，本来不应该的，他一定要造作，一定要去受，什么法子呢？这没办法。佛能够帮助的，这是调教、开导、说明事实真相。我们自己要觉悟啊，啊，一定要回头啊！回头是岸，这个归就是回头啊。依是依靠啊，要依靠信德啊，在此地用光明云来表。

在华严经用大方广来表啊，华严经上讲的大方广就是此地讲的光明云啊。诸位要晓得这个一段十句啊，这个光明云呢含摄全部的华严经啊，华严经含摄全部的佛法，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所讲的无量无边的法门，十种光明云全部包含了，一法不漏啊！啊，我们要体会这个意思。皈依法，法是自性证。啊，自性证是什么？自性本具般若智慧。啊，自性觉是根本智，自性证是后得智，我们讲全智。啊，处世待人久。我们要不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其如，然后在生活、在工作、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付诸于实现，你就其如佛的境界。入佛境界，自自然然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吧？啊，六道轮回就不必讲了，超越十法界了。啊，我们起心动念、所作所为，跟法身大士无二无别。啊，我们并没有证得法身。可是跟法身大士真的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华严经上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念佛往生，给诸位说决定生十报庄严土四徒三杯九品，我们通通有份啊。善导大师讲得好啊，善导以前的古大德常说这个上四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他以前的人说上四品都是菩萨往生的，凡夫没份啊。善导大师，这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他告诉我们九品往生呢，都在语言与语言不同，这个话说得好啊。我们是凡夫遇到的语言殊胜，那我们就上品上生了。菩萨要没有遇到这个语言，他要往生可能还是中下品，在乎语言不同，不在别的，这个才叫平等法，符合经题上清净平等觉的教义啊。所以我们读经研教不能够空过了，不能白过了，我现在的时间比较是紧一点，同时讲四部经啊，此地是三部啊，到香港讲四十华严啊，我讲虽然落实在现前生活上，但是

古大德这些著作，我看，我很认真地看，啊，我不一定依照他的讲，啊，但是我所讲的呢，跟他们的意思一定能契合。啊，照古人柱子讲，现在人听不懂，没有办法接受，也做不到。啊，我们要明白，真正明白经义。古人做的时候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听听他怎么说法。啊，再看看现代是什么个世界。啊，现代众生呢是什么样的根基？他们病在哪里？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得到经典的启示，古大德著书的启示，推陈出新的，我们来帮助现代苦难的众生。啊，今天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解决众生无量无边人为的灾难也好，自然的灾害也好，都是要从心理上做一个重大的转变，那就是一定要爱世人。啊，把你爱护自己的一个心扩大，爱护一切众生，所有一切灾难都消除，只知道自己，没有别人。啊，甚至于干一些损人利己之事，啊，这是世间人讲的，迷惑颠倒人讲的。啊，真正明白人看是什么呢？损人决定不利己，啊，损人损己之事啊！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啊。什么样才是真正利己呢？利人才是真正利己，利益社会呀，才是真正利益你的家族啊！啊，世间人迷惑颠倒啊，不知道这个道理呀，不晓得事实真相啊！啊，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是自己身体里面各个细胞啊，啊，顾这一部分，忽略那一部分，那一部分会生病啊。你要全面都顾到啊，啊，饮食起居、吸收营养，身体每一个部位都要达到。啊，偏食。就会生病，啊，某一部分营养吸收了，那一部分缺乏了，啊，你就会四大不调了嘛。啊，用这个比喻来比例这个世界就一样嘛，只顾我的国家，不顾别人国家，啊，结果别人国家有难，我们也受连累。这个事实现在大家逐渐看到了，但是不知道回头，不知道那个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啊，所以佛法首先把我们的心量脱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才真正归一真。自信本具的真知真见，啊，为我们处世待人接物一切生活的依据啊！第三呢，就皈依僧，僧是静的意思，

僧，用现代的话来讲，社团啊，团体佛法，四个人称为一众，众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一个小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生活啊，在一起工作啊，这就是叫一个小团体。这一个团体里面的分子都能够修六合敬，就叫做僧团。啊，所以叫僧众啊。啊，人人修六合敬，人人心地清净圆满。这个僧团，天上人间所有一切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为什么呢？他和和啊，和睦啊。我们中国古人也说和为贵，论语里面讲的礼之用和为贵，啊，和是最珍贵，啊，这重中尊，尊就是值得人尊敬，啊，是一个很尊贵的团体，啊，这个团体再大，人众再多，意见不合，那就不是僧团啊，这个团体就不是人家所尊敬的。啊，意见从哪里来的？意见都是妄想分别之处。你们想想看，对不对？不是真的。自性里头本来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那么这个诗句里面意思很深，它以大圆满开端，以大赞叹结束，啊，真是圆满到了基础啊。这当中八条啊，慈悲是我们发心依靠的，智慧是我们修行依，般若破一切迷惑颠倒，三昧除一切障碍啊，吉祥是义利之德，福德是助道之德，功德是灭恶生善，三宝是真实的归依处啊。这个是性德圆满的大纲，后面总结赞叹啊，谁赞叹？对这些事理不明白不清楚的人，他怎么能赞叹得出来啊？有能力赞叹的，有资格赞叹的，祝福如来，他们彻底明白了啊，所以祝福如来赞叹，赞叹你的成就，赞叹你真的回头了。

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知道，生佛本来不二啊，所以诸佛如来礼敬众生，只有众生呢瞧不起佛菩萨，没看在眼里啊，毁谤佛菩萨，不信佛菩萨，污蔑佛菩萨，佛菩萨绝不因此而远离众生，还是永远在那里关怀，永远是爱护。佛没有离开众生的，众生背离了佛菩萨，这是事实真相。我们今天学佛要学佛菩萨，学佛菩萨的用心，学佛菩萨的行持，不能去学众生的。学众生我们就又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搞了无量劫了，苦不堪言，还要继续去搞吗？过去没有遇到大乘经，这是障难啊，没有觉悟的缘，没有回头的缘，今天遇到了真正是无量界稀有因缘遇到之后要珍惜，要从此回头，不再造轮回业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依教奉行，老实念佛，这才好啊！下面这一段，放如是等不可说光明云已，这一句是总结。前面这一段呢，世尊是放光，显示自己所证的离体，也就是显示出圆满的性德，佛有，众生也有。放光显瑞，实在说只有化身大士才明了啊！一见到之后世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圆满法轮，刹那之间圆满接受啊！化身大士心啊，设法界的众生看到稀有，看到欢喜赞叹，莫名其妙啊！那到底是什么意思？不懂啊！那怎么他说啊？那不说我们怎么会懂呢？所以又出种种微妙之音。那么由此可知，放光显瑞，度上上根人这个出微妙之音呢，度中下根人中下根人这个看到光，他不能够明白这个里面的含义必须要求佛来说法那么这个地方说出

种种微妙之因，诸位要记住，对我们娑婆世界众生说的啊，这个世界，文殊菩萨讲得好啊，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在楞严会上，世尊让文殊菩萨跟我们检寻源头，也就是选择哪一个法门最适合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文殊菩萨选择的是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掌。说明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你给他看，你想读经，你让他看经，不容易开悟。你叫他听经呢，容易开悟。耳根的功能呢，比眼根要强。可是，十方世界，各地方的众生呢，根性并不一样。像这个经上讲的香积国，香积国的人耳根就不行，你让他看他不会开悟，听他也听也听不懂，请他吃饭一吃他就开悟了，这个妙极了。所以他以香饭为佛事，为什么舌根利？所以一切众生呢，哪个根力不一定的啊？如果世尊要在香积国讲，讲这个地藏经呢，那后面这一段呢，一定是又出种种微妙相犯的，是不是？对不对？就这种情形了吧？不会出种种微妙之音了，专门对我们这个世界说的。所以这个地方要懂啊，佛说法了，一定是其理其机，前面放光明云，其理呀、这个地方呢，这是讲其机了，都是值得我们用心去学习的，佛放光，我们也要放光。我们不能像佛那么样明显，我们的光怎么放法呢？你心底真慈悲，自然就有慈悲这个光相显到，人家一看到你，这个人很慈悲呀、心底很清净，这个人很清净。这是风光啊，经上所说的，你心里真正有，自然从你面门，从你这个身上啊，就放光。不但放光呢，也放香啊，香光庄严呐、一般俗人，这个身上气味很难闻的、修行人呢，他心地清净光明呢。他身上这个气味是香的，我们比较少见。过去我在香港听同学们跟我说，就是听说虚云老和尚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虚云老和尚一年剃一次头，洗一次澡。穿的那个衣服，寒暑就那么一件衣服，他那个领子上啊，那个油垢啊，都好深。可是那闻闻是香的，这味道不难闻。

这是香港一些同学们告诉我的呀。啊，那是什么香呢？我们平常讲啊，哎，无分界香啊，啊，无分法身香啊，界定会解脱，解脱之见。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呢，那意思就更圆满。真诚清净慈悲也，可见得信德的流露啊，无处不流啊！不但身放光放下，连他居住的环境都放下啊！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磁场不同，他住的那个环境，我们进入之后会感觉到非常舒服，啊，感觉到很自在，啊，那就是他居住环境有光。我们肉眼虽然见不到它的光波，但是我们能够感触得到。啊，那么这一段是讲啊音声说法，请看经文。作为檀波罗蜜音、施波罗蜜音、禅体波罗蜜音。毗梨耶波罗蜜音、禅波罗蜜音、般若波罗蜜音，我们先说这六句。这六句讲的是六度。啊，第一个，檀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布施啊。诸佛菩萨实在说就是法身。什么叫法身？以净虚空变法界实在是他们肯定他决定不是人，这个身是我自己，净虚空变法界是自己，所以他证得无量寿。虚空法界不灭，我们这个身有生灭，身有生灭，好比什么？我们身体里的细胞，细胞有新陈代谢，有生灭。可是这个身呢，要住几十年的，啊，细胞的时间很短的。现在的医学都告诉我们，啊，人身体七年是个周期，所有的细胞啊，就一次新陈代谢，啊，所以七年以前那个旧的细胞没有了，啊，现在这个细胞是新生的。永远在新陈代谢，啊，七年是个周期，那么新陈代谢我们为什么不这个换出这个新的换成好的呢？全新的呢？啊，譬如一个机器一样，机器零件坏了，去找一个别的零件呢跟这个相似的装上去可以用，但是旧的不是新的，为什么不选一个全新的零件装进去？那你这个身体就永远健康长寿了，哎，100岁身体。

还像年轻人一样，为什么呢？你新陈代谢这个细胞新的，清净的，没有污染的。可是我们所患的总是

包啊，还是那么样的心。年岁越大呢，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多，害人害己的念头越强，越患越糟糕，就是这么个道理啊。我们看看佛的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也好，华藏世界也好，为什么人家那个体制永远不会改变啊？好像就停住在那个地方，实际上是不是停住？不是，还是生生不住啊！就是他的新陈代谢里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那么意思，这个就是所幻的临界，全新的，永远是新的啊！这个机器里头换了十次，换了二十次，还是新的。就是这么个道的原理 啊，我们今天亏吃的自己害自己啊，所以自私自利啊，那个不是自利啊，自私自害啊，这名词都用错了，哪里是自利啊，自害啊，利他才是自利啊。谁知道利他呢？佛菩萨知道利他，觉悟的人知道利他，迷惑颠倒的人只知道自利，自利是自害呀，不是自利，利谈不上 啊。不要说别的，就是这个身体状况，你就晓得自己害自己 啊。为什么新陈代谢的这个细胞不能换成全新的，不能换成健康的啊？要晓得，贪嗔痴慢是最严重的病毒。你心里头有贪嗔痴慢，换成的细胞都是病毒，都是带着严重病毒的，你哪里有利益？所以小孩那个贪嗔痴慢的心，纵然是有，很薄弱，不强啊！啊，他新陈代谢换的细胞，那个细所换的带的那个毒素很轻微。成年人带的这个病毒很重啊，我们如果要不深入经藏，不明白一点大乘的道理，我们对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会知道啊？科学家搞到今天也没发现也没搞清楚啊。所以一开端把这个六波罗蜜放在前面，一切诸佛菩萨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教众生修行正果，不除这六个纲领啊，布施里面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世尊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三种布施统统具足啊！讲经说法，财布施，什么财呢？内财呀！啊，内财是智慧呀、体力了啊，这是内财布施啊。啊，所说出来的理论与方法，法了，那是法布施。众生得到这个法了，明白这个法了，能离一切忧悲苦恼，知道啊脱离轮回的道路，

这是无微不至啊！诸佛菩萨所做的三种布施啊，本身他持戒，持戒就是如法，他的生活有规矩，他说法有条理有层次，没有一样不如法了。如法就是持戒，愿如则有耐心，僧人法人一切众生的违逆，佛菩萨能忍呐，不在意，没放在心上。今天我们讲的这些自然的灾病，也能忍。修学佛法要很长的时间。华严末后给我们示现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学也很辛苦啊，没有一样不能忍。换一句话说，他有很大的耐心，所以他有大成就。成就的大小是实实在在的，与耐心完全成正比例。你有多大的耐心，你就有多大的成就。你没有耐心，你的成就就不能再往前进展。所以忍辱之后才有精进呐。毗烈也是精进的。精是进步，精是精纯，这个精完全是对妄想分别执着来说的，妄想分别执着越来越少，这是精的。智慧德能愈透愈多，这是进步啊。禅定是心里边有主宰，不为一切所动摇。现在学佛的同学，我们对佛法得来实在是不容易啊，无上稀有的法门，得力于祖祖承传。我们遇到善知识，这才明了，才懂得，不遇真善之时，这个法门摆在你面前，你不识货，当面错过，你说这个多可惜。一切法门里头无比殊胜的是净宗法门呐。几个人知道，几个人能够透彻的明了呢？唯有真的明了了，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救度末法众生，末法还有九千年呢。

什么方法能度这些苦难众生呢？只有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所依靠的第一经《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中国总共有12次的翻译，12种译本呢。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所以这个原文原本版本就有很多种不同啊，我们要把许多版本合起来看，对西方极乐世界才能认识清楚啊，才能够坚定信愿啊，很重要啊。啊，可是这些原译本合起来看，在现在这个时代也不容易，何况古时候。因此汇集就有必要了。啊，第一次汇集的王龙书居士在家人啊，他的汇记本收在大藏经里面啊，诸位要知道著作作品要能够入藏，就是得到佛门四众弟子承认的，肯定了，决定没有错误，这才能入藏啊！啊，不是随随便便的，这个著作都可以入藏的。啊，是得到当时的高僧大德推荐，啊，送给皇帝看。皇帝批准才能入藏啊，证明他这个东西没错啊。净土宗的祖师莲池大师注解《弥陀经疏钞》里面所引用《无量寿经》的经文，2/3是用龙书居士的大阿弥陀经啊，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这说明莲池大师承认肯定啊，可是确确实实龙书菩萨自己念佛站着往生，他如果是汇集是不应该的，有罪过的，他怎么能站着往生，说明他的功德无量无边的。但是龙说居士的汇集只看了4种本子啊，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这一会龙说菩萨没见过，所以他的汇集本不圆满呐。历代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清初彭继清做了个戒教本啊，他不是汇集的啊。咸丰年间魏源居士做了一个汇集本啊，取舍都欠妥当啊，印光大师对这个本子有批评，所以这才到民国初年呢，夏莲居居士做了一个最圆满的汇集本啊。夏老居士再来人呢，不是普通人呐。啊，有人给我讲啊，从他的照片上看，他的身体是透明。

告诉我这不是普通人，是再来人，佛菩萨再来的，来救度末法众生的。将来这个经中经典到佛法灭尽的时候，无量寿经还能注释100年，这个当时慧明老法师啊，律宗的慈州老法师，梅光系居士，这些大德几乎都肯定将来最后还流传100年呢，就是这一个汇集本。这个汇集本是集无量寿经原译之大成，诸位要不信呢，可以把五种原译本拿出来对照着看了，不要再毁谤了，不要再歧视了，造作的罪业无量无边呐！啊，你要说是夏莲学是个居士，居士没有能力来汇集，那你出家你来汇集吗？啊，王龙书是居士，魏默生也是居士，汇集的工作从宋朝到民国全是在家居士做的。啊，莲池大师是出家的祖师，肯定他了，承认他了，啊，都是一己之偏见，非常可惜啊。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将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啊，夏老居士这个汇集本，我们发行详细再讲过一遍，这个分量要超过往年所讲的很多倍。经中的事理因果我们要不能透彻了解，心里没有主宰啊！你看念佛念了几年了，遇到一个人来说，说一些花言巧语，我听说啊，不必要念这么多佛了，也不必要持戒了，也不需要吃素啊，只要发愿往生就行啊。提倡什么本愿念佛，害死人啊！他们依照《弥陀经》48愿的第18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平常什么坏事都可以做，不要紧，到临命终时十念阿弥陀佛就来接引就往生了。话讲的没错，临命终时你头脑清不清楚啊？你要是临命终时人事不知一塌糊涂，高僧大德来助念你都不能往生。现在人没有定功啊，听骗不听劝啊，认假不认真啊。楞严经上说得好啊，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你不要看到外面来的，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轻视本地的迷信外来的，你错了，大错特错了啊！希望念佛的同修要回过头来，依照印光老法师的教诲，顿闻尽分，贤学存诚，深信因果，老实念佛，我们这一生才能得度啊！所以这个禅定就是心

里头有主宰，不听谣言啊，持戒念佛决定是正确的，不摄众生肉是慈悲心的啊。你看看前面表法，摄众光明云，大圆满底下戒着就是大慈悲，佛法慈悲为本，你怎么能舍弃根本呢？啊，忘舍了根本，怎么能往生呢？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叫念？懂的人很少啊。你只晓得口里头念了，口里头念没用啊。古人讲的，一天念十万声佛号，有口无心，喊破喉咙也枉然。你能往生吗？啊，本愿两个字讲的没错，他没有讲清楚。你的心、你的愿、你的行，要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然后念一声，一声相应；念十声，十声相应。你的心愿跟佛完全相违背，你念十万声都不相应。啊，阿弥陀佛的心愿结行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里面。所以我讲经说九品往生，我这个说法跟古大德说法有一点不一样，可是意思没有两样。我的讲法大家好懂，净土法门也没有违背教理啊，信皆行证啊，其他的法门是要先结后行，净土法门的方便就是你可以先行，一面行一面结，不是叫你啊知行不解，不是啊，叫你一面行一面求解。那个只有行不解的也行。我们看到很多些老太婆不懂经教，也没有听过经，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往生的时候站着走坐着走，我们见过那种人。什么那种人？叫老实人啊。什么叫老实？你跟他讲任何话他都不听，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定了。这种人叫老实人，老实人少啊，太少太少了，一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老实人啊，一天到晚心里头妄想分别执着，叫不老实。不老实的人一定要求解，理论清楚了，方法明白了，那个佛号念的才相应。听信听信谣言，听信邪术，不老实，到最后啊，把自己这一生往生殊胜的因缘错过了啊！你说这个多可惜啊！决定不能够听信谣言，心里头有主宰，这是禅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是智慧，智慧就是对于一切事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最清楚明白，绝不着相。

绝不分别，这是真智慧啊！这是一切诸佛如来自行化他的总纲领啊，为人演说表演的表演这些啊，劝导一切众生也，这是几个纲目啊。下面再看慈悲音喜舍音，这慈悲音喜舍叫四无量心呐、啊。色界是禅天人所修的主要的科目。三禅没有慈悲喜舍，不能生四禅天啊！禅的功夫再好，也在欲界天往生啊，生欲界天不能生四禅啊！所以慈悲喜舍一定要修啊！修什么？我们现在没有，一定要学习啊！慈是娱乐，帮助别人得乐；悲是看到人家有苦，帮助人离苦，这叫悲呀！啊，帮助别人得乐，这叫慈。喜是欢喜心，看到别人离苦得乐，心里生欢喜啊，就是随喜功德。世间一般迷惑颠倒的人，看到别人有好事，心生嫉妒，这个错了啊！嫉妒是有大伤害。爱自己啊，所以这个喜是把那个嫉妒心转过来啊，没有嫉妒心，只有随喜心，舍是一切能放得下，一切不执着啊。解脱因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除三界，这是解脱因。无漏因就是清净因啊，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无漏就是烦恼断尽了，烦恼不生了。智慧因，大智慧因，这就是全时而至佛法是以智慧为教学的总目标啊。三学里面因定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佛在经上告诉我，般若能生智慧啊，般若就是实相智慧啊。而智慧呢，就是全时而至，这个里面不无因果全时的意思。

诸佛菩萨以这两种智慧帮助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呢，也开这两种智慧啊。四字口音，大四字口音是比喻，比喻佛菩萨说法教学的威德啊，像狮子吼一样。啊，以狮子比喻菩萨，以大狮子比喻佛陀。啊，菩萨名叫三乘人呐、啊，佛陀能叫一切众生，包括等觉菩萨，所以称为大师父。云雷音，大云雷音，这个是比喻。云能助雨，这个助是下了。雷能够，这雷是讲雷电，能震动人心啊，比喻它的威力啊，比喻它的震动。佛菩萨说法能震动一切众生的妄想分别之处。佛所说之法比作法语，便是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像这个《法华经》里面所说的啊，雨落下来了，大树吸收的水分多，小草吸收的水分少，不是鱼有分别，多给你一点水，多给谁它少一点，不是啊，是你自己的根性不一样。那所以一切众生闻佛说法，小根器的得小利益，大根器的得大利益。啊，善根深的人误入的深，善根浅的人误入的浅。不是佛有分别，众生根性不同，所以才有种种差别现象。这是用云雷来做比喻，比喻佛说法的普遍，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比喻佛说法的威德。能令一切众生觉悟啊！再看下面经文，说出如是等，不可说，不可说因义。这一句是总结因身说法。娑婆世界即他方国土啊，有无量亿天龙鬼神以极道逃离天宫。佛说法的音声果然有效，震动虚空法界啊，不仅仅是我们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区啊，这是一个大千世界。他方国土啊，就是娑婆世界以外一切诸佛的刹土，全都震动了啊。十方世界。

面这些有缘的众生。跟谁有缘呢？跟释迦牟尼佛有缘，跟地藏菩萨有缘。因为这次的法会要宣扬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啊，所以特别是与地藏菩萨有缘的人啊，设方无量无边刹土里面，天龙鬼神呢也渡到忉利天宫参加这个集会，所以这一次的法会里面有佛有菩萨声闻缘觉。这个下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天龙神众鬼王全都到了啊，这个法会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啊。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须耶摩天、独率陀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这一段是讲的欲界天。欲界有六层天，我们为了时间的起见呢，在此地不能够细说。圣义法师上一次在九华山讲过地藏经啊，他有一个讲记啊，他的讲记简单明了啊，都有概略的介绍啊。那么我在此地只介绍四天王天啊，给诸位介绍一个。四大天王，我们中国民间呢俗称作四大金刚，这个到这个寺庙里面去一看呢，这个大门口好像守卫的一样啊，像守卫的一样，这是护法神。其实是四天王天，四大天王确确实实在佛门里面呢，他们是代表护法。天王殿里面供奉四大天王，同时也供奉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是斗率陀天啊，这个是佛门的啊，释迦牟尼佛的后补佛。为什么把弥勒菩萨供在天王殿？而且弥勒菩萨的造像又不是造印度传统的菩萨像啊，而是造中国宋朝时候布袋和尚的像啊。在南宋的时候，布袋和尚出现在浙江奉化啊，这个胖胖的一天到晚笑眯眯的啊，背了一个大布袋。布袋和尚是从哪里来的？没人晓得，也不知道他姓神名谁，因为他一天到晚拿个大布袋，那个大布袋就变成他的标志了，所以人家看到他就叫他布袋和尚啊，布袋和尚就出了名了。他在云集的时候告诉人，他是弥勒菩萨。

菩萨化身来的，说了之后啊，他就走了，就作画了。所以以后我们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呢，就造他的像啊，造布袋和尚的像。那么他表示这个像，实在讲啊，这是经上常讲的佛弟子化现在这个世间，对佛法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也是表演，他完全是表演给人看啊，给社会大众啊做一个好样子，让人家看到他了能生觉悟的心啊，这个肚皮大了就是能包容啊，视线的包容，世间人心量太小了，容不得人呐、啊！啊，弥勒菩萨是大慈大悲，弥勒是慈氏啊，代表慈悲啊，所以视线这个样子包容啊，他能包容。那个布袋呀、啊，也是包容的意思啊，他到任何地方，人家供养他的，往布袋一装。不分贵贱，也不分好丑，一律平等入布袋了。有人问他，布袋和尚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往地下一放，表示什么？放下了。人家看到又懂得了，哦，放下，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布袋第二个走了，放下之后提起啊。放下以后提起，放下是心里都毫无牵挂了。提起什么？为社会大众服务啊，没有私心呐、啊，完全奉献呐、啊，替社会大众服务，放得下，提得起，表这个意思，满面笑容啊，就我们把它摆在佛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一进寺庙啊，头一个看到他，要学他了，要学他放得下提得起，要学他大慈大悲，要学他满面笑容，常生欢喜心呐、啊，欢喜戒引一切大众啊，这是把他。放在天王殿当中，那这个意思就喊着护法护谁呢？护什么呢？护慈悲心，表这个意思，护自己的慈悲心啊，护自己的放下提起，不要忘掉啊，护自己的长生欢喜，护自己的笑面对人。布袋和尚表现的是我们的性德，要从这个地方护起。你看这个意思多深啊！这样你才有资格入佛门。那是入佛门要什么条件呢？要这个条件：真正放得下，心地清净无为。真正提得起，以六度教化一切众生，提起啊！啊，不要这个意思啊。那么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表示代表负责尽职啊。南方正当天王，代表力求进步，天天求进步啊。绝不落伍啊！西方广目天王，北方多闻天王，代表的时候广学多闻，我们中国人讲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成就自己真实的学问，真实的德能，然后你才能够为社会、为国家、为这个一切众生呢服务啊。你没有智慧，没有德能，你拿什么服务？表这个意思，意思非常非常的圆满。四大天王表法的意思。那么四王天，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天人的寿命500岁。四王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500年。这也算是一年360天，这个50年是我们的一天，你看它的寿命就很长了，再往上去倍倍增加，就天福很大。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

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欲界天，所谓四天王天、忉利天、虚阴摩天、斗率天、化乐天、套化自在天，讲到这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四王天呢讲过了，要紧的是要懂得这个四王天的表法，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受用。那么简单的说，这个东方持国天王，我们顾名思义这个天王教给我们怎样保持你的国家永远的兴旺，不会衰退。那么从这个意思引申过来，如何能保住自己的家，如何能保护自己的身，我们这一生当中建功立业、扬名立派、德泽后世，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真实的成就，所以这个意义很深很广。

南方天王是教我们要求进步，时代永远在进步啊！所以我们常常说吧，某些人跟不上时代了啊，意思就在此地。时代天天在变，天天在进，这个进呢，有往善的方面进，也有向恶的方面去进，这是我们不能够不辨别的。如果向善法精进，这是正面，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如果向恶的方面去精进啊，在像贪嗔痴慢上精进，那么一定会带来这个社会的动乱，天灾人祸，这个大家要受苦的啊！这是必须要辨别清楚啊！所以前面曾经讲过，这个诸佛赞叹世尊呢，知苦乐法了。这一句了不起啊，真正之乐不但今世乐，来世乐，后世永远享乐，这才是真正的乐。如果说是这一世当中我们享乐了，来世受苦，那就错了了，大错特错了。一切众生现前得乐，来世得苦报的人呢，不知道有多少。这是我们不能不警惕的。在享乐的当中啊，就造业，这个福报享尽了，恶业现前，那你就到三途去受报去了。这是绝大的错误。所以南方天王呢，代表的是智慧的精进，理性的精进，不是痴迷，不是感情。西方天王广目天王叫我们多看，也就是多学习。北方天王是多闻天王，多看多听，永远居在学位，也就是永远呢，我是一个学生。只有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这才具思维真正的导师啊。等觉菩萨还是学生，何况其余呢？永远自己要住在学生的地位。中国古人所谓的活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啊！也是这个意思。一生到老了还好学，所以佛法里面称为学人。学人就是做学生的，学习做人。永远都在学习做人啊！谁能把人做好，做得圆满，一丝毫没有欠缺呢？成佛啊！只有佛才是个完人。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认真学习啊。那么四天王手上拿的，我们用现在的话说，大家好懂啊，道具啊。
就是表法啊，让你看到

最重要的是行中道。儒家讲中庸啊，中庸之道；佛法讲中道第一地。啊，他用这个弦乐器来表法。啊，你看这个调这个弦，调紧了，它就断了；松了，它的音呢就不响。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得这个意思。恰到好处，不紧也不松，这叫中道，表这个意思。啊，圣人高明之处啊，懂得用中，啊，不偏在两边的，啊，所以这是道具。南方天王手上拿的是剑，剑表智慧，慧剑，啊，表这个意思。北方天王手，这个西方天王手上拿的是龙，或者是蛇，啊，龙蛇在印度，在中国，都认为呀，它会变化，啊，代表这个社会。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千变万化，你要看清楚啊！啊，那么右手拿的是个珠，这个珠表示不变，啊，在一切变化当中，你掌握着不变的原则。这个不变呢，就是定慧，就是沉静，掌握这个原则，处事待人接物，啊，社会无论怎么变化，你只掌握原则，你都会应付玉如啊，你能够教化自在。各方天王拿的道具是伞，伞盖。伞是表代表防止污染。啊，没有污染的时候，这个伞就收起来；有污染的时候，伞就张开。啊，我们先前这个社会。每个人都意识到严重的污染，啊，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见解的污染，生理的污染，外面是环境的污染，啊，现在我们要造四天王的像，北方天王啊，那个伞要张开啊，不能收起来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个伞盖要张起来了。啊，所以才这个教育的意义非常非常之深，啊，我们不能把它当神明来看待，那就错了，啊，那就是迷信。啊，忉利天，我们中国人称这个天主啊叫玉皇大帝，啊，大概外国许多宗教里面称的上帝天主就是他，啊，听很多了，每一层天都有天主啊，啊，都有一个领导人物啊。为什么我们肯定啊说是忉利天主，不是其他天主呢？看到他们的经典，他所设的理论，所设修行的方法，跟忉利天非常接近。忉利天修十善业道，
就能往生。

我们看看基督教的经典啊，摩西有十诫，他那个十诫跟这个十善业道非常相似。所以我们一定要明了，并不是信了上帝就能够得救，没这个事情。要修上帝教诲之法，上帝在经典教你们怎么做的，你要做到才行啊！你不做到，不可以升天的。他有条件的，这个才叫合情合理合法。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信了就能往生的，不行啊。现在有一些人提倡啊本愿念佛，我发愿求生就决定得生，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啊。愿里头有行，这个愿才叫真的愿呢。这佛在经上讲了不晓得讲多少遍了、愿要没有行叫虚愿，那个愿是虚假的，不能兑现的。所以你要懂这个道理，佛不欺骗人呢，自己欺骗自己，那个亏就吃大了。一心见愿呢，实践你的愿望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重视三福六合啊？这是佛在《观无量寿经》给我们讲的基本法。三世诸佛都是修这个三条做敬业正因，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修敬业，我们信阿弥陀佛，信西方净土，愿生西方净土，最低限度你要把三福做到啊！三福做不到不能往生啊！我每天念佛念十万声佛号，那古人讲的喊破喉咙也枉然，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三福里面最低限度要做到一条，你才能往生啊！你能做到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下辈往生。你能做到第二条啊？第二条当然包括第一条了。再能加上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你终辈往生。这无量寿经上三倍呀、再能提升啊，你能够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上辈往生。这是基本法了。哪有说是发愿可以不要修行就能往生的？佛没这个说法，千万不能误会呀、不能把这一生大好姻缘当面错过啊！地藏菩萨本愿经根本法啊，全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的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部经上就讲这个啊。所以你要问啊，这个第一福这四句怎么讲法，这一部地藏本愿经就是这个注解。

理如法的修学，向道大师讲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漏掉的。你不如法，那你就去不了了。佛没有说错，你自己把意思会错。佛在《无量寿经》上也教导我们，当孝于佛啊，教导我们尊师重道啊。这就是《地藏经》的教义，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些道理。须摩耶，须耶摩天，也叫做夜摩天。这个地区的名称应当是须耶摩天。称夜摩天呢，须摩炎天的天主叫夜摩，须摩炎翻成意思妙善，现在我们普陀山的老和尚跟他的名字相同，这个田很快乐很欢喜，除了修十善业道之外还要修定，要加上定功才能得生呐。但修十善业道不行，他不能往上，只能够升到忉利天。往上去啊，要加定功。实在讲，还要修慈悲喜舍。慈悲喜舍是这个色界天主修的科目，他们也修，但功夫当然比不上色界天人呢那么深。但是有不是没有，往上去每一层定功善力，我们讲积功累德倍倍增加逐渐的往上升很不简单。大家想想，升天都不容易了，何况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呢？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看轻啊，不能看太容易了，也不能看太难了，太难了你就不敢修了。看得太容易了，粗心大意决定会误事。所以这个欲界天他们修上品十善，里面还带一些未到定，他们修定功，定功啊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达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一定的程度呢就是把欲完全扶住，我们讲欲望佛归纳为五条，财色名食睡叫五欲，这个五欲它扶住了，虽然那个根没有断呢，决定不起现行，这才能到色界。但是他们有佛五欲，但是没有佛断，也就是说这个六层天越往上面去，他的欲念呢越淡薄。

如果这个欲念完全扶住了，在面前确确实实他不动心不起念头了，他就到色界了，这个定功啊就算成就了，他能够生初禅色界天。色界有十八层天，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这是初禅啊。初禅这三种天，我们说三层，实际上它是一层啊，一层这个福报享受啊不一样。凡众啊，好比是人民，普通的人民；凡辅啊，好比是大臣啊，这是有做高官的啊，做大官的，那个享受当然比这个平民啊要高出很多。大梵天呢，好比是天王。那个福报就更大了，啊，同一层天呢，三种不同的享受。初禅，色界初禅，他们虽有享受，诸位要晓得，没有意念呢，啊，心地清净。凡是古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清净的意思啊。你看初禅就心地清净的，往上去那更不必讲了，越往上越清净啊。二禅叫光天，少光天、无量光天、光阴天，古德说大概初禅呢好像还有我们这个人间社会这种组织一样啊，有人民呢，有官僚，有过往。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平等的世界，真正的共和了啊，没有什么国王大臣呢，大家通通都平等啊。平等当中这个福报啊还是有差别啊，差别怎么来的呢？个人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吧啊。比如我们在学校念书，同是一个班级的，这很整齐啊，考试还有第一名第二名和排名数，那就不相同了嘛。同中有不同啊，没有成佛以前这一个现象都存在。同样是等觉菩萨，等觉菩萨在一起要考一考啊，还也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啊，只有到如来果地啊，那完全平等，一丝毫差别都没有了啊。这些理跟事都不难懂啊。少光天它有光比较少一点啊，比起别人少一点啊。无量光天那光就大一点光从哪里来的？给诸位说，清净心就放光啊，心地清净，所以他就放光啊。其实，所有一切万物都有光，

前天这个悟全师拿个照片给我看，他说外面有种仪器可以照一下照人的光，他去照了一下，拿着照片给我看，我说千万不要上当啊，被人骗了。确确实实人是有光，物也有光，连草木都有光，这是真的。每个人光的色彩不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在一般练气功的人能看到，有定功的人那更不必说，看到你身上放的这个光啊，练气功的人他讲气，他说这是气，修禅定的人呢说这是光，从你光的大小色彩看到你一个人呢人心行的善恶，心地善良慈悲，心善行善，放的那个光而金色光明，这最殊胜的最好的其次是黄色的颜色差一点的所以鬼神见到修行人为什么尊敬呢？他看到光他这个能力要报德的，鬼神有报德五通啊，他看到善人不是修行人，行善的心地善良慈悲行善的人那个光都好，鬼神看到尊敬不敢伤害。光阴天呢可以用光来表阴身，所以二禅人与人意见沟通不要说话了，说话很累呀，说多了伤气呀，伤身体呀。所以他们往来啊放光是他们能放光，那别人看到了光呢他什么意思通通都明了语言很有限，语言很笨拙二禅以上的都不要用语言，用放光来代替。三禅呢，这就更高了，心地更清净。三禅叫净天。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也是在心地清净上差别而言的，这是三禅的三体，所以三光三净呢，都是讲功恨的忧虑。四禅呢就很特别了，四禅一共有九种不同，这个九天，复生天、复爱天、广果天，这个是第四禅一般的天，跟前面这个三禅一样，复生、复爱、广果，所以四禅叫复天，福报最大了，三灾不及三灾他那里都没有，这个三灾是经常讲的火灾、水灾、风灾火灾可以烧到粗产，

初禅天，这三灾都有啊，都不能避免的。二禅呢，是水灾啊，水可以淹没到二禅啊，也就是二禅天呢没有好灾啊，它有水灾，有风灾。三禅天呢，心地清净，水火两种灾没有，它有风灾。啊，到第四禅呢，这个人福报大了，地水火风这三种灾难都没有。啊，这个地水火叫大三灾啊。佛经里面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是刀柄劫、瘟疫、饥馑啊，就是饥饿、饥荒啊，这小三灾。那么佛讲的这个大三灾、小三灾这个意思，我们也很难懂的。啊，过去读经也就含含糊糊过去，讲经嘛，依照古人的注子也含糊笼统过去。啊，我在早年到日本去访问，到广岛长崎原子弹炸过之后现场去参观，才恍然大悟，佛所讲的小三灾就是核子弹灾。啊，核子弹爆发的地方那就是刀柄劫嘛。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8年不算小三灾。啊，核子战争是小三灾，所以佛在经上讲，刀柄劫多长的时间？7天7夜。啊，7天7夜的战争是刀柄劫。啊，我们跟日本人打了8年不算刀柄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不算刀柄劫。核子战争，这个核子弹爆发之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佛就是讲这桩事情。啊，爆炸之后，这个辐射，啊，7个月7天，啊，7个月7天，你还不死，你这个命能保得住啊？啊，有些人不是当时炸死的，受这个射辐所照的时候，7个月之后，啊，他能不能活下去，才能够做定论。啊，所以佛说这个叫瘟疫啊，原来瘟疫是这么一桩事情。啊，受辐射感染之灾难。最大的地方，日本人告诉我，到第8年呢，地上才生草。哦，那我们就明白了佛所讲的，这个饥饿是7年7个月0.7天。啊，地上才长东西啊！你地上草木不生的话，你人当然受饥饿嘛。那么我们想想，现在这个核武比起广岛那里，那个威力不晓得要大多少倍呀！ 啊你说这个射辐城这个严重被炸的地方，啊，广岛长崎那里

第八年地上在长草，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佛所讲的小三灾到了。大三灾是星球的毁灭。我们今天看到的火灾，发光的这个星体，那就是火，全部一片火海啊，太阳就是一片火海啊。所以这个大三灾的状况我们很难理解。现在小三灾这个情形啊，大致上我们能体会到一些，非常可怕了。所以第四禅才是福田，三灾达不到。大智度论上佛告诉我们，色界天人主要的是修禅定，如果单修禅定不修福，哪有那么大的福报啊？所以他要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啊，这是色界天人的存心啊，他不施持戒，修布施心得乐，布施的多快乐就多啊，所以他能施，他肯施啊，这样才能够以他的定功升到四禅定啊。四禅的差别也是定功浅深，修福多少而产生的差别性。四禅里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层，无想听啊，这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呢，这是外道听啊，多半都是学佛把佛的意思解错了。修定，定里面什么念头都没有，一念不生啊，无想啊，修成功了就到这个地方去往生了。有定没有慧，是错误了。所以禅定的意思，这定里头有慧呀。禅呢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静虑。静是定，虑是有观照功夫在，也就是说它明了。不是死定，意念不生，样样清楚，样样明了，这才叫禅定。如果只是意念不生，外面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不行啊，这有定无慧呀。这样修成功的时候，那你将来就到无想天去了。所以佛法修的是定慧等持，叫做禅定啊。什么他毗摩遮那啊，什么他翻作止息啊，毗摩遮那翻作观想啊，或者叫翻作观见观察啊，他有这些意思。单修就偏在一边，

都不能成就。但修定的人容易昏沉，修成了也是无想听，但修慧的人不能得定，心是漂浮的，妄想很多。所以为什么着重在禅定？禅是定慧均等，定慧等持，这个功夫就是正确的。后面呢，这个五种是圣人修行的住所，无梵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通常也称为五不还天。什么人住的呢？小乘三果。也叫做净居天，所以四禅是凡圣同居土。凡夫天里面，佛生佛爱广古跟这个无想，这四种天人见不到净居天人，见不到。知道他们是在这个地方修行，但是看不到。就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地球也是凡圣同居土，有佛菩萨阿罗汉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人看不见。你们拜这个慈悲三昧水忏，你看里面讲的迦诺迦尊的道场在四川呢，你普通人去荒山呢，什么也见不到啊。悟达过寺去的时候见到庄严道场，有缘才见得到啊，没缘见不到啊。凡圣同居土啊，那么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迦摄尊者还没有入涅槃呢，在鸡足山呢。他也常常出来，出来我们也不认识他。他会变化了。他要等弥勒佛出世，将释迦牟尼佛的衣钵传给他。那么弥勒佛出世，这经上讲的56亿万年之后啊，迦摄尊者要等这么长的时间，人心得清净，寿命是自在的，想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碍事啊。所以我劝导大家要发愿，愿力要超过你的业力，你就断了，你就得自在了。你要不肯发愿，你的一生决定受命运的支配，你也逃不出命运。一定要发大愿，舍己为人，你才能够得自在，生活自在，寿命自在，住世自在，教化自在，所有一切事业没有一样不自在。愿力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发愿？唐朝法照大师，我们净土宗第四代的祖师，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住林寺，最有缘的人啊，他见到文殊普贤，看到法会10000多人，

聚会，文殊菩萨讲经说法，他还听了一座，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佛法已经进入到末法，末法时期的人根性比较钝，他向文殊菩萨请教修什么法门容易成就，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法照本来是参禅的，听了文殊菩萨的教诲，发愿呢专心念佛。他又请教这个佛怎么念法，文殊菩萨传授他念佛的方法。以后他离开五台山，离开之后还到处做记号，怕迷了路，下次再来。结果做了几次记号，再回头那庙没有了，一片荒山。才知道不可思议，道场不见了。凡圣同居土啊，凡夫见不到。没有那个缘分，见不到圣人的这个境界。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经上讲的凡圣同居土三处啊，我们这个世间是一处。欲界第四天是一处。独率天呢，独率内院弥勒菩萨道场。独率天人见不到。只听说，没有不知道在哪里。第四禅的净居天人，这个无不还天，这个三处凡圣同居土，他们在这里修行呢。虽然都是三国圣人。为什么叫不还呢？不再到欲界来了，他在这个地方就成就了。经上说的，立根的人，他就在这个无不还天，直接就在这里证阿罗汉果，超越三界，超出六道轮回，正根的阿罗汉，立根的。如果迟钝的，他还要通过四空天才能出得了三界所以立根的人呢不必通过这个四空天了，直接就证阿罗汉就出了三界。这是净居天人无不还天我们不必再多介绍这个是三界里面见思烦恼讲的见惑三界八十一品的这三界分九地，每一地九品，九九八十一品的四惑到这个无不还天才能够断尽，断尽在证阿罗汉果。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世间菩提树下示现成佛
成佛之后就是教化众生，教化众生要有人起请啊，没人请佛就无能为力了。世间人谁认识释迦牟尼佛？谁知道这是一个大智慧的人？天人大导师谁认识？世间人没有人提醒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佛就要入般涅盘了，就要示现灭度了，尽诸天人见到啊，他们看到释迦牟尼佛示现，赶紧下来起行啊！尽诸天人带我们起行的，所以佛才住世80年，为我们讲经说法300余会，我们要感激尽诸天人啊！他要不请法，我们这个世界哪有佛法能闻呢？啊，所以他们也很慈悲呀，怜悯一切苦难的众生啊，劝请如来说法。幕后有个摩西首罗天啊，那么有些经上说摩西首罗就是色究竟天，在此地为什么要把它单独列个名字呢？那么这个经上也有说，摩西首罗是尽诸天人的上首啊，这个意思也还不错啊。是摩这个尽诸天，就是五不还天里面的这个最受人尊敬的这一位啊，这一位大德称为摩西首罗啊。这是于禅定得大自在，所以摩西首罗也可以称为大自在天。这个是色界18层天，简单就介绍到此地。底下一句是乃至非想非想天啊，乃至两个字是省略，这是讲四空天，无色界天，无色界天的天人实在是凡夫里面很聪明，很有智慧。在中国古代，老子他出现在周朝啊，春秋的时代，与孔子同时代，年龄比孔子大啊，这个人聪明呢。他说吾有大患，唯吾有身，我有很大的忧患。什么忧患？我有身体，身为苦本呢，如果没有身体多好啊，多自在啊，高级凡夫啊。所以他知道身是苦本，如何把身舍掉啊，不要身。所以他厌弃这个色身，加强他的定功，确确实实他能够把这个色身呢舍弃掉，离开了，往上再提升呢，我们一般人讲灵界，只有
这个以佛法来讲，只有神识，没有色身。那么这一类呢，我们就称作无色界。啊，色界天，色界天人呢，欲离开，这个严重的烦恼，五欲六尘卸掉了。啊，出离欲界，到了色界了。色界还有色相，还有身体，啊，还有居住的环境。啊，这个东西还是麻烦，还不是究竟。把这个舍掉，就到了四空天了。四空天还是六道的范围，并没有处理六道。四空天第一个是空处天，色离开之后，这就进入空处了。啊，心圆虚空，没有色相，所以这个定叫虚空定。那么第二呢，叫色出天，啊，空也能舍掉啊。空跟色是相对显现的，所以虚空不是真实的，啊，他要把空也舍弃掉，空舍弃掉啊。还有个实存在，那么这是就他所缘之处给他建立一个名称，叫他实处。其实这个空实空是不着空，不是真正的把空舍掉，不再执着这个空相，心里头空跟色这个对立的念头没有，这个时候实在，所以叫实处。这一个修行人如果发现实还是个麻烦事情，还不是究竟，实就是分别，这个分别也把它舍掉，那就入无所有处天了，无色界的第三层。啊，不无所有了。修这个定的时候，一切内外境界都放下，内外两边境界都放下，都舍弃，所以叫无所有。到最高的这一层，非想非非想处天，因为他连实也不圆，这是非想啊。那个不作不起作用之处是也不圆了，所以叫非非想。啊，非想非非想呢，这个是三界里面最高的境界了。

飞翔飞飞翔说法很多，可以参照这个经论里面的说法，楞严经里面讲得很详细，这个一般佛学大字典里面也有详细的解释。那么这是无色界体，往往一些学人到这个境界以为就是如来果地上所讲的大涅槃，他不知道这是飞翔飞飞翔天，以为入这个境界就永远不生不灭，哪里知道他还是有寿命，他的寿命就是他的定功，他的定力能够保持多久呢？经上讲八万大劫，这个数字很可观呐。八万大劫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世界沉住坏空了，一个大界里面有四个中界，这个四个中界就是沉住坏空的四个中界。我们现在娑婆世界现在住的是住界，沉住啊住界。那么八万大劫就是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他有这么深的定，他的寿命这么长，世界沉住坏空八万次，到了时候他还是要堕落，还是堕落下，他不能再往生了，他只有往下堕了，那个堕就堕得很惨了。一般人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楞严经上讲的四空天人啊，堕落下来之后多半是堕阿鼻地狱，从最高的跌到最低啊！为什么呢？谤佛谤法谤僧，毁谤三宝的过失啊，堕阿鼻地狱啊！为什么他有毁谤三宝的念头呢？他一想，我已经成佛了，证得大涅槃了，为什么今天还会堕落？心里就起怀疑了，哎，诸佛如来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就堕落了。是他自己误会错认了，那不是如来涅槃境界，不但不是如来国地，小乘国地也不是啊，完全产生了误会啊！就修行越往上面去，那个境界邪正越难辨别啊！这是世尊在楞严经上为什么给我们说五十种一魔啊，魔境现前呢？我们把它当作佛境界，那个亏就吃大。所以我们初学的人要想避免魔障，唯一的方法依教修行。佛在经上讲的决定顺从，别人讲的不是佛经上所说的，决定不能够依靠。

这样就能够避免落入魔道啊！啊，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信佛啊，我们是跟佛学啊。

因此我们要学哪个法门，依靠哪个经典，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然后才不至于错解如来真实意。譬如佛跟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决定是有，我们修净土就以净土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讲万法皆空啊，你要说一切皆空，西方极乐世界也空啊，佛曾经说过啊，好了，你就不相信了，你不是把自己的这一次的机会呀错过了吗？学哪个法门，就依照这个法门经典来修学，与这个法门讲的不一样的那个经典，决定不能依靠。其实这个道理很浅的，并不是很深的，不难懂啊。你像现在在大学里念书，你学哪一个科系，一定要依照这个科系本科的课程，你不能学别的科啊。你学的其他的科目跟你的科目不相同啊，不但不能有帮助，反而要破坏啊，这不是一个道理吗？佛在经上常常以医王来做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更明显了。啊，大夫给病人诊断，开的药方，啊，开给你的药方，别的人不敢吃啊，害的病不一样啊。你吃这个药一吃就好了，别人一吃就吃死了。啊，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种不同的药方啊。度八万不千不同的病人呢，你怎么可以随便乱吃呢？所以我们修往生的法门，一定要依据往生经。往生经佛在这个大藏经里面三经一论叫往生经，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天亲菩萨的往生论，这三种啊。普贤行愿品、大势至圆通章后人加进去的啊，加得很好，也可以依靠，决定没有问题啊，就现在称为五经一论。我们念佛求往生要依据这个经典，那就没错，不能依靠其他经典了。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与我们这个经典理论方法境界相应的可以参考，不相应的决定不能读，决定不要去看啊，我们自己的功恨呢，才真正有把握，才会有成就啊！如果你什么经都看，什么经都学，那你的麻烦就大了。不但你自己修学不能成就，你也不能教化众生啊！你教化众生呢，这里扯一点，那里扯一点，会把众生呢搞得迷惑颠倒啊！所以今天学佛非常非常困难啊！我为什么不教佛学院？道理就在此地啊！佛学院开了许多课程，请了许多法师，把这些学生呢天天讲得迷惑颠倒啊，如醉如痴啊，收不到效果啊！我自己学佛得一点利益，所以好在是很幸运呢，

老善知识，一个人教，接受一家之言，走一条路。这个很单纯，不复杂，不会有疑惑。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到以后我们才了解这个儒家佛家所讲的思忱，就是这个意思。我跟一个老师学，听一个老师的话，这一个老师对我要负责任。如果我还要去跟别人学，那这个老师没法子教了。所以真正亲近善知识，依照古人那个思忱，你跟定这一个老师，决定不可以跟第二个人学，不能听第二个人的教诲，你才会有成就。老师对你要负因果责任，这个责任很重啊！把你的路指错了、带错了，他要受恶报。可是你自己不接受，你要到处听别人，还要看别的东西，那这个老师对你不负责任。现代往后，思忱恐怕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所以能不能成就，完全在个人。换一句话说，没有对你认真负责这种老师。老师要找这样的学生，实在讲也找不到。这完全靠自己的觉悟。真正觉悟、真正成就，还是要走老路子，跟定一个人学。我劝勉大家，我们今天跟谁学呢？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在哪里呢？《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我们读《无量寿经》，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训。阿弥陀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做；阿弥陀佛不教我们做的，我们决定不做。我们只听阿弥陀佛，不听任何人的。你这一生决定完成。

啊，那么另外得有一个大德，可以帮助我们一把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文昌字字句句与往生经相应，常常读诵印祖的文钞，跟印祖为友啊。听他的教诲呀，遵从他的指导，断恶修善，顿伦尽分，深信因果，老实念佛，决定得生净土。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求往生、求出离三界六道的，除这一条路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啊。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一切天众、龙众、鬼神等众啊，悉皆集会。这一段是讲天龙八部啊，这一些大众，这些大众，我们再把下面呢这段经文念下去啊，下面是神众，佛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我们本地的啊，他方世界，海神、江神、河神，这是水神，水有大小，我们中国人讲龙王。树神、山神、地神、川泽神、苗家神，昼神、夜神、空神、天神、饮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借来机会。我们把这个两段合起来说，这个两段呢是讲八部跟一切神众。过去圣依法师在九华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对于这些神众啊都有一个介绍。神众也来参加这个大会啊，这一次的集会并不偶然啊，都是与地藏菩萨往昔有深厚的因缘。没有缘，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这一次开这个法会，他们有什么资格来参加了？所以我们看到与会的大众啊，不能不有疑惑，不但有这些天众、神众，说有鬼众啊。我们继续看经文，复有他方国土，即娑婆世界，诸大鬼王，所谓恶目鬼王、胆血鬼王、胆精气鬼王、胆胎卵鬼王、行病鬼王、舌毒鬼王、慈性鬼王、福利鬼王、大爱敬鬼王、如是等鬼王借来集会。这个鬼王里面呢列了十种啊，鬼道
也相当复杂。轨道里面有福德的，这称之为鬼王啊！所以我们在人间修福啊，福薄唐捐，这个福报是真实的。你所修的福，你将来一定得福报。可是福报在哪个地方享呢？不一定，要看你在哪一道。你有福，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落在轨道里头也享福。给诸位说，只有地狱道没有办法啊！你在人道、在天道、在畜生道、在恶鬼道，有福德的人都享福。在轨道里面当鬼王啊，那么这些人啊，这一些众生都是与佛有缘，特别是与地藏菩萨的缘深啊。

我们从这个经上来看呢，十法界的众生通通都在这里聚会，很不可思议。这个是所有一切法会里面我们没见到过，华严经上也有，设法界众生也都来集，但是要是跟地藏经比一比呢，还不如为什么呢？地藏经上这个集会，前面我们看到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一个不漏啊，通通都到齐了。这个在华严上没看到，从诸佛如来一直到地狱众生到底的鬼王，鬼王有很多是管地狱的，通通来集会，太稀有了。这一段经文我们读了之后决定不能够轻易看过晓得这个法会无比的殊胜。什么原因呢？这些人，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今天老师有事了，学生怎么敢不来那地藏菩萨这么大的威德，对，地藏是什么心地呀不是讲一个人呢，前面一开端就跟你讲了，地是心地，真心本性藏是本性里面具有的无量智慧德能，所有一切众生都依这个修行成佛的。今天讲地藏法门是一切诸佛如来拥护，一切众生呢要依靠要仰赖啊，所以这个法会就第一殊胜呢，华严不能比啊，华严也是要依他起来的，他是根本依啊。所以诸位要晓得这个问题重要性，根本依就是关键的第一福啊。我们今天疏忽了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给诸位说修什么样的法门你在这一生都不能成就，为什么？你没有根本依所以学佛要无量劫我们学佛绝对不是这一生的，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这一帮人，实在讲就是讲我们的过去生真，曾经供养四辈一佛，现在还是凡夫，还是流转六道供养四辈一佛，修行闻法不在少数了，为什么不能够出三界？为什么不能往生这是过去李老师常讲的，一万个念佛人难得两三个往生什么道理呢？你没有从根本修你别看那些往生的人，往生的那么好的瑞相可能他听经也很少，闻法也不多他真的往生了，你再细细打听，这个人一定孝顺父母一定是尊敬师长心地很慈悲

哎，你去打听打听他这个日常生活，他处事待人接物，决定符合三福的第一条。有没有人教他？没人教他，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吧，他做人就很慈悲嘛，他对人就很尊重嘛，真做到了啊！我们不如他，为什么呢？念了一点书，学了一点佛法，功高我慢，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人家都不如我，他能往生，我们反而落后，还搞轮回啊？为什么？他没有念过书，他不认识字，他很谦虚，很卑下，处处总是别人在高处，自己不如人，他往生的。啊，所以这个书啊，念的，那个念的越多，从前李老师讲啊，啊，不念书的时候还知道孝顺父母啊，书念多了。父母没念过书，他的学问学位比父母高了，那个眼睛越念越念，就念到头顶上去了，连父母都瞧不起啊，哪里还会尊重师长啊？这样的人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往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依教奉行，才不至于空过了这一生啊！所以这一部《地藏经》，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开这个法会，是讲基本法啊！所以十法界的众生，通通到齐来参加这个法会，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些。天神、鬼神名号不难懂，大家可以顾名思义啊，我在此地啊省略掉啊。如果诸位想知道，可以参考圣义法师讲记啊，这个讲记流通的很广啊，他讲的非常好。简单明了请看经文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菩萨摩诃萨如观是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土他国土如是今来集会到忉利天者如之速不速佛啊，这个字念佛可否之佛文殊师利菩萨是菩萨当中的智慧第一了佛不叫别人呢，叫他了。他如果要不知道，那其他的都不要问了，不必问了。菩萨当中智慧第一，叫着他问，你一看看，观察一下，来集会的一些大众，一切诸佛菩萨及天龙鬼神，这是讲正报。来的这些人他们从哪些来的此世界他世界此国度他国度包括了净虚空变法界依报啊，我们讲来自四面八方啊，这是来自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来了这么多人呢、啊。你知道人数有多少吗？释迦牟尼佛

在无量寿这一会上，我们看到这个大众20000人呢，这个法会参与的大众不可思议啊！看到法会这个殊胜，就晓得法门的重要性。我们看看文殊菩萨怎么答复的。文殊师利不复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测度，不能得知。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文殊是菩萨当中智慧第一，他说以他的能力来观察，来衡量啊，这个度就是度量啊，多少时间呢？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啊，我的能力啊来计算，算不出来啊。与会人数多少？太多了。佛告文殊师利：吾以佛言观之，又不能尽。佛言无所不知啊，无所不见啊。佛在此地说这一句话，谦虚的话，客气的话啊，告诉文殊师利，就是我以如来佛言呢，我也算不尽啊，何况你呢？极力的形容参与大会人众之多，就是法会的殊胜庄严。那里面含的意思，法会的重要，无比的重要。说一切经都没有说地藏经重要啊。这就好比啊，像新加坡这个不断的都在建筑，我们看每一条街都在那施工，都在那建大楼。无论盖什么样的大楼，先把地基打好。地藏法门打地基，你说多重要啊！无论建多高的楼，无论建什么样的形式，地基是相同的，要坚牢啊，要坚固啊！啊，说明佛法深广，无尽法门。法门无量，无量的法门都建筑在这一个基础上，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一个法门都不能成就。你才晓得这个法门的重要性啊！来的这么多人是代表啊，法门无量，无量法门都归在这一个基础上。一切诸佛修行成佛，不是一个法门成就的，门门都能够圆成佛道，但是都是安立在这个基础上啊，舍弃这个基础下去，决定不能成就啊。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疏忽了这个基础，所以不能成就。这一生当中依旧要把这个基础疏忽掉了，这一生念佛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还是不能往生啊。你要问什么时候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把三福头一条做到就能往生，头一条做到就是地藏法门做到了。

我给诸位讲过，你第一条做到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下辈往生了。啊，第二条能做到，能做到两条中辈往生了，三条都做到上辈往生了。这是事实啊。你要说是我头一条做不到，我第二条、第三条做到了，没那个话，假的。像盖大楼一样，我不要地基，也不要第一层，我第二层、第三层盖好了。哪有这种道理？啊，那么下面这个世尊就说出来了，这什么原因？此界是地藏菩萨久远界来。以度当度未度，以成就当成就未成就。表法的意思是什么？无量劫来，无量法门，所有修学成就的，都依靠这个基础。这是表这个意思啊，一经得度、一经成就的是十方诸佛啊，当度、当成就的是一切菩萨啊，未度、未成就的跟地藏菩萨已经有深厚的缘分了，凡是学佛的人都有缘分，但是你现在还不能得度，要当度，就是天龙鬼神大众啊，包括我们这些人在内啊，啊，我们是属于未度的、未成就的。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如何能够也能够及到那个一度已成就的呢？你靠我们自己努力了啊！我们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肯干，真正肯依教修行啊！我们从未度未成就就进入到一度已成就。这一生当中就能成就啊！所以诸位同修一定要记住啊，我们这个念挂的这个破老给我们写的四个字：知恩报恩呐。报父母之恩呐，报老师之恩呐，报佛恩，报众生恩呐。啊，跟我有什么恩？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知恩，才晓得报恩。世间人为什么不知道报恩？不知道恩呢？啊，知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报恩的念头？他生不起来嘛。没有报恩的心就是孝敬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就做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为什么？报恩。你要不断过修善，不改过自新，你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师长。那就是不孝 啊！在社会上，我们现在发心出家了，不能做私，不能做饭，这是不孝啊！这大不敬 啊！做私做事。

社会大众的表率，做社会大众的模范。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己想想能不能给社会大众做样子。不能，不能就是不孝，就是不敬，你就做不到。不能，为什么不能？要把那个原因找出来，要把这个原因消除，改过自新，我们才能够从未度到已度，从未成就到已成就，要真干了。这个事情是自己的事情，不是别人的事情，别人帮不上忙，一定要自己，自己觉悟，自己度自己，改毛病，改习气，改心理。读诵大乘，依教奉行，这才能成就。如果这一生不能克服自己的障碍，克服自己的毛病习气，还要因循苟且，我们这一生当中跟过去生一样，跟阿弥陀佛结个缘，跟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结个缘分，这一生不能成就。缘结得很深，在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这个缘是生生世世界的，无量劫就借了深厚的这个缘分，缘总是不能成熟，总是差这么一劫，所差这个一劫的时候，就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读经闻法没有能够深解意趣，好像是懂了，其实没懂。怎么知道你没懂呢？你没做到，你要懂得一定做到。为什么是祸了？认识了，我们这次两边，一边放的是黄土，一边放的是黄金，送给你，你要哪一个？只能拿一个，你一定拿黄金吗？为什么是货吗？所以佛在经上一再教导我们，深解意趣啊，济难啊，行易啊。你为什么不能做不到啊？你不懂啊，你不了解。佛法确实智难行易。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智难啊，行一念之间，一个念头转过来就超凡入圣。念头转不过来，解得不够透彻，不够深入。所以我们的行门是在讲依靠戒门，你解得越深，你行得就越周到。能说不能行，说老实话，自己并没有深解，所以他不能行。能说决定能行啊，那个能说不能行的是什么？依照别人的注解，一文结义，自己也不懂啊。我听说还有一些这个讲佛经的，念一段经文，讲一段故事，不知道从哪里找了些故事来讲，讲的听说跟经文毫不相关，他也叫讲经。
怎么能行啊？依照古人的注解来讲，还勉强过得过去。实在讲，必须自己透彻经义，自己做到了再讲踏实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为什么做到了？效果自己体验到，自己得到啊。我们看下面经文，文殊师利白佛言：世尊，我已过去九修善根，正无碍智，闻佛所言呢，即当信受啊。这文殊菩萨说的，佛所讲的他信得过啊。佛所讲的这么多大众都是地藏菩萨久远劫来已经度的、当度的、未度的啊，未度的也参加集会啊，已成就、当成就、未成就，他通通都来了。文殊菩萨信得过，没问题啊。可是文殊菩萨就提出来了，小果生闻，天龙八部皆未来世助众生等，虽闻如来诚实之语，彼怀疑惑，确实顶受啊，未免心谤。文殊菩萨这几句话说得好啊，智慧没有开，功夫没有成就，听到佛说这个话，免不了怀疑 啊！地藏菩萨哪有这么大的神通道理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他得度的，这话我们能相信吗？文殊菩萨相信，没有怀疑。一般人听的一定怀疑。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道理也表白清楚。这个地是心地，是真心，是本性的。地藏菩萨表这个法。不可以死在文句这个句下，那你就错了，必定会怀疑哦。你认为地藏菩萨大概是九华山的金地藏吧，那你就错了。金地藏来，金地藏是地藏分身之一了啊，地藏的化身啊。地藏化身无量无边呢，分身之一了。所以要懂得里面真实的理、真实的事，我们就不会怀疑了啊。否则的话，你有疑惑，从疑惑再谤法，这个罪过就重了。那么文殊菩萨提出这个疑问，其目的就是要求世尊把地藏菩萨修因正果、广度众生这些事详详细细为大家说明啊。这个在下面一段经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

接着看经文，唯愿世尊广说地藏菩萨摩诃萨因地作何行，立何愿，而能成就不思议事。那么这是文殊菩萨看到这个大会民众稀有的盛况，当然他是知道啊，很清楚很明白，但是明天要凡夫二乘乃至于全教菩萨看到这个盛况，都免不了会有疑惑，甚至于还有毁谤的这个意念存在啊，疑惑谤法祖师大德依据经论告诉我们，必定堕阿鼻地狱。那么像这些话我们平常都不敢讲，为什么呢？说出来之后啊，人家更疑惑更毁谤啊，他听了之后，你拿这个来吓唬人的，哪有这么重的罪，哪里有地狱啊？啊，他根本就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啊，所以这些话呢，我们相信的人自己啊有高度的警觉，对大众除非是读到这个经文不能不说，不读到这个经文我们根本就不说的。要知道为什么不说啊，说了不但没有好处，还要帮助别人造罪业，那又何必说呢？他堕已经堕得很惨了，不应该再叫他堕得更重，这就是大慈大悲也。所以在坐卧之时，佛菩萨不以佛的身相出现于世界，就是减少众生的疑惑毁谤。文殊菩萨非常慈悲，帮助世尊来教化众生。这两个人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样，在一问一答了。啊，地藏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福德因缘啊，召集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菩萨这六道有缘的众生来参与这次大会啊，这是不思议事的。请看底下经文，佛告文殊师利，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草木丛林，道马诸位山石微尘，一物一粟啊，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内一尘一劫，一界之内所有尘数尽充为界。这一段经文是世尊为文殊师利菩萨说出地藏菩萨的往昔度化众生的因缘事迹。告文殊师利就是告诉我们，文殊师利在此地作为我们大家的代表人。这一段先从比喻里面比喻这个数量不可思议啊，这个比喻我们也就不必一句一句解释了啊。这个圣依法师在讲记里头有说明，我们在这里省略掉，这个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世间人不能计算，现在科技发达，最这个高级的电脑也算不出来。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以来，千倍多于上谕啊！像前面比喻这个数字啊，这是讲地藏菩萨证十地果位。从正初地到十地，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十地之前呢，那都不算了，那要算的话那就更多了，那数不清了。何况地藏菩萨在声闻辟支佛地，这就讲以前的那个不算了，从正得地上菩萨算起到现在这个数量啊，这恒河沙劫哪里能数得上啊？所以这个比喻实在讲也只有佛能说得出来，我们要用言语文字来形容这个数字，我们形容不出来啊。文殊师利，此菩萨威神誓愿不可思议，这是赞叹地藏菩萨他的威德神通，他的宏誓都不可思议啊。可是诸位必须要记住，地藏菩萨的本愿就是我们自信的本愿。换一句话说，没有地藏菩萨的本愿，我们决定不能证得圆满的佛果。你要问为什么？信德里头有欠缺，你怎么能圆满呢？地藏法门是大乘佛法的第一课，要按照这个顺序来讲，这是入门的课程，对，基础的课程，必修的课程。啊，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为什么发这个愿？地狱。

这是我们自信变现的，不是外头来的。设法界一真庄严都是心地变现出来的。

不元首吗？人跟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如意，看到会生气，这要懂得啊，不是外面境界的故事啊，我们自己故事啊。他为什么造恶事，造作一切不如法？我自己没有修好，我没有给人做一个好样子，我的罪业要从这里修啊！啊，你还要给别人拍桌子瞪眼睛，你是罪上加罪也。你不知道众生从哪里来的，众生造罪业从哪里来的？佛菩萨晓得，佛菩萨对于一切众生一片慈悲眼。我们学佛从哪里学？要从这个地方觉悟啊，真正觉悟啊。恶人对于我们，我们要以善意帮助他。啊，帮助他不接受，没有关系。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众生根基有四种啊。啊，不能接受，就越显得我们自己罪业深重。我们要从这里修忏悔，啊，所以自度而后才能度人，这个是一定道理。啊，佛菩萨戒淫众生，也没有定法了，有时候也发脾气，也瞪眼睛啊。但是你要晓得，他那一发脾气，众生觉悟，众生改过回头向善；我们这一发脾气，众生生怨恨心，那生报复心，那你就错了。我们愚痴，菩萨有智慧的。啊，我们要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所以特别提示出来做师做饭呢，佛菩萨天人师啊。我们这一出家，人家一见到面法师啊，啊，都称你为师啊，啊，师。就是表率呀，模范。我们起心动念、举止行为，能做人的模范吗？啊，昨天李牧原居士告诉我，我才晓得，我是一生当中对于任何人的事情，向来不闻不问的。他告诉我，前期的同学们离开之后，啊，他们就整理房间，看到有些这个不要的东西的都是丢弃在那边，啊，还看到吃的那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放在，他们看到很难过，啊，这种做法能够做世间人的好榜样吗？我们听到很难过，啊，我们不责怪这个同学，只责怪自己，啊，我们自己做得不好，啊，但是我们努力在改进，啊，这些道理都要懂。这个常住点点。

弟弟，我们都要爱护，都要爱惜。啊，我一生当中不向任何人呢要一分钱。啊，为什么呢？人家赚钱不容易，要体谅到别人呢。我们自己用钱，总要节省呢。我们节省一分钱，就是对于常住、对于佛法布施一分钱。我们修福，你不修福，你的福从哪里来？你今天没有能够断无明，你的信德不能流露，你的福报都是修来。决定不敢浪费。古无大德都做到。你看看丛林的规矩。一针一线，一草一木，微不足道的，无不爱惜。惜福啊，惜福就是修福。啊，现在人所有一切过失，根本的原因就是从小没有人教啊，长大了养成这个习气了，啊，习气养成了很难改。所以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为什么天天读经？读经就是检点自己，反省，依照经典的教诲改过自新。那我们这层有救啊！处事要忍让，要替别人想，要替整个社会安全去想，不要想个人的，想个人无不是罪，无不是业，自己天天在造作罪业，不知道，还以为自己修了功德了。那么这个是打玄叉的话，但是也很重要。啊，我们再看经文。佛说了，地藏菩萨为神示愿，不可思议。啊，我们要晓得这一句话里面的甚深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从哪个地方去学习？再看底下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菩萨名字，或赞叹、或展礼、或称名、或供养，乃至财化、客旅、塑其形象，世人当得不凡生于33天，永不堕我道。佛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话。佛没有妄语。有很多人读到这个经，以为什么呢？造一点罪业没有关系。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将来还有100次往返呢，33天呢，永远不得我道啊！妄闻真意。然后又堕到卧道去呢，就是回报了。释迦牟尼佛在经上讲的话靠不住，假的啊，欺骗我们，谤佛谤法谤僧呢，又堕阿鼻地狱。啊，不知道佛在这里说话的意思啊。

文是菩萨名字，这个文里面就有四修啊，菩萨的三会啊。你听到地藏菩萨的名字，地藏菩萨名字的意思是什么？你要真正懂得才叫文明啊。名号里面的意思完全不懂得，没有文啊。真正懂得了，听到这个名号，就将自己心底宝藏就相应了，这叫文明。称赞是什么意思？称赞就是讲解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称赞啊。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称赞啊，勉励自己，勉励大众向地藏菩萨学习，这是称赞。下面斩礼称名供养，那是真正修行。斩礼礼敬呢，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对父母啊，对师长啊，地藏菩萨的精神，孝亲尊师，然后把孝亲尊师这一种心行扩大，孝敬一切众生，这是地藏本愿的。这是把斩礼才做到圆满了。对于任何一个众生有轻慢心，不是修地藏行啊。看到这个斩礼者供一张地藏菩萨像，每一天给他磕几个响头就是了，哪有那么简单呢？那是完全错解如来真实意啊！佛说的没错，你错解了。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多次的劝勉我们要深解义趣。你解得越深，你明了得越透彻，你做得才圆满啊！只在文字表面上，那就完全错了啊！古德常讲嘛，一文结义，三世佛愿呢，这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的含愿望，你把佛的话错解了。错会，今天错会的人有多少？你要问他为什么错会，他没有做到啊！只有做到的时候，才能够体会入微也，才能往深处体会。你不做怎么行呢？啊，你能做到一分，你就体会一分。体会一分，你又能做到一分，结跟行相辅相成。

解帮助行，行帮助解，啊，这样辗转深入啊，才能入到深广。称名是称地藏菩萨名号，这个里面两重功德，自力是提醒自己念念不离地藏法门，也就是念念不离心地法门，这是自利德。利他德呢，念念唤醒有缘的众生。实在讲，今天有缘的众生呢少啊，太少了，几个人听到这个名号就觉悟，所以不觉悟也要让他听到，所以阿赖耶识里面种名号的种子，一粒而根，永为道种。这一生不得离，也许多生多劫之后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发芽。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益，将来的利益。根熟的众生现前的利益。听到之后他就晓得怎么样修学了，供养诸位一定要知道，供养里头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普贤行愿里面跟我讲得很清楚啊，一切财供养比不上法供养啊，法供养行愿品里面举了七大类也，第一条就是儒教修行供养，我们不能够儒教修行，那个供养是假的，不是说供养一点香花水果就这就是我天天在供养佛了，错了。我们看真正修行这些大德们啊，祖师大德们，他们那个佛堂里什么都没有香花水果都没有，他到哪里去办呢？我们看到人家那个佛堂的工具只有一杯水点一盏灯油灯其他什么都没有人家是真供养是依教修行供养下面是供养的扩大，供养的引申，造菩萨形象，雕刻的也好这个刻驴就是木雕的俗器是塑造的，泥塑的也好，金属塑的也好这是供养的扩大。使一切众生听到菩萨的名号，见到菩萨的形象，给他种善根自己

行菩萨道。菩萨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就叫做行菩萨道。劝化一切众生啊，这个样的福德才是百凡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恶道。你想想看，他为什么不堕恶道？不造恶业嘛。修地藏菩萨行的人怎么会造恶业？过去生中所造恶业的种子虽然在，这一生当中啊，恶缘都断掉了。他学菩萨、念菩萨，啊，是菩萨心，是菩萨行，是菩萨的言语。你看看这个十法界里面，其他的六道的这个语言都断掉了，他怎么会堕恶道？啊，这是当然之理呀！啊，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清楚，要明了。啊，那么再看世尊跟我们讲地藏菩萨往昔的因缘，这个意思深了。文殊师利，佛经里面凡是一开端呢，叫做当机的名字，下面的经文就非常重要。叫名字是提醒他底下有重要的开始，提起他注意。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过去久远，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句子在这里断好啊，不可说不可说皆，这个时间就太长太长，说不尽啊。前身为大长者子啊，古人有这个意思啊，他从前那个身份呢，是个大长者子啊。这个大长者子，我们很多人把他看错了，大长者的儿子。啊，而实际上这个子是我们中国古人对人一种尊称。啊，你看这孔子、孟子、老子，啊，称子是尊称，大长者子，这个词就是孔子孟子那个词，尊敬的称呼。那要用现代化来讲呢，这个词就是尊敬的。那我们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尊敬的大长者。那把这个尊敬的话加在前面，从前这个尊敬话在后面。啊，尊敬的大长者啊。世世有佛，那个时候这个世间有一尊佛，号曰四字分训，具足万恨如来。四字分训是比喻啊，这个四字寿终之王啊，具足万恨是说菩萨修行功德圆满，证得无上的佛果了。啊，那么这个是名号里面简单的意思。是张哲子。见佛相好，千佛庄严。

应问彼佛作何行愿而得此相？这是我们的学处啊！啊，这个时候，尊敬的长者见到狮子分训如来，相好光明呢，他生了欢喜心，向佛请教：啊，你这个相好怎么得来的？相好重要啊！我们为佛弟子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形象，我们就是灭佛法。出家谈何容易啊！古德常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一般社会世间人造地狱业不容易，出家人造地狱业太容易。为什么呢？没有不能一个好的形象的时候，你就灭佛法了，你这个罪业就堕阿鼻地狱。为什么呢？叫社会大众的时候回谤佛法啊，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瞧不起你，轻视你，回谤你，就能整个佛法通通都回谤。你这个罪业还得了吗？啊，诸佛菩萨是九法界最好的模范呐，最好的形象啊！你看佛的形象，能够叫长者子，长者子是称为子，称为大家尊敬的，有学问呢，有德行啊。这样的人看到佛的形象，对佛都起尊敬心，都想来学习。你说这个形象多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啊，不出家那无所谓啊。你出家了，你就一定要学佛的形象，要具足菩萨的形象啊，否则的话在家学佛一样嘛，何必造罪业，何必再造谤佛谤法谤僧的这个事情这个重要啊！我们今天讲华严经，华严很长，华严到末后53参啊，那个不但是要求出家人，在家学佛的跟出家学佛一样，都要做社会大众最好的形象。你要做不到，你就不是佛弟子，就冒充的佛弟子，假佛弟子，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果报在三途啊，非常可怕了，这个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既然学佛了，心地一定要清净平等觉，要熄灭贪嗔痴啊！啊，还要与人争利啊，还要这个好那个不好，轮回心呢，造轮回业。想到佛心多么清净，一尘不染。

常常念着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相是三心不可得，诸法无所有啊。所以在这个内外都能得到清净，内里面一念不生，外面一尘不染，这是佛菩萨，这样才能够过到真正的生活。我们常讲真实真善美慧的生活，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一点不假，佛菩萨过这个生活啊！我们过什么生活啊？内里面起心动念，外面处处攀缘，我们过的是烦恼的生活，业障的生活，过的是轮回的生活，再说的不好听的话，过的是恶道的生活。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佛把这个摆在地藏业因里面第一条，用意好深呐、啊！所以诸位，无论是在家学佛，是出家学佛，一定要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一定要有好的形象。千佛庄严，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啊，我们就不讲千佛庄严了，就是说三十二相。啊，三十二相从哪来的？三十二相是福德之相啊！你不修福，你就得不到这个相好。善有漏的，有无漏的啊！我们今天修无漏的善，我们做不到啊，这个太高了。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从哪里学起呢？有漏善学起。一定要断恶修善，世间法的标准我们能做到，就是世间的善人，就是世间人的好样子。佛的广长舌相，是不妄于这个功德成就的。中国古时候，司马光，大概一般人都知道。司马光的别号叫军师。君子诚实，他真做到了啊！他在晚年自己反省，自己一生不忘语，自己一生所作所为，他说过：“事无不可告人也。”啊，一生所做的没有见不得人的事情，没有做一桩不可告人之事。他也是皈依三宝的，在家人的好形象啊！
我们今天说老实话，学的什么佛了？

每一天都送大乘，天天要认真反省，认真检点，不在乎读的经论多少啊，一句两句，一生做到，终身受用无穷。佛给我们讲，修行的大根大本，实在讲就是净业三福。净业三福一展开，一切佛法，无量无边的佛法浓缩起来，就是那十一句啊。决定不能够看清啊。而十一句里面再把它归纳，实在讲就是一句孝养父母，就这一句啊，清净万论，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出不了这四个字。我们讲三学，讲六合，讲十度，讲十运，种种修行方法，都是孝敬的落实，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落实在我们处事待人接物。真的学佛，真的学佛改样子，心改了，行为改了，这个叫真正学佛。天天读经，甚至于天天讲经说法，心没有改，还是世俗心，还是轮回心，还是贪嗔痴慢心，这怎么得了呢？这是假的，不是真的。真的舍念清净，念念的利益一切众生，不是为自己。我们在华严经里面读到，如果为自己，他住大涅槃，那个多自在啊！为众生呢，那就要随类化身。不辞辛劳啊，这是我们世俗人的观念。佛菩萨没有辛劳啊，为什么没有辛劳？佛菩萨无我，有我才有辛劳，无我哪来的辛劳？所以我们读这一句感慨万千啊！我们怎样学成啊佛菩萨一个形象啊？若不认真依教奉行，怎么行呢？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十四字分训具足万恒如来，告长者子：于正此身，当须久远度脱一切受苦众生。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的由来。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啊，

现在的道场建立不如从前，从前如法啊，所有一切佛事的建立都跟表法的意趣能相应，现在条件不具足啊，正规的道场一进门是天王殿，第一个见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教你什么？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啊，佛法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弥勒菩萨代表慈悲为本，四大天王代表方便，方便为门，天王殿教我们这个东西，你在一个道场上每一天都要经过山门的，天天接受这个熏陶熏习，让你回心转意，我们今天谁懂得？谁有慈悲心？谁有方便门？方便是不是叫我们自己方便？那就错了。方便一切众生，叫他的方便呢？五行慈悲也，不能颠倒了。他行慈悲，我的方便，那你就颠倒了。所以一定要发心，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众生无边誓愿度。特别是一切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指哪里？指六道，特别指三途。诸位要知道，三途众生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周边，甚至于包括自己。贪心恶鬼道啊，嗔恚地狱道，愚痴畜生道，我们的心是贪嗔痴，愚贪嗔痴，一切造作没有离贪嗔痴，我们造的是三恶道的业。地藏菩萨有能力到三恶道化身去度他众生，我们今天没有这个能力，我们没有能力要度这些还没有进入三恶道但是造三恶道业因的这众生，我们要度这些人啊！要知道这些人是苦难众生啊，不要认为这些人当中现在可能有大富大贵的，世间人看到他不得了，大富大贵，佛眼睛里看到他是卧道众生的，我们怎么样度他呢？先要自己舍贪嗔痴，说没用啊，要做出样子来给他看，我这个舍掉贪嗔痴，不要贪嗔痴，我的日子过得也很自在嘛，过得也不赖嘛。让他从这个地方反省，从这个地方觉悟，所以前面这个佛讲啊，要

树立形象，华严经上你看一开端的表法，第一个是讲大地心地，第二个讲宝树啊，宝树什么意思？树立最好的榜样，一切众生持戒他方呢，没有不喜爱树木花草的。佛就用这个方法来比喻，我们要树立最好的榜样，让人接触到之后啊，生喜爱之心。再看经文，文殊师利是长者子，应发愿言：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又看到释迦牟尼佛叫着文殊师利的名字，这个经文不可以疏忽，不能大意。长者正是给我们做榜样啊，做模范啊，做出一个好样子，劝我们发心啊。他听了佛的开导，他就觉悟了，他就回头了，也发大愿啊，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界，时间长，不是短时间啊，尽未来际界啊，换一句话说，永恒的无限长的时间啊，为是最苦六道众生完全接受佛陀的教诲，为苦众生啊，一切众生造作一切苦因，他不知道苦果现前的时候后悔已莫及了啊，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所以菩萨这个长者子发这个心，这个就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经文，能不能发起这个心？如果能发这个心，我们在地藏经上就得到真实受用啊，我们自己生活苦，要想到这个世间还有比我们更苦的啊，我们不怕苦，我们因为苦才能够体会到一切苦众生。我们如果生活在很富裕的环境里面，人家说苦体会不到啊，唯有自己从这个苦里头出来才真正体会到苦啊。那个帮助苦众生的心才真切，
没有受过苦难，你要想的是为是罪苦众生，那个心总是隔了好几层呢，体会不到啊。所以佛教弟子们，一个是以戒为师，又说以苦为师，特别是出家人过苦日子好啊，过苦日子常常在警惕之中啊，一享受啊，没有不迷惑颠倒的，所以一定要晓得有福。出家人真正修行决定有福报，福报来了不能想啊，一想就糊涂了。福报来了要给这一切最苦六道众生，给他们去想，你是真正度苦啊。这几天我们在华严经上讲到毗卢遮那佛建立华藏世界，不是自己下手，是给十方一切刹土破一贫无名，正一分化身，这些菩萨们有个安身立命之处啊，有个好好的修行道场啊，提供他们享受啊。佛没享受啊，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建立极乐净土也不是自己享受啊，提供跟十方世界一切念佛人往生到那个地方修行受用的，哪里是自己享受啊？这都是做出最好的形象给我们看。所以有大福德的这些祖师大德们，建立道场自己有没有享受？没有啊，自己住的房子方丈啊，住一个小房子福报让一些轻重来享受，平等心清净心，只要是真正修行人，没地方去到他那去，没有不收容的，没有不接待的啊，所以叫十方常住，十方道场啊，哪里是为个人名闻利养啊？佛教导我们自身呢，视线给我们做样子，一点不假。啊，我们看到他发心，啊，不怕时间长，啊，不怕这个教学工作的艰辛，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这个就是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所以，地藏菩萨永远示现的在菩萨地，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里面所说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参与这个道场，都是地藏菩萨度化的，一度当度啊！啊，这一度一成就啊，是诸佛啊，他还在菩萨地学生都成佛了，老师还是菩萨啊！这些诸佛对这个老师没有不感恩戴德。今天释迦牟尼佛要宣扬地藏法门，他们来与会就是报恩的，来做影响众，哪一个法会祝福了参加，你这个道理啊，这个法会所有的佛都来齐了，庄严道场，庄严法会，庄严这个法门，让一切众生警觉到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啊，这个法门非学不可，是一切诸佛成佛的基础，是成佛的根本啊，你要舍弃这个法门，你决定不能成就啊，念佛说老实话也决定不能往生啊。我自己这一生当中，凡是遇到新道场建立请我讲经，第一步一定讲地藏本愿经，有地了啊，我们有个土地有个道场得硬体建设，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心地建设啊，这个才相应的。道场建立，道场的恢复，第一步讲什么经啊？决定是地藏菩萨本愿经。一世于彼佛前，立誓大愿，于今百千万亿，若有他不可涉及，尚为菩萨。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世尊将这一段公案因缘说出，我们要能体会到他的用意无限的深广，他的教学是无尽的慈悲啊，我们能知然后才能行啊，才能谈得上报恩啊，知恩报恩啊，你含糊笼统念过啊，这段文不长啊，粗心大意的看过没有用处啊，再看底下这一段，第二个公案，又于过去不思议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是在大长者之后啊，大长者只是最第一个最先的，时时有佛，这世间有一尊佛号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彼佛受命四百千万亿阿僧祇劫，从佛的寿命可以看到那一个时

代众生呢福报很大啊，这个寿命呢是福报之一。相法之中，由于婆罗门女

这个法运还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啊，我们释迦牟尼佛正法一千年，啊，佛灭度之后第一个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那么不管是中国的说法还是外国人的说法，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就是佛灭度两千年之后啊，这是末法时期。那么在中国，佛法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是相法时期。啊，佛在经上有预言的，啊，佛说正法时期戒律成就，啊，依照戒律修学就能够正果，啊，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所以中国的佛教禅风非常盛。什么原因呢？相法时候传来的，跟世尊讲的很相应，啊，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这个人的根性大不如从前，啊，修禅不但不能开悟，连得定都不可能，啊，唯有修净土待业往生能成就。我经上所讲的，这是觉华定如来他的相法之中有一婆罗门女，这个婆罗门女也是皈依佛法的，也是个学佛的，世佛身后，我们讲啊，善根深厚，啊，这是过去生中啊，培的福，培的善根很深。众所庆敬，庆是佩服，对他尊敬。啊，大众见到他，那就刚才讲的形象殊胜啊，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尊敬，行住坐卧，这是讲四位仪，都足以给社会大众做好榜样，所以连天神都尊敬他，啊，诸天卫护，啊，我们现在世间讲的时候，天神保佑啊，时时刻刻不离开他，叫做护卫。所以诸位同学要晓得，现在这个社会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如果与一两个行善的人，天神的卫护啊就特别之多啊，过去善人多了，那个天神他去护持他，他去护持他，但每一个人护的人并不多啊，现在的时候人都作恶，只有一两个善人，所有那些天神说通通来护卫你了，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不修善，为什么要作恶呢？

我们断卧修善，不求菩萨，不求佛，也不求天神，诸佛自然护念，天神自然卫护，哪里要我们求他？这个地方讲的是信佛就太难了。现在世间人呢，学佛不信佛，啊，为什么不信佛呢？特别是出家，啊，佛教我们万缘放下，通通都舍弃了，明天生活怎么办呢？不相信佛。你要真正是个出家人，心地清净，与这个世间法一丝毫攀缘求得的心统统没有，你要是被饿死了冻死了，给诸位说，所有的护法神都要撤职查办，这真都不是假的，可是大家不相信嘛，还是要自己去攀缘自己干。那护法神一看，落得好自在，你自己有罪啊，我可不管了，他悠闲自在了。啊，我是有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啊，老和尚请我讲《楞严经》下安居的时候，讲堂呢就在韦陀殿的隔壁。我就告诉大家，你们要相信了，不要攀缘了。啊，寺庙里头好好修行，不要做佛事，不要做金忏，也不要做法会。末时了，韦陀菩萨撤职查办，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所以说，连出家人都不信佛，你怎么能叫一般大众信佛？没这个道理。我们真的相信啊，不怕了，佛菩萨保佑，护法神卫护，啊，也许饿个一两餐无所谓，绝对不会饿死，哎，挨一点冻没有，不会冻死，那他一定会来，啊，一定要有信心啊，那么这样才叫学佛。这样才真正幸福啊！你所需要的、需求的，因缘成就了，一定会来。我们这些道理，张安嘉大师传给我的啊，我对他老人有信心的，他不欺骗我。我那个时候生活非常艰苦啊，对于张安嘉大师的时候，一分钱供养都没有，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知道他不会怪我，他对我非常好，啊，非常慈悲，非常关怀，啊，每一个星期我跟他见一次面，我那个时候上班有工作，啊，星期天的时候去看他，向他请教，啊，每一个星期他给我两小时，忙的时候给我一小时，啊，如果我有一次两次没去了，他一定派人或者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没去，是不是生病了，非常关怀，啊，那个爱心让你不能不去，啊，这是他告诉我，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但你求不到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业障，你业障消除了，没有不感应，可是一定是如理如法的去求，啊，你用贪嗔痴求的时候，佛菩萨不会增长你的贪嗔痴，啊，佛菩萨不会帮助你造恶业，啊，你果然是行善，是为众生，佛菩萨感应道交，为自己不可能，绝对没有感应，为自己如果有感应，那是邪魔。

魔促成你的欲，魔帮助你做坏事，佛菩萨不会帮助人做坏事，只给你善缘呢，不会给你恶缘。那么由此可知，凡是助长我们欲望、助长贪嗔痴的，自己要有高度警觉，恶缘不是善缘但是啊，人有这个缘，没有不欢喜的，没有不堕落，没有不上魔的当，落入魔的魔掌。这个要有高度警觉性的。所以年轻亲近善知识好啊，根扎住了一生当中处事待人接物都有很高的警觉性的我们要想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卫护，就在这个地方学再看底下经文，其母信息常请三宝，事实圣女广舍方便，劝诱其母令生正见。而此女母未全生信，不久命中浑身堕在无间地狱。他母亲知见不正烦恼习气很重大概也是看到学佛的人好的形象少相法时期了嘛，那佛法衰了正法时期好形象多四中弟子好形象多，相法时期好的形象就少了，末法时期就更少了更是稀有了。就末法时期我们要真正能够如教修行的话，那个诸佛欢喜是比相法要加倍龙天善神的这个护卫也是加倍稀有难逢所以我们遇到这样殊胜的这个语言，为什么自己糟蹋自己那叫真正可惜了。所以造作罪业必定堕落他为什么会轻慢三宝，会毁谤三宝？实在讲，我们出家人的形象不好为什么佛那个时代佛的弟子在社会上受到过往大臣一切大众的尊敬，什么原因？我们要仔细想想末法时期出家人走到外面，人家瞧不起轻慢在旁边指指点点讥笑，这又是什么原因？我们能怪别人吗怪别人完全错了回过头来想想怪自己我们自己的言行，我们自己的形象不值得社会大众的尊敬里面还有贪嗔痴慢，外面处处攀缘所表现的真的是迷信的引
引导社会大众搞迷信，你怎么能值得人尊敬？人家凭什么尊敬你？人家尊敬你的也都是迷信，迷跟迷才相应啊，觉跟迷决定不相应啊。但是造作罪业，无论你是有意造是无意造，果报决定是有啊，不可能说是啊无意造的就没有果报，没这回事情。啊，你知法犯法了，不知法你犯法还是要判刑的，还是有罪的。不能说是我不懂法律，我造作这犯法，我就没有罪过，没这个事情的，那讲不通的。啊，所以婆罗门女的母亲堕无间地狱。十婆罗门女之母在世不幸因果，既当随业，必是必生过去。啊，这是他这个女儿，这个孝女儿，她明白道理，知道她母亲相信因果报应。啊，既是心里面想着，心里面在度量，啊，想象母亲一生她所造的业，将来果报在哪里？善业一定得善果，恶业一定招恶报啊。他想想他母亲造作的业重啊，啊，毁谤三宝，这个业重啊，啊，随卖家值，光求香花及诸供养，与仙佛塔寺大兴供养。这是为他母亲修福，啊，于仙佛塔寺，他是藏佛舍利的住所，啊，我们讲供养佛舍利的住所，这是他了。寺是教化众生的场所，啊，这个寺的本意，寺的意思，这个科注注得很清楚，啊，寺这个意思怎么解释呢？是寺序的意思。我们一般人讲后裔延续，这一个事业要永远延续下去，这就叫事，啊，那么这个场所是续佛会命的场所，啊，所以称之为事。现在人对这个意思都不懂了，看到是什么庙，啊，里面鬼神的，搞迷信的，啊，他不晓得这个字的本意，啊，所以从前皇帝下面办公的机关都用寺，啊，就是他这个帝王的基业，希望永远继续不断传下去。这个意思很好啊，也很深广啊，啊，所以佛。

教学众生的事业，帮助一切众生修行正果的事业，要永远相续不断啊。那么这个场所是做这种事情的，所以称之为寺。啊，供佛，记住，要用自己的财物啊，用别人的财物来修福，错了，自己一点都得不到啊。一定要用自己的，不能用别人的。啊，他没有财力把自己的家宅卖掉，啊，带这个钱广求香花及助工具，啊，这到佛寺里面来修供养。这种供养形式啊，这种形式的供养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很多人都会有，啊，形式供养有没有效果呢？要看他用心，表里相不相应，表里相应有功德，表里不相应没有功德。还有一些人供养造罪业的，不但没有福啊，造祸啊。哪些供养呢？到佛菩萨面前大修供养，求发财啊，求升官啊，佛菩萨面前许愿啊，我要升了官发了财啊，我再来还愿，再来给你大供养，给佛菩萨谈条件贿赂啊，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呀！啊，这种供养不但没有福啊，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你保佑我发财，我发一百万，我一定拿一万来供养你。佛菩萨哪有那么傻了？这是，让你占99万，你便宜啊？哪有这个道理嘛？那你把佛菩萨看作什么人嘛？所以这样的供养呢，就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叫堕三途啊！啊，不要看到人家修供养，好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你要去打听打听他的动机是什么，啊，你才晓得他是福还是祸。那个供养的时候你又得不到升官，也发不了财，回过头来就怨恨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不灵啊，我去供养他没有保佑我发财啊，就怨恨，再毁谤三宝，那个罪业就越造越重我们看下面经文，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其形象在一寺中啊，塑化为容，端严必备。这时婆罗门女到寺庙里面就供养供佛啊，佛不在世，这相法时期，所以这个寺里头只有啊佛的形象啊，这个塑的这个佛像。在佛像面前供养，佛像造得很庄严，是婆罗门女瞻礼尊荣啊，备身敬仰，这是真诚啊。这些供具

是外表啊，内里面这个真诚的心呢，显示表里一如。啊，供养一点物品，像我们跟人家见面，不管是僧人、熟人，啊，很久没见面了，这见面呢，总有一点礼物，礼物不在多少，表敬意。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忘记，常常挂念在心，表一点敬意。啊，那么这个供佛，而且是为母亲修复，所以这个心里更真诚、更恳切了。诚就能感，佛就能应，就产生感应道教了。四字念言，佛名大觉，具一切智。若在世时，我母死后，倘来问佛，必知出所。啊，这就念恨自己福报不足啊，没有生在佛的当世啊，生在佛的相法，佛不在世的。如果佛要在世的话，佛是有大智慧大神通啊，我要来向佛请教，我母亲死了之后落在是哪一道，那佛一定告诉我啊。可惜佛不在世了，心里面呢有这个四字念意，不一定说出来，心里有这个意念，显示他的孝心，想帮助母亲脱离苦难。释婆罗门女垂泣良久，斩念如来。这一句是形容婆罗门女当时在寺院里面那种殷勤至诚恳切的愿望。我们从这个句子里面能体会得出来啊，多么真诚呢，多么殷切的期望着，这个就能感。或闻空中声乐，泣者甚女，物之悲哀，我今是如母之去处。诚则灵，感动佛来指引他。婆罗门女或掌向空，二百佛言：是何神德宽我忧虑？我自释母以来，昼夜意念，无处可问之母僧戒。这个戒就是哪一戒啊？十法界里头哪一戒啊？六道里头哪一道啊？那么他得到这个感应，非常的感激啊，他不知道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说的啊，所以他只有向空，音声是空中来的，没有见到形象，只听到音声啊，是何神德？是空中有声，再报女曰：我是如所斩理者，过去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见如一母，备于常情众生之分，故来告示。这是把能感之音说出来了。

这是个真正的孝女啊。至诚干父啊，我们中国古人常讲孝感天地，所以佛感动的佛来指示他，满他的心愿。婆罗门女闻此深疑，举身自仆，直接戒慎，左右扶持，良久方苏二百空裂，念佛慈悲，诉说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将死不久啊！这个是知道这个音声是佛的音声啊，所以感动得五体投地的礼拜，这个礼拜用全身的气力，所以拜下去之后啊，这个肢节都受伤了啊，这是拜的勇猛啊，我们这个世间一般人家磕响头啊，啊，这是感动的至深啊，啊，所以拜倒在地下就昏过去了，啊，很久这才苏醒过，啊，一醒过来感佛，啊，希望佛说出他母亲生的地方。痛到极处啊，将死不久，真是悲痛到了极处。时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告圣女，如供养彼，但早反射，端坐思维无知名号，即当知母所生去处。佛没告诉他啊，没有直接告诉他你母亲现在在什么地方，而教他一个方法啊，你照这个方法去做呢，你一定会知道啊。这什么方法呢？念佛的方法。啊，所以教给他了，你供养我回来之后，完了之后你快回家啊！回家去之后啊，一心致持名号啊，你就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啊，一心称名，端坐思维啊，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这个思维就是意念啊，没有说口念啊，用思维这个意思深了。我们一般念佛是有口无心啊，这个正是所谓喊破喉咙也枉然。念佛最重要是心里有佛了，这个思维才是真的念佛啊，他心上真有佛。十婆罗门女寻礼佛矣，即归其室啊，听到佛的话说的赶快回去 啊，这个供养仪式做完之后赶快回家，以一蘑菇端坐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啊，他回去真念的依教奉行啊，以真诚心一心持名，效果就现前啊，经一日一时间不长啊，或见自身。

到一海边，其水永浮，多住卧兽，尽覆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逐，见住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住卧兽争取食啖。这是定中见离心境界啊！诸位要晓得，佛为什么叫他这么做法？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地狱？给诸位讲，这样告诉他没用处，救不了他母亲。怎么样才能救他母亲呢？自己一定要修功德，你才能叫你母亲得度。啊，你看看一日一夜，他是专精的，心地至诚的，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的。在所有修行法门里，这个法门最快呀。修其他的法门要得到这个功夫很难呐。念佛法门容易，一天一夜，弥陀经上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他一日一夜得一心不乱，得一心不乱呢，就证念佛三昧啊。诸位要晓得，念佛三昧啊有浅深不同啊。下品的念佛三昧是功夫成片，中品的是四意心不乱，上品的是理一心不乱，他这是得四意心不乱啊。四意心不乱呢，他自己就成菩萨了，他母亲当然得度了。他为什么一日这功夫就能够证一心不乱呢？他母亲的缘，他母亲也不得窝道，他不是这么精进啊，所以他母亲就有福了。母亲帮助他的时候，让他这么样用功的时候，一下就证到菩萨的果位啊。母亲升天是这个道理啊！你看看佛要不教给他这一套，我告诉你母亲哭死了也枉然啊！佛不能度他母亲啊！佛要能度的话，何必要让我们修行呢？不要修了，通通都得度了，那佛是大慈大悲，佛不能度啊！啊，所以他度他的母亲，是他母亲这个原因。他才认真修行，一日之间才能够念到四意心不乱啊。为什么这样真诚，为什么这样子精进，是因为度母亲那个心切啊，这个力量在那推动他了，道理在此地。然后你才晓得佛门讲超度原理在此地啊。所以超度，那个超度的人心要不真恳切，自己不能够把境界往上提升，修行正果，被超度的人没用处，他得不到啊。所以他这一成菩萨了，菩萨之母，而且菩萨之母对这个菩萨有很大的贡献啊，他当然从地狱升天了嘛，这一定道理。所以这佛法里面讲，佛门讲超度，它有个理在呀、啊。你这个理不懂哦，念几件经济超度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啊？啊，所以世间造很多罪业的人，造到最后自己也害怕了啊，找几个法师来念念经消消灾，超度不了啊，没用处啊。啊，但是我们总哎，做总比不做好啊。哎，还能找这个法师念念经啊，回向回向，还知道自己有罪，啊，但是要晓得这个方法是效力啊很差，啊，无济于事，只能说是种一点点善根而已，啊，得不到效果的，像他这样才能得效果，啊，所以孝子要为自己。父母过世或者家亲眷属过世超度，要懂这个道理。

请法师诵经超度，自己一定参与。啊，为什么自己不熟悉仪规？啊，不会念，跟着法师一道念，谁超度呢？自己超度。法师只是做助缘，带着你，你自己要真心忏悔，要契入境界，你超度的那个亡人真的得度，真的福。啊，如果说只把超度事情委托给这个几个法师，自己还在那里若无其事，没用处，一点感应都没有。啊，甚至于我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佛，没有出家，啊，也没有皈依，啊，才接触佛法。啊，有一天去玩，到个寺庙去玩，寺庙正在做佛事，大概超度他的父母。啊，那个法师在外面念经，里面家人笑笑嘻嘻、欢欢喜喜在那打麻将。哎呦，我看了之后不是味道，啊，好像是这个父母，哎呀，死得好啊，好快乐嘛，一家人好，一点悲伤的事心都没有，啊，那到药教去拜的时候，法师来，哎，你们来拜一拜，好，赶紧去拜，回头马上麻将桌上去，啊，哎呀，那个不像话了，啊，这现在人家不懂理，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非常非常可怜的。真是佛在经上可怜悯者，我们体会佛这一句话的意思。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各位小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研读《三字经》。上一次讲到隋朝，在这个隋朝以前呢，就是南北朝。那个南北朝啊，开始的时候是有这个金朝，金朝后来呀，到了这个东晋，那么这个西晋、东晋以前是西晋，东西晋之间呢，一直到。

后来呀，从这个到了隋朝，这个时候啊，他们在这个中原地带，一共有建立很多国家，十几个国家。一般讲呢，五胡十六国，真正算起来的话，还不止这么多，不过一般说起来有16国，其余的呀，有几个国家那个不在之内的。这个五胡呢是，那是整体的说是胡人。其中啊，最一般人了解的，就是匈奴啦、鲜卑啦，这一类的，一共有5种，都是外族。16国家到后来逐渐在北方归并了这个有魏，有这就是分成这个原魏呀，也后来又分成东魏、西魏，再后来有这个高齐、温州、宇温州，这个就在北方。在南方，从这个东晋。到后来宋齐梁陈，那么这是南北形成这么一个局面。到了隋朝，有姓杨的杨坚呢，他把这个南北都统一起来了。有杨坚，然后他的儿子杨广叫隋炀帝，那么就是，可是到了后来呢，隋朝虽然统一了，但是没有好久，这个只传了三代，传了三代一共只有30几年，一般说是大约37年呢。那么这个隋朝也就结束了。隋朝后来就是唐朝，唐高祖是姓李，李渊呢，有李渊。把这个继，在这个隋朝之后，又是把这个隋朝那时候很乱，把这个很乱的这个局面，把它一个的平下来以后啊，那么建立唐朝的这个天下。所以这个《三字经》里讲，唐高祖起义时，除隋乱，创国基。他来这个建立唐朝之后啊，在他之前。隋朝这个朝代也很短，在隋朝以前的南北朝，

南朝啊，时间，宋齐梁陈这个四朝都很短促。在北朝，五胡十六国，一直后来是，北朝这个元魏到这个周期，那么这个都是很短。那么到了一个唐朝啊，这个局面就开展了。他什么呢？一共有20船，20船呢，有20代，享有国家的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有300载。说个整数，是300年。到了300年之后，梁灭之，国乃改。唐朝结束以后啊，就进入到唐五代的时候。在唐朝这20位皇帝，有300年的天下，其中，这个包括武则天，武则天是也曾经，把唐家天下几乎把它灭掉了，那么后来呢，他到了晚年呢，还是由唐家继续把它恢复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唐高宗的这个儿子中宗。传给中宗的时候啊，就被比如武则天呢，把中宗废了。武则天自己做了，先开始是，摄政，是在那里主持政治，到后来就是干脆自己做了皇帝。那么先后有20年呢，后来中宗的有他的这个其他的大臣子啊，再把他恢复过来，这当中有一段这个大事情，到后来。唐玄宗的时候，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啊，那么因为宠爱杨贵妃，引起了安禄山的造反。这个时候，这是一件在唐朝一件大事情。那为这事情呢，唐明皇，那么就是流亡到四川去，由他的儿子唐肃宗这个继位。那么这其中大事之后啊，一直到后来，到了这个最后啊，到20代的时候。就是被梁，梁是什么呢？后面讲梁唐晋及汉周，成五代皆有由。梁，首先。

心凉，凉是它是它的这个开始的，是姓朱啊，就是明朝朱元璋的那个朱，他名字叫温，

想着唐朝啊，唐朝就，就这个收留了他，那么派他在外面呢很重要的一个职位叫节，是这个住在外方面一个方面的大官叫节，叫节政。没有好久，他因为唐朝到后来已经是唐家天子势力都很衰微呀，那么就干脆就把唐朝啊篡位了，篡位啊，他自己就在中原呢，他自己做了皇帝。就是叫做梁唐，叫做梁，这个人呢，原来就是帮助黄巢作乱的，可见他这个人呢，不什么好人。后来，唐朝虽然是收了他，而且是重用他，但是到后来呀，篡了位。篡位之后呢，他还是不修好，然后为他被他自己儿子杀了，被他自己儿子杀了之后啊。那么，他的这个第三个儿子，又来把他的这个长子啊，杀他的那个长子，把他的长子又杀了。那么这个一共啊，不过是2代，从他本人，到那个儿子，到这个第三个儿子啊，2代，只有十几年。这个朝代就完了。梁朝完了之后，就是到了唐，这个唐啊，是后唐，为什么叫后唐？为什么叫唐呢？因为开始的这个姓他是姓李，因为他是姓李的呀，所以他后来呀也把他这个朝代啊，也叫做唐，这叫做后唐。后唐他本来是姓朱的，本来姓朱啊，因为他的祖上，他这个他的先祖啊，对唐朝有功劳，唐朝啊就赐他这个姓。给他，姓李，古时候都有这个制度的。那么，凡是哪一个有功的臣子啊，那个皇帝就赐给他一个姓，给那个皇帝统一个姓。那么，他这个姓朱的啊，他这个前几代的都在唐朝做大事情，那么都有很大的功劳，因此唐家的天子，也就叫他姓李了。那么所以他后来呀，就是篡了位以后，还是叫做唐，叫后唐。他也是一样的，他有了天下之后啊，没有好久，传了不过是。

四代啊，跟就这个历史上来讲，也不过是13年而已。可见的这个朝代是很短促，最后这个被这个金灭掉了。金呢，这个不是这个三国后来那个金，不是那个金，它是叫后金。开始的这个后金的高祖，后金的高祖啊，这个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叫石敬瑭，石是石头这个石，恭敬的敬。啊，瑭就池塘那个瑭，石敬瑭，他是原来就是后唐的一个亲戚，后唐那个闽宗的啊。民众的女婿，到后来呢，结果他灭了唐了。灭了唐的话，他改为后金。后金呢，到后来，他也只传了2代，传了儿子。他是怎么灭了国家呢？当初他要灭唐朝的时候啊，他就隐在这个外边的那个契丹，契丹呢也叫做辽，就是东北这个辽宁的那个辽，他引契丹的兵力。合起来呀，把这个后唐灭了。后唐灭了之后啊，他跟契丹订了条约，原来订了条约，契丹帮他灭了后唐，自己做了。这个皇帝之后，就可以划一些土地给契丹，那么到了他晚年，传位给他的儿子的时候啊，那么把跟契丹的关系，处得不好，后来被契丹呢就灭掉了。这个2代，从石敬瑭到他儿子，不过是2代呀，10年的时间，这是两唐晋，即汉周。汉是，这也是后汉，与前面那个两汉是不同的。前面有西汉，有东汉，这里是后汉。它为什么叫汉呢？因为后汉高祖姓刘，刘知远，知就知识的那个知。远近的远，那么他那个时候契丹把这个晋灭后晋灭了以后啊，刘知远那时候在这个晋家做。是一个。

掌握这个军权的。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又把这个契丹呢，把他赶走了。赶走了以后，他就是继承这个，继承这个晋朝。继承晋朝的话，那么传给他的儿子的时候，他本身呢，也就是把契丹赶走了以后啊，他就成为，因为他本人是姓刘啊，就是改为汉朝。这是后汉。那可是呢，在当时啊，除了把契丹赶到这个国外之后，那么当时啊，中原也很乱，他的这个武功也不错，所以啊。各地方那个动乱呢，他都能平定下来，平了大乱了。可是这个人还是不错的，很好。然而呢，就把天下平定了没有好久啊，这个登上这个帝王这个位置以后啊，一年的时间，自己就死了，传位到他的儿子二世，传到二世啊，就他本身到他儿子2代，正式做皇帝的时候啊，不过是4年而已，可以说是，这是最短了。那么后面是周，周是叫后周，这也不是周朝的，就是后周。周太祖，姓郭的，就唐朝郭子仪的郭，名字叫韦，就是很有威仪的韦，叫郭韦。那么他呢？他把这个在汉亡了以后啊，他就改为后周。后周啊，可是也传到后来，不过3代。3代，然后就是让给嵩了，嵩，这个嵩啊，不是，一共啊，他自己是3代10年而已，这叫后周，从梁、汤。晋到了汉周，也唐朝以后的这个5代，唐五代，唐五代是合起来总计算起来呀、5个朝代呀、一共有几个？13个这个13世，13世啊，总计算也不过是50几年，一般说也有53年，5个朝代呀、5个朝代一共有，13位这个皇帝啊，时间这么短促，除了在中原地带，

有的五代在南方，南方啊也有不少那些这个各据一方的那些，也都建立他们自己一个势力范围，其中啊，最著名的，他说是以唐朝这个正统他就是南唐，南唐是在南京这个地方，南京这地方在南昌啊。这个虽然北方那个那有一前后有五个朝代了，南方这个南唐啊，这个他在那里还是比较很安定，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了这个李煜，李煜就是这个人呢，他这个政治上，这个南唐在他手里是亡了国了，可是他的这个文学方面呢，那是了不得的一个人，一般叫李后主，李后主做的这个词啊，可以说非常感动人。他是在南朝、南唐的时候，这几个朝代到后来，严嵩行。寿州善十八传南伯魂，这叫宋朝了。宋朝叫严嵩。古时候从这个三皇五帝以来呀，这个哪一个帝王，起来做这个登上帝王这个位置以后，他在五行上面呢，占上一种，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那么以哪一行的，属于哪一行的德，那么就是，他也那一代，就是。那么宋朝呢，在五行之中属于火，火德，以火的这个德啊，来望天下的。那么因此他叫严嵩，严嵩兴，他怎么兴起来呢？是接受周。就是汉朝五代的这个，后周的，后周禅让给他，宋太祖，他是姓赵了，姓赵啊，就是，那么就是。大家都知道，宋太祖就是赵匡胤，收了周家的三个禅让给他的时候啊，他就在汴京就是现在这个河南，在那里，成立他的这个。

天下。汴京就是他的首都。赵匡胤传给他的弟弟宋太宗，太宗宋传给他的儿子真宗，一代一代传呢，还是传了好几代。到后来，这叫做北宋啊。北宋最后两个皇帝就是宋徽宗、宋钦宗。宋徽宗、宋钦宗啊，父子两个人。那时候，这个在宋朝，这个东北的有个金人，那么他被金人的掳了去了。这个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两人都被金人掳了去以后啊，那么北宋也就这朝代就结束了。后来呢，这个宋徽宗的儿子，另外一个儿子，就是宋高宗。高宗他就迁到南方来，就是现在的这个杭州，建立这个南宋，建立南宋啊，他是个他的宰相，当然就是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啊。是这个勤快，那个武将呢，就是岳飞。本来岳飞呀是主张，这个还要北伐，向北边呢，把金人呢，把他这个把这个宋徽宗、宋钦宗啊，两位这个帝王啊，都能救回来。但是勤快呢，建议宋高宗，就主张跟那个金人谈和。那么这样呢，就没有照岳飞的主张，没有这个北伐了。那么，因此南宋的高宗啊，就在杭州建立南宋。南宋啊，那么要传到后来呀，传了九代，就亡了。九代就亡了以后，合起来两宋，南宋啊，到了后来，由南宋高宗传到最后的一个皇帝啊，就是昺，这是第九世，亡了，亡给谁呢？亡给元朝，这个两宋啊，南宋加上北宋，这个两代啊，这个两个宋啊，一共18世，18个朝代，也就是18位皇帝了，那么。

今后时间呢，320年，算的时间算是很长了，所以这是叫，十八传南北混呢，传了18代，18代要知道这是，北宋、南宋两个。合起来，算是18传。因为这个到了这个元朝，元朝什么呢？是蒙古人，蒙古。他那个时候啊，前后灭了这个宋朝，后来又辽金，都灭了，这个元朝建了元朝天下，在这个。宋朝与那个宋朝同时候啊，还有一个是辽，一个是金。辽是什么呢？辽是在北方，在宋朝以前的就有辽了。宋朝以前就有辽，辽的祖先呢，叫做契，就契丹的契呀。他的太祖啊，姓耶律，姓耶律氏，姓耶律啊。名字叫尹，也叫伊，伊与尹这个字啊，音是相近的。所以有的历史说是他，说隐士的隐，有的叫做一，实际上指的一个人。他在这个，这个还在唐朝的时候，在唐朝德宗。这个德宗是什么时候呢？唐玄宗以后，肃宗、代宗，然后是德宗，就唐明皇传位到他的儿子肃宗、代宗、德宗，在德宗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这个辽啊，就在东北那边就称帝王了，所以他比宋朝还早。东北那个地方啊，是叫做东单，但是叫西单呢。叫东单，东单呢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现在北京的附近，那个地方。那原来就是，本来它的国号叫做契丹，契丹后来又改成辽。所以在历史上，有的称呼他辽，有的称呼他契丹，是因为他祖先号就好多契。那么这契就是古时候那个谢了啊，那也是一个字。那么他到了这个后来。把这个。

后堂啊，灭了之后，后堂灭了之后啊，那么他给国号叫做辽，那么传到几代以后，这是，曾经跟宋朝啊，跟宋朝讲和谈，有一段这个历史的渊源。再过后没有很久，那么朝堂后来呀、就被金灭掉了。金是是什么呢？金是在本来是居在一个什么地方啊？是在叫做俗生那个地方，俗是很严肃的俗，生是谨慎的慎。那原来的号啊叫做女真，女子的女，啊，真假的真，女真。他把这个辽，也就是契丹呢，灭了之后啊，他就在燕地地方，在燕呢，燕就是在北京呢，过去没有很远，那是燕京啊，古称叫燕京，那么在那里啊，建立首都。就在那个时候，他这个太祖是叫做完颜氏，完是完美的完，颜就是孔子弟子颜回这个颜，完颜氏，他呢在燕京建立他的这个国家。他把这个国家后来传给他的弟弟，他的弟弟啊，就是武功非常强，就在他弟弟手里，他叫太宗，就把宋家的徽宗、钦宗俘虏到他那里。就把这个北宋啊灭掉，那么他自己呢，虽然灭了北宋，他自己传了这个几代之后啊，被元朝灭掉。那么这个时候啊，除了这个主要的，在当时宋家那个辽、金这三个主要的一个国家，同一个时候都有。另外呢，在西边，还有这个像这个有西夏，这个还有不少的那些国家，这就是没有在《三字经》里边呢，就没有详细讲了。那么这里就是讲，主要就是宋、辽、金，所以把宋朝说完了以后啊，就说辽与金皆称帝呀、
这两。

国家也都先后称帝，成为这个帝王。那么回来由元朝，元朝起来之后啊，也不是同时候把这几个国家都灭掉了。元朝开始的时候，是在蒙古，就是现在这个外蒙古，他的这个元太祖，他这个讲他的姓呢，大家很陌生，很陌生的，名字呢？大家都容易了解，叫做铁木真。铁就是 金银铜铁锡的铁，木是这个树木的木，真是真假的真，名叫铁木真 他从哪里发展的呢？他的发展就在。叫做吴南河，吴有什么呢？有什么谋什么事情？有的谋人的斡旋，斡旋那个斡字。难就是很难，容易难办那个难字，困难的难。斡南河啊，就是现在的黑龙江，在东北的黑龙江。黑龙江啊，发源就在蒙古这个地方，所以元太祖叫做铁木真，就是从这个蒙古，也就是这个时间到了，这个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十五句：“事到则进，非到则退。”那么从这个地方起啊，一直到第三十六句，到三十六句是余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余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那么这个一段都是讲福报，在全文呢。是第三大段，这八个字是总说，事到则进，非到则退。人应当断恶修善，这个是天经地义。一切众生哪一个不求福报，哪一个希望遇到灾祸，可是你得明白福报从哪里来的，灾祸又从什么地方来的。这八个字就是吉凶祸福根源之处。可是这八个字里头的关键呢，就是道字。这个道怎么讲法？意思很深很广。通常说道是理，道理，道也是一条路。那么什么叫是道，什么叫非道？这是我们要辨别